常遇春在考场上对我的情谊至今未报，他若兴兵，我于某愿尽全力报效，但不知那朱元璋现在何处。刘伯温说道：此人现在徐州经商，此乃万不得已，我正想去找他商议在襄阳动手，你余桥镇离襄阳不远，正好能接应一阵，所以贫道特来请你帮忙。于金彪满口答应，刘伯温这才放心离去。刘伯温在徐州和朱元璋约好以后，自己到襄阳城待了半年多的光景，摸清了襄阳城的人情地理，又结识了梅氏族马从容、华云龙、华云虎。刘伯温根据这温病蔓延的情况，估计啊，约到八月间，襄阳城将有瘟疫传开。他精通医学，知道治这种病非得用乌梅不可，所以将这襄阳城中乌梅全部买下，存在梅马招商店，又派人去徐州给朱元璋送信，叫他收买乌梅前往襄阳。刘伯温把事情安排妥帖，才回到余桥镇，准备啊十月初兴兵，和朱元璋里应外合攻下襄阳城。可是没料到这事情变化得这么快，朱元璋九月初就逃出了襄阳。因为这余桥镇离武当山不远，武当山发生的事情余桥镇很快就知道了。当刘伯温得知朱元璋被三江大帅陈野先的兵困在武当山时，就和于金彪带兵前去接应。现在于金彪将朱元璋等人请进银安殿，共商反元大事。胡大海不等别人说话，抢着说：“咱们反了吧，四弟，你为王，我们都是你的大将，咱们杀到京城，宰了昏君，报吴科场之仇，你们说好不好？”朱元璋说道：“二哥之言，何尝不是我等心愿？但杀到京城，谈何容易啊！我们手中缺兵少将，脚下又无立足之地。”于金彪对朱元璋说：“朱将军，我余桥镇地方虽然不大，但几年来筑围墙、挖地道、积粮草、练精兵，在此起事倒也能够抵挡一阵。只要你不嫌弃，这块地方就由你安排，人马归你统帅。”朱元璋赶快拱手说道：“感谢于将军大力相助。”刘伯温见此情景，满心高兴啊，就说：“贫道也有几句话要说。眼下元朝无道，君昏臣奸，横征暴敛，残害忠良，逼得百姓占山落草，铤而走险，不少豪杰揭竿而起。刘福通虎踞北方，声势浩大，陈友谅兵起九江，自封南汉王，方国珍、黄炎造了反，张士诚占了高邮城，元朝的天下四分五裂，朝不保夕。朱元璋将军雄才大略，胜过以上诸人，又得天时、地利、人和，举旗称王，正是时宜。”胡大海听到这儿，立刻说道：“哎呀，我说老道啊，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呀，你倒说明白点，让咱也听听啊。”刘伯温说道：“现在正是九月天气，秋高气爽，温凉适度，漫山遍野青沙未落，正好调兵打仗，此为天时。襄阳地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进则能攻，退则能守。余桥镇附近地势险要，高有悬崖峭壁，险有深渊，都

都是天然的豪欠，此为地利。胡二哥、郭七弟、于将军、梅老英雄以及华云、何二愣等都实心相助，此乃人和，三者皆备，应当立即兴兵起义，不可失此良机也。这些人都信服刘伯温呢、经他一说，大家自然高兴，当时就立了朱元璋为西吴王。朱元璋说道：我朱元璋有何德何能，担此重任呢、只怕有负众望。胡大海说了：死弟呀、你不当这西吴王，难道让我当不成吗？郭英在一旁说：二哥，你只可当吹牛大王。兄弟们心中高兴啊，排开宴席，开怀畅饮，直闹腾到半夜才去休息。次日，于金彪将早已准备好的各种盔甲兵刃取出来分发下去，为朱元璋取出皇帝所用的冠袍带履。朱元璋对众将说道：诸位将军，我们今日在此举义旗，为的是扫平元贼，解救百姓，恢复我汉人江山。眼下元朝仍然强大，各地群雄正在兴起，我朱元璋虽称西吴王，但绝不能以霸主自居，因此这套王冠王服我是不能穿的。感谢于将军的厚意，这套衣服暂且存在将军处，有朝一日大功告成，再取不迟。众将盔甲、马匹、兵刃也一律不能换，眼下必须节衣缩食，共度难关，只有如此，西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刘伯温闻听，暗暗称赞朱元璋啊，不愧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英雄。朱元璋又晓谕全军，不得糟蹋百姓，不得擅入民房，不得敲诈勒索，不得私藏财物，违令者斩。朱元璋这就在此兴起义旗，开始反元大业了。像朱元璋这样的实在太少了。哎呦，那着急的一听，什么龙袍都给我做好了，那我先当皇上吧，我先吃喝玩乐吧，把别的事撒在一旁。可朱元璋不是啊，特别的清醒，知道我要做什么，知道跟着我的这些人为什么而来，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就在此作威作福啊。朱元璋就封刘伯温为军师，下面是五虎上将，于金彪为忠义将军蓝巧虎，华云为忠勇将军爬山虎，胡大海为长虹将军月剑虎，郭英为无定将军穿林虎，梅世祖为镇国将军飞岩虎，封何二愣、范永年、曹武、高岩、薛仙、李霸、陈庆、冯胜、杨春、李茂为副将，号称石猛。马从容老人家在武当山突围的时候被陈野仙一箭射死，追封立国将军，择日厚葬于蓝山，然后其他人等都按功劳大小、能力强弱加以升赏。书说简短，这一日啊，于金彪上前参拜：启禀贤王，为振我军威，特为五虎上将制成任标旗一套，不知可否使用？朱元璋想，这冠袍带履我不让换，已经使于将军这有点扫兴了，这个任标旗再不让用的话就不合适了。他就说道：于将军请起，任标旗可以使用。不一会儿啊，兵丁们把做好的任标旗打出来，刷刷刷全部抖开，

朱元璋所用的是杆大道旗，其余每杆任标旗分青黄赤白黑，每个中间都有一个白色的光环，里面绣上本人的姓氏。霎时间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五颜六色，光华闪闪，毫不威风。朱元璋下令三军列队祭道旗，只听得鼓乐喧天，大队人马雄赳赳气昂昂的奔赴教场，用敌将陈世佩的首级祭了道旗，然后犒赏三军，西吴全军上下人心欢快，军威大振。咱们在此科普一下这个道旗是什么东西。道啊，就是古代用毛羽做的这五具或帝王的车舆上的饰物。古代的时候，这军队仪仗队举着大旗呀，这叫道旗。最早在周礼地官乡诗里说，吉藏之道以兴将师，这就是道旗。那么书归正传，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忽听东西两个庄门外炮声连天，轰轰的，蓝旗官飞跑入内，报主公军师，大事不好了，襄阳大帅张玉带兵8000在东庄门外骂阵，要主公亲自出马。西庄门外三江大帅陈野先带精兵10000也在讨阵。朱元璋忙问刘伯温道，军师，我们初到于桥镇，立足未稳，就有两军前来夹攻，你看这一仗我们怎么样打法？刘伯温笑了笑，呵呵，来得正好啊，贫道正为主公吴帅而担忧，既然他们来到，这是个好机会，您可以从他们二人中选拔一帅，为我西吴效劳。朱元璋一听，心想，得了，哎呀，这是喝多了吧你呀、你昨天晚上可能喝多了，又或者咱们刚祭了道旗，你偷摸整两盅，你这说的不是胡话吗？人家带兵来剿咱们呢，这俩人哪个是好惹的，还在二人中间选拔一帅为我效劳，这是糊涂话了，敌国之帅哪能保我呀？军师啊，那三江大帅陈野先先前和我有杀子之仇，是我打死了陈世仓，他四个儿子都死在咱们手里，那老贼岂肯保我呀？那张玉也是襄阳王的忠臣，威震荆襄九郡，怎么会给我当元帅呢？刘伯温说道，不管他是谁家的元帅，只要您喜欢，贫道就有办法叫他保您，您就挑一个吧。朱元璋心中虽然半信半疑，可他知道刘伯温从来不说空话，更不会在这种大敌当前的时候开这种玩笑啊，觉得呀，可以拿个主意，倘若能收一位元帅倒也不错。那么他们俩到底谁合适呢？三江大帅陈野先自然不能用啊，自己的儿子全被我杀了，那怎么可能跟我呢？那么张玉从襄阳府打赌和菊花会题诗之事，看出张玉虽然年迈，倒是个正人君子，他尽职尽忠，此乃君子之风，他嫉恶如仇，不畏强暴，主持正义，是个难得的人才，若能把他收服，可以成为我西吴的良将。朱元璋想罢说道，军师，依我看合适的只有张玉。刘伯温说道，既然是主公看中张玉，咱们就叫他来做西吴的元帅，贫道马上传令。何二愣范永年听令，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相信大家对于幽门螺杆菌并不陌生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好像总会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它容易反复，而且呢一旦传染的话，可能全家这个治好了那个又犯，原因是什么呢？您在体检当中有没有进行过这种幽门螺杆菌的筛查？您对这个菌又了解多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细菌呢？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的胃当中呢？我们是怎么样感染它的呢？又如何进行干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来解答和分享。接下来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主治医生，我们的今天的一位新朋友杨永平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在临床当中，目前您所熟知的，通过您的临床经验，能占到很大的比例吗？那能达到多少呢？
1: 嗯，这个幽门螺杆菌呢，从临床上来看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细菌的感染，它占的比例很高，据不完全统计啊，大约能有50%的人，都感染过或正在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
0: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自己感染过幽门螺杆菌，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自愈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主持人，您说的前半句是对的啊，后半句是这个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啊。这个其实好多这个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它是隐匿性传播呢？就是因为好多人感染之后都没有这个明显的临床症状啊。当然，换句话说，有一部分人也会引起很明显的症状啊，但有一部分人是不会的。但是呢，从目前的这个临床证据来看，它是很难自愈。

0: 易的。所以说，一旦明确为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就应该及时的医疗介入。
1: 这么一说，就说可能感染了，真的有可能不清楚、不知道，但是它一般来说不会自愈，可能会伴随。

0: 不夸张的。
1: 今天再次认识了这个细菌，那幽门螺杆菌我们是怎么感染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咱得找找源头哈、然后是怎么治的？是不是？咱得对症下药，什么样的这个药才是对症的？那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伙儿和慧宇共同来关注和学习。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既然刚才我们的杨老师也说到了幽门螺杆菌啊，那有可能得了自己都不知道，那所以它才有这么大的一种比重，甚至达到了50%。那这种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它的症状，是这样吧，老师？当我们了解这个症状之后，是不是能够及早的辨识它，或者说我们能给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信号呢？
0: 是这样的。
1: 那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是值得关注的呢？就有可能就跟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有联系了呢？
0: 是这样，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有一部分人会表现为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最常见的就是反酸、嗳气，就是老打饱嗝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上腹部的疼痛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家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了，那么我们从医学的这个角度啊，就建议你家庭当中有一名成员感染了，无论你有没有症状，都应该去检查这个幽门螺杆菌。
1: 所以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有，就是他这个监测的已经得到了阳性，那么一定要全家进行一个测试。
0: 要么是，是的，是的，要么是本人有症状，要么是家人有症状。这样的话都应该去进一步查幽门螺杆菌。另外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从健康查体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去定期的去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
1: 您说的这个定期，我得追问一下哈，您觉得对于成年人定期是多长时间呢？就好像是这个厨师在说盐少许一样，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这少许和定期是多长时间才算是比较合格的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特别有代表性。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定期检测啊，从医学上没有绝对的概念，说三个月、半年还是一个月，因为它这个细菌的生长的条件，啊，它的传播的途径是比较取决于咱们的生活的这个习惯。如果一个人经常的外出，经常的用公餐啊，经常在外面用餐的话，那么我建议他这个定期检测可以在半年、在一年之内就要进行。但如果有的人呢？经常是在家庭内部的吃饭，很少到外出，很少到公共场合，那么他一年到两年检测一次就足够了。当然这个前提是这个家人呢、是没有 HP 感染的。
1: HP 感染就是指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对，我们再给大家这个解释一下，幽门螺杆菌在我们的这个医学术语当中，它的缩写就是 HP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追问了，幽门螺杆菌是一个什么样的菌？那我们说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了，那么这个细菌到底从哪儿来的啊？为什么就经常和我们的胃肠的健康挂靠在一块儿呢？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菌呢？
0: 幽门螺杆菌啊，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它是一种螺旋型的微厌氧的细菌啊，它对它的生存条件是十分苛刻的。目前来看呢，是咱们发现在人的胃中能生存的一种微生物啊，经常寄生于咱们这个人体的胃的幽门的部位，因此得名是幽门螺杆菌。从它的发现史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它大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两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的。因为这个发现，这两位科学家在20年后还拿到了诺贝尔奖了。
1: 所以它是一般来说只在我们的这个胃里面出现的比较多。那是不是在肠道当中也会出现呢？还是说它离开了胃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就灭掉了呢？
0: 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基本上都是存在于胃的幽门部位啊。它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啊，除了这个部位之外，它的生存条件破坏了，它就很难生存了。
1: 但是在这个位置，它却很难去消失，就是说自我消灭的这个情况是很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胃的这个幽门一旦长一些什么任何样的东西都比较难治，因为它是一个就像是一个这个出入口一样的地方，所以它可能更难以处置任何样的一些细菌啊一些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呀、杨老师。
0: 是这样的，就是。

0: 所以幽门这块一旦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细菌呐、啊，其他的东西，我们可能到第一时间的去干预它。也有人向您咨询了，他说这个不是已经50%了吗？哈，这个比重这么大，也就是说有一半两个里面就会有一个人，他就像是这个十人九痔一样，可能大家觉得越是这样的一个高概率的一个病，越觉得不怎么样，也就是说治和不治问题不大，治了还会反复，那不治影不影响呢？咱们在稍后的时间也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主治医生杨永平主任啊，杨老师来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刚才这个问题呢，也代表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个心声了，说治和不治，如果说总是这样反复的话，岂不是很麻烦呢？那不治也无所谓吧？真的是这样吗，杨老师？
1: 啊，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了啊。幽门螺杆菌当然它有很多的危害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它的危害啊，包括它如果长期存在，我们如果不干预的话，经过长年累月的这个损害，它非常容易导致这个慢性胃炎。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有症状，不仅仅是没有症状啊，胃疼、胃酸、胆酸嗳气，如果再不及时治疗的话，那么在慢性胃炎的这一部分患者当中，会有15%到20%左右要演变为消化性溃疡，或者是长期存在胃炎的情况下呢，导致萎缩性胃炎，这样的话其中有极小一部分人呢会进一步导致胃癌。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是非常有必要的。
0: 也就是说它最严重的还会导致胃癌的一个发生。那
1: 这
0: 个是原因是什么呢？能给我们再剖析一下，具体说一说吗？
1: 好，这详细的特别专业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说多了听众朋友不会太理解。但是简单的讲啊，如果这个细菌长期的存在，会导致这个胃黏膜局部的炎症，它是不停的在攻击咱们这个人体啊，会导致局部黏膜形态发生改变啊，产生萎缩性的改变，或者我们专业上来讲叫肠上皮化生，这样就是正常的这个胃黏膜细胞啊，失去了它正常的形态，慢慢的呢变成这个像癌症这方面来转移了，
0: 就是它整个的胃部的上皮细胞是有变化了，
1: 发生了改变。
0: 而我们知道很多癌变的原因其实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因为你身体有了溃疡，有破溃面了，它在不断的进行修复和变异，所以慢慢的才会有变化。而且我们知道每个人身体内都有癌细胞，只是你没有激发它，而这种不断的进行刺激，因为它有溃疡面了，所以一旦有一些酸性的、辛辣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呀，或者说我们饮酒啊这个等等的一些外部的刺激，它才会激发它，才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1: 是这样的。
0: 那
1: 目前来看呢，就医学上比较公认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慢性长期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炎症作用在人体，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癌前的一个高危因素。
0: 那很多肠道的疾病跟它是不是也会沾上边呢？
1: 当然是这样了。在结肠当中呢，有结肠的慢性的结肠炎啊，结肠溃疡，甚至进一步的管状腺瘤或者绒毛管状腺瘤，这都是这个癌症之前的一个高危因素，我们都要及时发现或者及时的治疗。
0: 这就说到了一个及时的发现和及时治疗了。我所了解的就是我们可能去做体检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预防，做一个小小的测试。这个测试呢还有挺有意思的哈，就像一个测肺活量一样的一个小东西，去吹一个气儿。那它到底什么原理呢？通过这个一口气儿怎么就能测出来是否有幽门螺杆菌呢？那又能证明你含的幽门螺杆菌是多少呢？只要有一点就引起注意吗？还是说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我们才去治疗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画很多问号。你有一点细菌难道你就要治？因为毕竟我们说身体内的细菌有那么多，可能也有有益的也有无益的，它有的时候需要一种平衡，所以怎么来衡量这个值，我们怎么判断哈？咱们上号的时间呢也继续请我们的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说一说幽门螺杆菌哈。这感染的时候啊，可不明显，但是呢，却有可能伴随一生，甚至是全家遭殃。原因就是。是什么呢？咱们继续往下听。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先和大家来解惑答疑一下哈。那刚才我们也在和这个我们的杨老师一起来关注幽门螺杆菌的它的感染源，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那它的表现呢，比如说胃部的一些问题啊，肠道的问题，甚至还可能会癌变。而你要不去干预它呢，有的时候真的它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那我们怎么筛呢？我知道到的就是有一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筛查，跟我们说一说吧，我管它叫做吹气儿的方式，咱们正儿八经的专业人士怎么称呼它，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它这个叫做尿素的呼气实验。这个目前来看啊，从临床上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我们常用的大概就是有三大类的方法啊。一般咱们就是老百姓总接触的啊，一到这个医院消化内科啊，医生都会建议你做个就像您说的一样啊，主持人说的一样，做个吹气的实验，实际上是碳14或碳13的呼气实验，这是我们的学名啊，碳14或碳13的呼气实验，是经常做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血清的抗体的检测，或者是粪便的抗原检测。这三大类是目前咱们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常用的方法。
0: 这是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全家人一块儿做呢？还是说我们自己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意识，我们先做着，然后呢我们再叫上全家人？
1: 当然如果是全家人来做是更好的了。但是如果你本人有症状的话，那你先测一下，如果是阳性的话，那就是更应该让全家动来了。
0: 这个自己先测一下哈。它这个指标怎么来判断呢？就是很多的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它都有一个这个临界值。那当出现这个临界值的时候，我们怎么应对？那么它的值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管呢？
1: 它这个结果啊，咱们以咱们最常用的这个无创性的碳14呼气实验为例，它这个结果啊，跟咱们高血压的这个评判这个值是不一样的。高血压会告诉你，哎，我的血压是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它是有个数值。但是这个的结果呢，当我们拿到报告单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它是以阳性或阴性为作为这个评判标准。阴性那么就是没有幽门螺杆菌了，阳性那么就是有幽门螺杆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治疗了。
0: 就您的意思就是只要有一点儿，不管是多和少，它这边就会显示一个阳性，是这意思？
1: 是的，对，结果就是显示
0: 一个不留给我们筛查出来，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要引起关注和注意了，而且有可能带着家人一起来去做这个筛查。那带着家人带老人就好了，家里有小朋友也有必要去做吗？
1: 是这样，这个幽门螺杆菌的筛查呀，是以成年人为主。因为老年人和青少年孩子目前来看是属于特殊人群。他对幽门螺杆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目前上公认来说是成年人是必须测的，但是老年人和这个儿童是视情况来进行检测。
0: 这个怎么理解呢？刚才我们又说了，说有必要全家人一起来进行一个筛查和治疗，但是您又说了，老人和儿童又是一个特殊人群。那要如果说真的一家里面不光是夫妻两个人一起生活，可能有老人又有孩子，那我们这句话不矛盾吗？怎么办？
1: 因为老年人和儿童的这个免疫力啊，跟成年人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正在成长发育过程中，一个是正在衰退的过程中。那么他对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反应是不同的，尤其是老年人，他经常会和那种其他的疾病，所以说在这个检测和治疗起来和成年人是不。

0: 完全一样的。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推荐于这个还是要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只不过在治疗方面跟这个成年人是不太一样的。
1: 该检测有的时候还需要检测，但是检测的方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都是吹这个呀？
0: 对，是这样的，只要能配合的话，包括这个呼吸系统没有什么特殊疾病的话，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一些这个碳十次呼吸实验的它的局限性啊，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似的啊，那有些人会对这个检查结果是体现为假阴性或假阳性。有哪些人呢？有些人就是消化不良，胃内的残留食物过多的人啊，不适合做碳十次的呼吸实验，或者是做胃大部切除术后的人，也不适合做这个碳十次的呼吸实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刚才我说的另外两个实验，就是这个血清的抗体检测和粪便的抗原检测，这是作为一个交叉互补的一个检测方法。
1: 所以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有一些这个手术干预过的可能还有限制，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治疗的人也不是你这个想做就做的。看来我们还要对幽门螺杆菌以及它的筛查进一步的认识才行。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就说我之前就得过，而且呢反反复复的，现在已经不想再去这个管了，不想干预了哈。那么真的是如此吗？在临床当中，我们想问问杨永平老师，您的这个患者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疑虑吗？就是有这种反复感染的情况吗？杨老师。
0: 这个现象其实是很常见的。当然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依然还是这个做这个患者的思想工作，依然还是坚定根除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变的。
1: 也就是说即便他有反复感染的这个机会可能性，但是还是应该一旦发现了就要去治疗，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治疗的方案目前是被这个大家受众所认可的，也就是行之有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0: 这个目前来看啊，从临床上比较公认的就是所谓的四联疗法。一旦是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了，咱们这个全国普遍公认的疗法就是四联疗法。它这个疗程啊大约是在10天或者是14天，总体的根除率是在90%以上，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四联疗法就是有个非常简便的一个记忆方法啊，也方便这个老百姓的相互这个认识，是2+2的这么一个模式。所谓第一个二呢，就是咱们临床上常用的抑酸药，抑酸药加上一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啊，这是第一个二，
1: 是指抑制胃酸的药，
0: 分泌的药是这样的。这抑酸药当然很多种啊，我们展开说一下。抑酸药分很多种，但是临床上我们常用的行之有效的，认为效果最好的，是一个质子泵抑制剂啊，我们专业叫 PPI， 这一类的药，特别好记，因为它这种药你们去购买的时候会发现它的结尾都是以什么什么拉唑为结尾的啊，就是这个这药店上非常常用的就是奥美拉唑，估计大家都听过啊。我们还有什么呢？有艾司奥美拉唑，还有几个大家没听过的，可能有盼妥拉唑、蓝唑拉唑，甭管是什么，只要是 PPI 类的都是以拉唑为结尾的。
1: 就是 PPI 它是一个什么什么拉唑的这样一个这个缩写了，是这样意思吗？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我可以这么想吗？就是你要想解决这个幽门螺杆菌，第一步骤首先要抑制胃酸。或者说、一旦有胃酸了，你要有50%的可能性是跟幽门螺杆菌有关，可以这么逆向的思维吗？
0: 大概是这样，
1: 大概是这样。
0: 是这样。对，所以在四联用药当中，第一个二嘛，第一个二是抑酸药加上胃黏膜保护剂啊。第二个二呢，就是要选用2种抗生素啊。那对于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我们认为阿莫西林、科拉霉素、 对这个幽门螺杆菌是比较敏感的。
1: 嗯，
0: 啊，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自愿氟沙星啊、甲硝唑呀，都是可以的。就是目前上我说的这个二加二也是四联方案，比较大家得到公认的。但是最近呢，研究证明，有一些医生也会推荐二联疗法，不是四联了，是二联疗法。就是刚才我说的 PPI 类的，就是以什么什么拉唑为结尾的药，再加上阿莫西林。目前的研究结果证明呢，它也有很好的根除率，但是目前这个二联疗法在临床上没有广泛的铺开。
1: 嗯，所以一般还是用这种相对来说是四联疗法可能更多一些，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我说的这个呢，当然我说的这个只是这个治疗方案当中最普遍的、最原则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临床上啊，强调的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就是因人而异，不能这个千篇一律。我说的是个原则。当然还有很多人会提问，有些人我对这个药物过敏怎么办呀？
1: 嗯，
0: 或者是我复发了之后怎么办呀？是不是依然还是过去的这个四联疗法呀？
1: 嗯，
0: 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啊，应该是因人而异，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所以遇到这些复杂情况的时候，我建议把你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啊，交给我们专业的临床医师来具体的给你制定。
1: 也就不是说每一次复发的时候都是二加二，有可能还会有变化，是这样吗？
0: 嗯，是这样的，是根据你的症状会做一些微调，但是原则是这个。
1: 嗯，一般来说这个四联疗法都是十天半拉月的这样一个周期。
0: 是这样。
1: 那这个周期一旦要是准备用药，用药之前我倒是建议其实就是全家人一块儿用了，是这样吧？刚才我们也说了，大人孩子老人可能筛查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孩子和老人的个体差异，就会导致他的用药情况、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刚才是不是说的是一种成人的这个用药方式呢？还是说老人孩子也可以呢？
0: 是成人用药基本是用这个原则。
1: 嗯，
0: 这孩子和老人呀，是根据这个具体的条件，可能要做微调。
1: 哦，比如说呢，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0: 比如说，如果这个老年人，因为他这个特殊的条件啊，往往都合并有其他的这个基础疾病，包括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这个需要服用一些抗凝药物啊，这样的话药与药之间是有一些拮抗作用或者加强药效的作用，这个时候呢就得综合考虑他既往都用什么药呀，我们计划要用什么药，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作用，会有一些配伍谨记之类的。这孩子呢，当然他这个免疫力还尚未完全，尤其是12周岁以前的，所以得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是否有症状，是否要进行这一个四联的疗法。
1: 嗯，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本期的嘉宾杨永平老师，辛苦了杨老师。
0: 谢谢，
1: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0: 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聊近期的这个信息热点哈。那我们看一下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卧虎镇前六甲子村抢抓春耕播种忙，特色产业寓希望。

0: 每当呢到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啊，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呢备春耕的问题，因为呢这关乎于呢我们的生产生活。春雨润如酥啊，那么农忙正当时，眼下呢卧虎镇前六家子村的朝天椒育苗工作伴随着一场春雨全面开启。而今年呢，村里精心的规划了20栋专用的大棚，全面推广朝天椒的种植，通过创新播种面积为特色产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奏响了乡村振兴的这个乡村振兴交响曲啊，这个椒是辣椒的椒。
1: 那走进我们卧虎镇前六家子村的这个朝天椒的种植大棚，可以看到我们农户们呢可以说是正在分工协作，手推种绳播种机，然后呢按照预定的这个行距进行精准的铺设、覆土、压实，一系列动作呢是非常的熟练了，而且是非常的流畅。据了解呢，编绳播种技术是将种子按照预设的株距均匀的编于这个可降解的纸袋当中，实现了精准下种，既节省了30%以上的种子，而且呢又能确保出苗整齐，大幅度的提升了种植的效率。
0: 为持续做好朝天椒特色产业，前六家子村呢在镇党委的大力的扶持下持续发力，依托呢村级党组织统筹管理，统一呢提供优质的种源和技术指导和收购服务，助力实现农业增收，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目前呢，20栋大棚的播种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嫩绿的新芽呢也即将破土而出。下一步，前六家子村将以朝天椒产业为抓手，持续完善产业的链条，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的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让火红的朝天椒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椒。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新立乡的这个疏浚沟渠筑牢粮食安全的水利根基。那为进一步提升农田水利的保障能力，年初以来呢，新立乡严格的落实事实任务的清单，大力推进沟渠疏浚作业，保障作物生长，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当前呢，该乡呢正对公平村的3800延长米的沟渠开展了集中的清理作业，挖掘机的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呢正忙着呢清淤除杂，一条条畅通的沟渠在田间延伸，为春耕生产注入了活水。据了解，新立乡始终将农田水利建设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统筹推进全域沟渠疏浚工程。截至到目前，已经顺利完成4个行政村8400延长米沟渠的清淤整治，累计清理淤泥杂物超2000立方米，构建起干支相连、灌排畅通的水利网络。此次的疏浚工程彻底打通了农田灌排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内涝积水的问题，更让周边的农田实现了早能灌、旱能排，为粮食稳产高产筑牢水利根基。

0: 那眼下呢，可以说是春日融融哈，和风拂面，确实可以用春意盎然来形容现在的天气了。
1: 嗯，
0: 那我们也能看到，在白天也好，或者说是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路面上的行人或者是广场啊、公园的人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辽阔体育公园呢，也成为了我们市民休闲散步、放松身心的一个好地方，也是一个大家热门选择的这个场所。大家在惬意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呢，也自觉以文明举止去守护我们公园的美景，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休闲与文明相得益彰的动人画卷。
1: 走进辽河体育公园呢，满目清新，舒适宜人。早春的阳光呢，透过了疏朗的枝桠，在地面呢洒下柔和斑驳的光影，微风轻拂，那裹挟着草木清润的气息，让人们的每一次呼吸都身心的舒畅。这个悄然间呢，驱散了平日的疲劳和喧嚣。
0: 在休闲的时光里呢，我们也能看到文明的新风也是处处可见。市民们自觉地践行文明游园的理念，公园内秩序井然，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和谐。大家或开展文娱活动，或者是休闲的漫步，或者说呢在静坐休憩，在优美洁净的环境当中，尽情享受着舒适惬意的休闲时光，感受生活的美好和欢愉。
1: 公园呢，既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是展现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如今呢，辽河体育公园内呢，优美的生态与文明的氛围相得益彰，市民们在尽显呢自然的馈赠，拥有美好生活的同时，以点滴文明之举呢，守护公园的景致，让文明成为休闲时光里最美的风景。这不仅呢彰显了市民良好的文明素养，更绘就出了双辽宜居、人民幸福的生动图景，让大家在家门口啊，能够呢拥抱自然，尽情的悠然的惬意的享受幸福的生活。
2: 影子拉长那道

0: 那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的时候也在聊哈，说眼下这个季节到底吃点什么水果好？总觉得在这个春天不吃点水灵灵的东西，哎呀，自己
1: 不水灵哈，
0: 干巴巴的。
1: 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总觉得干不齿叶的。
0: 哎，对，干不齿叶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贵族水果价格大跳水。哎，我就想，贵族水果能跟我搭边儿？它现在价格大跳水了，是不是它平民化？我能？

0: 他不知道榴莲便宜多少。
1: 嗯
0: 嗯，那我其实你看小小的一盒蓝莓哈，觉得啊好像买一盒没有像榴莲那样上百的那么贵。
1: 哎、对，这么大一盒10块钱，但你没想啊，保质它有
0: 就几粒儿啊，
1: 它的粒儿也是屈指可数啊。
0: 是的、嗯，那蓝莓自由呢，在这个春天可以说是刷屏了。以前呢，我们买一小盒，哎，20-30，可能更贵一些。那现在呢，我们眼下看到的价钱就是说。半斤装的蓝莓才19.9元，
1: 就喜欢9.9元、19.9元。
0: 其实不应该用才19.9元，其实半斤19.9元它也不算是便宜了，相对于这个苹果啊或者香蕉啊橘子这样的水果来说。但是我们和以前的这个价格来比的话呢，半斤19.9元确实是有所下降了。
1: 哎，就喜欢这19.9元、9.9元的，29.9元都觉得贵。
0: 哎，对，就是这个喜欢99的这个数字。
1: 哎，对，那价格有人在想，那价格咋就跌了呢？今年呢？
0: 嗯，
1: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种多了吧，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轮价格回落不是单纯的产能过剩，而是中国蓝莓从小众高端走向了大众普惠的关键一步，更是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的典型缩影。
0: 嗯，
1: 就喜欢听这种典型缩影，
0: 对，
1: 特别开心。
0: 对，不像说以前买这个其他的西瓜呀，或者是香瓜哈，说为啥今年这西瓜这么便宜，是不是种多了卖不出去？其实眼下我们看到哈，并不是这么回事儿。那2026年3月份以来呢，蓝莓的价格较春节期间几乎是腰斩，多地的超市半斤装从30元降到了19.9元，批发市场呢一箱也从150元降到了80元左右。云南优质的蓝莓地头价呢也是跌到了每公斤30元，同比降幅呢约是50%，但是销量呢却是翻倍的增长，消费者可以说我们确实是哈实打实的受益了，
1: 开心。
0: 嗯、
1: 哎，其实呢，我觉得从看水果上，我就觉得我们。在国内的老百姓的幸福感是攀升的，我们可以实现水果的自由。大西瓜我们随便造啊，苹果随便吃，你无论是这个阿克苏也好哈，这苏那苏的，反正俺们就吃。还有就是啊，我觉得这两年呢，除了蓝莓之外呢，你比如说车厘子啊，还有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榴莲呢，它的价格。都是让我们能够，以前是我们高攀不起的哈，得一咬牙一跺脚。
0: 嗯，
1: 现在尽管呢也稍稍的跺了点脚，但是脚不那么疼了。
0: 哎，对的。
1: 哎，短期看呢，云南产区天气好，蓝莓呢扎堆成熟上市，鲜果集中涌向市场。长期看呢，产能持续扩张是根本原因。2020年中国蓝莓的产量呢是34.7万吨，首次位居全国第一。到2025年，全球产量已达到了81万吨，5年提升了2倍多。但注意，国内的需求量仍然是100万吨，还有约19万吨的缺口，天花板还没到呢。
0: 哎，意思、咱们还得继续种哈、并不是产能过剩了。云南呢是中国蓝莓产区的后起之秀，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哈，它光照足，温差也比较大，那蓝莓的甜度就高，果粉呢也比较厚，而且还能从11月份卖到次年的5月份，填补了这个冬春季节水果的一个空档。2025年呢，云南的产量是28万吨，占全国的30%左右。红河州一地种植呢近15万亩，这个设施化的这个设施化率哈超了90%，像这个卓美呀、佳沃呀等等300多家的企业，可以说在这儿开始聚集扎堆儿。
1: 技术呢更是革命性的，当地的南高丛蓝莓配合这个机制盆栽水肥一体化，亩产呢超过2000公斤，是传统种植的2倍多，手机就能够控制水肥，加上国内蓝莓在新鲜度成本上全面碾压了进口水果，那么价格自然也就越来越亲民了。产量全球第一，但最大的短板依然是品种，那么主栽品种几乎全靠进口，高端的种苗呢依赖度是超70%的，种植户要付高额的专利费。国内自育品种呢虽有突破，但市场的占比不足10%，推广难，认可度低，产业扩张的根基并不靠牢。而另一个忧患呢是上市太集中了，目前全国蓝莓供应依然是扎堆在3到4月份，占全年产量近1/2，价格的冲击呢价格是极易被冲击的，这也是今年呢价格腰斩的关键原因。
0: 那价格普跌呢，但是市场不是一刀切的，普通的中国走低，高品质的大果啊这样的特色的品种依然是非常抢手的。目前呢，高端礼盒蓝莓的单价仍然可能会卖到25到49元左右，
1: 价格

正含义。那第一呢，我们要攻克呢种业的这个芯片，第二呢是全链条的体制，第三呢是品牌的分层。也就是说，在2026年春天的蓝莓价格跳水是产业转型的必经之路。种业自主、错峰上市、深加工延伸、品牌分层，这些课题既考验智慧，也蕴含机遇。只要呢攻克核心瓶颈，坚持呢全链深耕，这抹呢蓝紫色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啊。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这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到过，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解压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
1: 从半宿半夜，咱们开始绣十字绣，
0: 然后呢是钻石画。嗯，
1: 对，
0: 然后是数字油画，
1: 对，
0: 眼下呢就是拼豆，但是说实话，这个拼豆我有点没有加入到这个流行的大军当中。
1: 我其实呢

0: 就是我们一直在报呢拼豆拼豆哈，
1: 嗯，
0: 但是呢我确实是没见过拼豆长啥样，然后呢也没有就是能够亲身感受到，一是呢孩子也没有时间，二是呢、嗯、对于我一个人到中年哈，拿着保温杯里的枸杞去，我多少有一些呢融入不到人家的群体里去啊。
1: 我呢有一次尝试着想要接触更加年轻人的生活、
0: 嗯、
1: 但是呢我发现我首先耐心上哈没有人家那么足，还有呢、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颈椎啊等各方面的眼力哈我有点跟不上了。
0: 你已经不是那个半宿半宿绣十字绣
1: 不行了，
0: 成宿成宿织围脖的你了。
1: 哎，对，我确实是有点跟不上潮流了。
0: 嗯，
1: 那眼下呢拼豆虽然说我们两个不能去融入进去哈，但是它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喜欢。
0: 嗯，尤其是很多的青少年啊、
1: 嗯、
0: 少年啊还有年轻人。
1: 对、嗯、那它呢其实这个玩法也挺简单的，就是通过这个排列组合的方式，你选好彩色的这个小豆，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相应的模具当中，按照这个图案我们去进行拼凑、
0: 嗯、
1: 然后再进行加工固定成型，各种各样的创意各种各样的造型你都可以去进行这个你想要的，然后呢简单来说就是咱先拼好拿熨斗把它烫一烫完事儿了。
0: 哎，觉得呢这个流程呢是不是挺简单的，
1: 嗯，
0: 但是依然还是有隐患出现的。
1: 对，
0: 最近多地出现了拼豆玩具引起的安全事故，在三月中旬呢在山西运城一名小女孩呢家中的摄像头记录了拼豆玩具配套的熨斗起火的视频。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间熨斗起火了，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了。
1: 嗯，
0: 受伤的女孩的妈妈说经过这个事儿之后觉得挺害怕的，想引起更多妈妈的注意，孩子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这个多操心一点。而今年三月在贵州省的贵阳市一名小女孩也是因为玩拼豆在呢这个熨烫的环节当中发生了触电的事故，最终小女孩因为医治无效不幸的离世，而目前警方呢正在对事故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
1: 其实像拼豆玩具引发的一些事故呢也是引起了很多部门的一些相关部门的注意。
0: 嗯，
1: 三月下旬以来呢贵州省贵阳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展开了针对拼豆玩具的专项检查，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玩具配置的这个加热设备存在着外接电压超标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像刚才两个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个熨斗就是我们在熨衣服时候用的那种非常普通的熨斗。
0: 嗯，
1: 那你看这个熨斗哈如果说是在成年人的使用下可能安全隐患会小一些，但是在一些对于安全隐患安全意识薄弱的孩子面前来说他的这个危险性哈就大大的放大了很多。
0: 另外熨斗的质量也一定是要引起注意的，
1: 对，
0: 毕竟它连接的是220伏的电压。
1: 对，
0: 这个电压对于我们来说是正常的使用电压，但对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1: 嗯，
0: 那而且呢任何的这个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呢不应超过24伏，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符合玩具的相关安全标准。贵州省的市场监管认证认可检查处的四级调研员呢吴春轩呢说220伏肯定不属于儿童玩具了。同时呢执法人员还发现这种外接220伏的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找不到任何的商品名称和厂家的信息。那么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管局质量科的工作人员呢杨柳表示这个产品你这些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完全没有，供应商呢只有他的微信，而现在目前没有呢提供出供货商的资质，他需要提供呢3C的强制性认证，但我们看了一下没有看到这种认证。当天执法人员将所有问题的拼豆玩具下架并对玩具进行扣押。目前呢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呢商家销售问题产品的违法行为呢已经立案并展开了调查。
1: 拼豆玩具所引发的一些事故呢其实大多都集中在熨烫的这个环节，像前期的拼豆啊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哈，那但是呢玩具在熨斗的这个作用之下到底藏了哪些的安全隐患呢？那记者也是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0: 嗯，
1: 那一起呢来看一看检查的结果到底是如何的。
0: 嗯，
1: 那记者来到了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的检测院，工作人员呢也是网购了两款热销的拼豆玩具，价格呢都 不到30块钱。
0: 嗯，
1: 随后对玩具当中配料的小熨斗进行了检测，将小熨斗偷念3分钟之后，两款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了130摄氏度以上，而且随着通电时间不断的延长，温度还会持续的上升。
0: 你想想啊，有的小孩可能玩的尽兴他就忘了
1: 啊，对，
0: 那这个温度就会一直上升起来，那就是很危险。如果说我们这个熨斗，我是这样设想的，到一定的温度它自动断电，
1: 嗯，
0: 或者是说到一定的温度呢，它自动的这个进行供应的停止，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呢能够提供安全性的。
1: 嗯，
0: 或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能够呢通过充电的方式，把充电呢充好了之后，然后再进行呢这个熨烫。
1: 嗯，
0: 那么贵州省的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的工程师啊田鑫说，拆解小电熨斗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发热体没有呢控温的装置，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继续的工作，热量是不可控的，所以会导致烫伤的危险。而玩具的电熨斗没有呢配支架，儿童在使用过程中随意的摆放，发热体很有可能接触易燃物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发火灾等危险。那工程师发现啊，两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面、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的规范。那么贵州省的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的工程师啊田鑫还说，第一是电源的软线不耐高温，当发热体啊触及电源软线的时候会损坏呢护套或是绝缘，导致呢触电的风险。第二就是发热板和底板均属于金属的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当然有可能导致触电，这个电熨斗是两级插头，应该对它做接地处理，使用3项的插头。
1: 嗯，其实不仅是玩具熨斗本身是不符合要求的，那专业人员也表示，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长时间的处于密闭的空间，那散发出的有毒的有害的这个气体，
0: 嗯，
1: 也同样是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的。那宁波市质检院国家文教用品质检中心副主任田旭玲表示，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材料可能会散发出一些像酸类啊，或者是不饱和的这个氢类啊，或者是甲醛、乙醛呐、一氧化碳等等一些这些物质。那这些物质如果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我们长时间不通风的话，它也会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危害的。
0: 所以购买拼豆玩具要认准呢正规的产品，坚决不买三无的产品，尤其是配套的加热设备。如果说呢商家配备的是外接220伏的试电的玩具熨斗，一定不要使用。拼豆玩具在加热的时候，请务必在通风的环境下操作，儿童使用加热工具必须全程看护。总体来说呢，拼豆虽然很有趣，但是我们要牢记，别让解压的神器变成了伤人的利器呀。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条消息哈，
1: 嗯，
0: 说被骗了10万元不甘心，
1: 我不甘心，
0: 那我肯定也不甘心，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那
1: 最后，哎，对对对，
0: 挽回我们的一个损失。
1: 我虽然不甘心哈，但我呢我知道我们要以法律为这个边界的，啊，
0: 哎，对的，
1: 嗯，
0: 但是呢眼下我们看到的这位女士她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她虽然说被骗了10万元她肯定也不甘心，但她怎么办呢？她设了一个局，她反调骗子，他想，哎，我能不能从你这儿把这10万块钱我再骗回来？
1: 哎，对，你骗我，我就骗你。
0: 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哎。但是有的时候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啊。
0: 对的。
1: 那你看这位女士就是这样哈，那险些把自己送入了险境。在2月份的时候，上海浦东发生了一起诈骗案件，曲女士在网上遭遇了投资理财的诈骗，在损失10万余元后呢，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选择了36计里的将计就计，哎，主动的调骗子线下见面，哎，咱俩见面啊，试图自己追回损失，而这一行为是很不可取的，也着实让人为他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呢，
0: 嗯，
1: 我在这想啊，咱虽然是女汉子，但是咱不能这么，就不要觉得自己真的很彪悍，
0: 嗯
1: 嗯。
0: 他被骗了10万块钱不甘心，那女子呢竟然想要我亲自会一会你，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手段，
1: 哎，你那个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我得溜，
0: 哎，看一看，
1: 哎，对，
0: 在警方实施抓捕的3个小时之前，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汇源派出所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的一个预警，
1: 嗯，
0: 辖区的徐女士呢疑似正在遭遇电话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呢就赶往曲女士的曲女士家经营的这个店铺去了解详细的情况。那民警赵晨浩表示，预警信息呢是曲阿姨近期在手机上安装了多个投资理财的平台，近期登录了相关的涉诈网址，当天上午呢取了35万元的大额现金。电话呢没人接，店铺呢也没人管了，曲女士拿着这35万元的现金到底去哪儿了呢？当务之急呢，首先咱得找到曲女士的下落。
1: 哎，瞅瞅你说多吓人啊，
0: 嗯，
1: 那么随着警方呢，随即呢警方呢启动了多渠道的核查，调取了视频，那么来查询曲女士位置的同时，联系到了其家属，也就是她的儿子。那么曲先生也立刻的赶到了派出所，在与曲先生的沟通中，民警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的很多呀。那关于35万元的现金去哪儿了，曲女士及其丈夫对儿子呢曲先生存有明显的隐瞒行为，而此时曲先生似乎还是蒙在鼓里，有点懵懵的，
0: 嗯，
1: 因为此前母亲遭遇诈骗，而当天呢是父亲陪着取的钱，并且呢提前告知了取款的原因，而在已知被骗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再一次陷入到骗局呢？此时曲先生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0: 警方。

0: 父母可能正面临危险，曲先生赶紧联系父亲询问他们的确切位置，充当车手曲线，嫌疑人被刑拘了。老人带着35元现金呢，找骗子讨个说法，您瞅瞅，却不知道这一步啊有多大的风险。而此时呢，两辆没有牌照的车在小区附近等候，很可能是骗子派来取钱的所谓的车手。危险一步步的逼近，警方一边保护夫妻俩的安全，一边也准备伺机抓捕嫌疑人。
1: 民警表示，在布控的时候呢，首先要确保曲阿姨的这个人身安全。他说，我们先跟曲阿姨保持着联系，在得知骗子马上走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告知他不要进行拦截，而是让他及时的去反馈骗子离开的方向。十多分钟之后呢，警方赶到曲女士所在的位置，对犯罪嫌疑人曹某进行了抓捕。被抓捕之后呢，曹某还想用一问三不知来逃避调查，妄图想蒙混过关。曹某说，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拉着我，我也没拿，我犯什么法了呀。
0: 嗯，
1: 没有得手呢，他也谎称说不知情。面对曹某的抵赖，民警在曹某的手机上进行了调查，当证据摆在眼前的时候，曹某交代了自己的上线联系人和对方承诺的报酬。
0: 曹某表示，如果我拿到10万就给我500元，那今天让我来拿40万，为了2000元，曹某铤而走险，从湖南啊来到上海替诈骗团伙来取赃款。而且并非无知被诈骗团伙利用，而是他主动搜索了对方。犯罪嫌疑人曹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取钱的车手已落网，那该诈骗团伙还要继续追查。曲女士向警方讲述了自己遭遇到诈骗的详情。那么民警也表示啊，那么曲女士在网上认识了骗子，骗子呢诱导她下了一款投资软件，让她先呢在投资软件上进行小额投资。那么曲阿姨开始是有获利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骗子慢慢的获得了曲阿姨的信任，最后他在骗子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额的投资。核心的套路就是高回报低风险，从小额收益到大额骗取钱财，再加上各种理由继续进行行骗呢。
1: 进行了大额投资之后，曲女士发现投资的10多万块钱没有办法提现。察觉到上当的曲女士不甘心自己的钱就这样被骗子骗了，她和丈夫就决定了，咱也骗一骗骗子。于是呢，假意同意线下支付追加投资，想引诱骗子出来当面的对质。幸好警方的反诈预警机制和及时的发挥到了作用，民警在关键的时刻呢，也是及时的介入，保障了曲女士夫妇的人身安全，未知的风险也没有发生。那这起案件呢，也提醒大家哈，遭遇诈骗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的选择。
0: 哎，不要觉得自己啊就可以去应对。
1: 对。
0: 那么民警也说啊，这个你无法确定线下的骗子到底有多少人，也无法确定你跟他碰面之后会发生什么。最有效的就是第一时间报警，只有警方介入，我们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冻结相关的资金。通过资金查找相关的线索，这种既能保证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也能最大程度的挽回损失。网上高收益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向这个都是呢诈骗团伙向你啊收取保证金呐、解冻金等等，这些呢几乎都不用想，都是诈骗。不要安装陌生的 APP， 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

0: 那我们看一条这样的消息哈，说 AI 合成前咱得先懂点法。
1: 也就是说呀，各位宝子们哈，不是有 AI 呢就万事大吉了。我觉得呢，法律是用来呢约束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现在的科技。不是说科技先进了，我们就可以呢超越法律的红线的。AI 盗脸的担忧让很多的公众人物啊就很闹心，现在也延伸到了普通人的身上。此前呢，有很多人，很多演员在控诉啊，说这个 AI 呢盗刷了自己的这个脸，或盗刷了自己的声音。那近日也有博主反映啊，那么在短剧当中呢，很多的这个反派人与自己的古装造型有点相似了，从妆容到衣服到配饰几乎都是照搬的。事情发酵后，相关的平台已经全面下架了此前的短剧。
0: 那 AI 生成当中呢，有很多的内容比较神似，或者说有一些雷同，那到底说是技术上的巧合还是蓄意的侵权呢？其法律的风险其实远远不止涉嫌侵犯的肖像权。从司法的实践来看呢，已经有不少相关的案例进入到了这个诉讼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像这个声音呐、或者说是相声啊，这个影视剧片段呐、等等，通过 AI 换脸之后，它就可能会侵犯到著作权。用 AI 合成那种克隆的名人的声音，那可能就会侵犯到他们的这个声音的一个权益。
1: 其实呢，这 AI 合成啊，不是你免责的理由。在司法实践当中，个案的裁判呢，进一步为技术的应用划定了法律的红线。那技术中呢，利益这个技术中立不意味着、责任的，就是你就豁免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呢，在当下数字蓬勃发展、前景广阔的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的拓展。

0: 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么在我们技术合成的这种技术合成之下呢，我们不会获得，如果说你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会有豁免，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的啊。
1: 对的。
0: 如果说我们踏到了法律的红线，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的。
1: 对的。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我们也其实要有一所防范的，防范被盗刷这个刷脸呐、或者刷声音，我们也要学会维权，要增强我们的个人保护意识，特别是像这个人脸呐等这种生物特征的信息，一定要保护好。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知识权和人格权，一定要注意到审慎注意的一个义务。我们在防范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尊重别人的这个相关的知识产权。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侵权的是这个事情发生，第一时间要固定我们的证据，
1: 对，
0: 哎，更好的为自己维权。
1: 对的。
0: 也呢汇就出一句话，就是数字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唯有以法治为根基，技术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那网络空间才会更加的清朗有序。

这里是音乐之旅，以荡动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

形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维持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司机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呢，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还有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原地，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即使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呢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呢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即使呢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儿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即使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能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每一段寻常的路上。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见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这个美丽的风景当中啊，听到的不只是流水，还有竹篱点破水面的脆响，还有渔风呢斗笠扫过的芦苇沙沙的响声，以及呢是藏在山缝里的旋律。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的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叫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可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呢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敲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举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勺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和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陆军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金石年华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我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加重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若梦》的现场更是充满了魅力。周深呢常在演唱会中呢引导观众合唱，那一片片蓝色灯光与他的歌声交织，让这首歌曲从最初的神曲逐渐变成了大合唱神曲。每一次合唱都是歌手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融，仿佛呢在告诉我们，纵使人生如梦，有音乐相伴，便有了温暖的力量。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讲给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周深的歌曲呢从来不觉惊喜，他将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达拉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矫情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的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周深呢，就像是周深的歌曲，就像是一座桥，一头呢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呢通向想象中的山海。或许呢，你曾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勇气，或许曾在某个旋律里遇见自己，这就是声音的意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天气呢是越来越暖和，那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买了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那如果说这些水果或者是蔬菜哈，它烂了发霉了之后，那我们把坏的这部分切掉之后还能吃吗？其实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很多人可能都会做过的一个事情，就是觉得说尤其是这个苹果也好或者是一个橘子也好哈，说这一半烂了坏

掉了，那我把这边切掉，然后把好的这部分呢继续吃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在网上一些科普当中也好，或者是一些新闻里当中也提到过，其实发霉的这部分到底能不能吃，一直争议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发现，这个水果洗完之后和没洗再去同样时间同样的环境去存放的话，那洗过之后的水果可能会更容易坏，更容易发霉。那这样的水果或者说切掉发霉的部分，然后吃掉好的部分，这样的话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首先呢，其实这个水果哈，我们都知道吃一些水果呢，它会给我们补充一些维 C 啊，或者是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水果好吃，但有很多水果它是性寒的，有一些脾胃不好的人群，或者说需要控糖的人群来说呢，还是需要这个少一点去吃，或者是控制量，不要说好吃而贪吃。那在水果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果哈，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很多人喜欢吃，很多人也不喜欢吃，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想吃的时候了才会吃到苹果，所以呢，对于苹果的这个争议也比较大，可以说是又爱又恨。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那苹果这在水果当中的地位呢，可想而知也是比较高的。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说比较喜欢买苹果呢？因为苹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优点，那就是它比较容易储存，比较耐储存。那为什么说苹果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它更好放，放时间长也不容易坏呢？那有专家也介绍说，苹果它得益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先天的条件，就是它的皮比较厚。那外皮比较厚的话呢，那它食用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哈，或者说这个苹果的核或者苹果的果实，它呢就会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那这个果皮呢，它非常密制的这个细胞，它可以把水分锁住，还可以抵御一些外界的微生物的侵入。所以这样的话呢，苹果就可以非常好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这也就是苹果为什么说它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这是在苹果比较完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但如果说苹果我们把它削皮之后，我们会发现它里面的果肉其实是非常容易氧化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苹果怎么不一会儿就变黄了呢？那这个其实就是和空气当中的氧气接触之后，它比较容易氧化。另外就是说，这个苹果本身呢，它的呼吸强度是可以改变的，在适当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比例的一个情况下呢，它能够进入到一个休眠的一个，就是几乎吧，它是一个休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完好无损的保存。而且像现在呢，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比较规范化的这个冷库。那保存苹果呀，可以做一些低温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气温上调节的一个处理，能够让苹果的保存时间可能会更加的久远一些。所以说呢，苹果比较耐存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像这个水果如果有发霉了，那我们把坏掉的部分切掉，它为什么还有一些安全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呢？那这个呢，专家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解答。当我们在水果当中看到有发霉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霉，它只是真菌身体的一小部分，它的大部分或者说它的绝大部分，可能实际上早就已经深入到果实的内部当中了。这个菌丝呢，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它发霉了，有一些这个霉变了或者是烂掉了，它只是它的一个表象，可能它的这个菌丝早就已经扎根到它的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部分了，并不一定说里面它是好的，它就没有被污染，没有坏掉。所以说呢，不代表说这个外面烂了里面就是好的。另外，这个菌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一些对于我们人体不利的化学成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非要吃的话，可能就会引起一些我们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如果当发现一个水果它已经霉变了、变质了，就建议大家不要再继续去食用，不要再吃了，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说为什么有的水果发现在洗完之后可能会更容易坏呢？其实当我们以为水果表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的。可能就像有一些蓝莓呀，或者是葡萄，我们会发现在清洗之前，它的表面可能会有一层这个白霜。那这层白霜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像这个奇冬果酸之类的特别的一种蜡质。这个呢是果实自己分泌的，并不是说人为去给它喷上去的。这层蜡质呢，它能够让果实在下雨的时候，哎，不容易沾上水，还能够抵御一些真菌的侵染。所以说呢，它能够让水果保持的时间也会更久。那如果说我们人为的把它给洗掉之后，看起来这个水果好像是干干净净的了，但实际上呢，却把它的这层保护层给洗掉了。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

水果在洗了之后更容易坏的一个原因，那它保质期呢也就会相对的缩短了。那还有呢，像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像这个热带的水果，像芒果啊、香蕉啊、释迦果等等，这些水果呢，它是这种热带的，也是不建议放到冰箱当中去保存的。而且呢，它已经是成熟的水果了，所以说呢，最好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水果比较多的话，优先要先吃这样的热带水果。另外呢，像这种柑橘类的水果，虽然说它有一些抗真菌的能力，但是呢，在升温比较快的环境当中呢，它霉菌的活跃程度也是比较高的，也是非常容易腐败的。所以说呢，这种水果还是需要快速去吃。另外呢，如果说屋子里比较热的话，哈，其实任何水果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吃完，或者说。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其实呢，像现在我们大家哈，尤其是在过完年过节或者是一些节假日之后，哎，都想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嘛，那都想这个减肥控糖，毕竟呢现在网上很多都在宣扬控糖风。所以呢，说这个控糖似乎是成为了减肥呀，或者说是这个万能的一个钥匙。而且呢，还有很多人会这个对于控油减油也很在意，说一说到吃油啊，就会觉得长脂肪啊，热量比较高，会让大家长肉。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在意控糖控油，但其不知呢，对于减盐这个事情来说哈，其实同样也很重要，尤其是对于东北人来说，可能口味本身就比较重一些，所以说呢，对于减盐来说，很多人就会

0: 比较在意，因为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而且呢，有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吃多了顶多就是比较口渴，那多喝点水就行了，那没什么大问题。但其实有所不知哈，盐才是我们减肥道路上的一些隐形的绊脚石。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盐对于减肥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科学的去减盐。现在呢，有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哈，长期的高盐饮食也是会让人更加容易发胖的。如果说我们长期的高盐饮食的话呢，它会跟我们一些身体的疾病也是有一定相关的因素的。那有一项研究显示，盐的摄入和肥胖之间的关系显示结果呢，是高盐的摄入和肥胖有非常大的一个正相关的。每天增加一克盐的摄入量，儿童肥胖增加的风险是28%，成人呢是26%。这个呢，且与含糖饮料的总能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提示我们高盐的摄入是独立的能量过剩的一个肥胖的因素。有的人会说，那我控糖，或者说我糖吃的没那么多，那我可以多吃点盐吗？二者之间是没有相互关联的，就是盐。吃盐多了该胖还会胖，吃糖多了该胖也会胖，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的。另外呢，还有一项讨论哈，说成人膳食钠的摄入和肥胖之间关联的这个分析研究结果也是支持了高钠摄入和成人肥胖之间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盐当中钠的含量主要是这个钠嘛，那吃多了盐其实不但对于我们的肥胖有关系，而且会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器官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来说，高盐的饮食它非常容易让我们长胖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就是盐是脂肪合成的钥匙，高盐的饮食它能够促进脂肪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盐的饮食呢它就像这个钥匙一样，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细胞，脂肪细胞，它像开关一样。那你如果说盐摄入的比较多的话，它会让这个脂肪疯狂的去这个生长啊，处于一种被利用的状态。那高盐呢，它就会激活脂肪细胞内的特定的分子信号，也就会让我们更多的去合成和储存脂肪，像这个甘油三酯。同时呢，它也会抑制分解脂肪的活性酶，使得脂肪呢就不太容易被燃烧和利用。那生成的多了，燃烧的少了，那这样的话呢，脂肪就会在我们的体内进一步的积累。另外呢，这个盐哈，它是食欲的开关，刚才说了它是脂肪的钥匙，它呢也是食欲的开关。高盐的饮食呢会让我们怎么样呢？食欲暴涨。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在我们这个美食大国当中来说哈，下饭菜儿，我们常听说吧，这个菜真下饭儿。那大多数的下饭菜儿，我们都盐是少不了的，肯定是比较咸的，口味比较重的。吃多了这样的下饭菜呢，它会让我们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分泌，多巴胺就会使我们很快乐，久而久之呢，就会真好吃，吃的真开心，吃的更多，吃的更频繁了。所以说，间接的也会促进我们的口味比较重，然后呢吃的比较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就会觉得没味儿，口味呢就会越来越重，吃的也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个也是隐形当中给我们增加肥胖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高盐是什么？代谢的杀手。我们吃多了高盐的东西，那燃烧的能力下降，那代谢呢就会变得比较差。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代谢不掉，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脂肪，储存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说呢，这个盐其实是我们在减肥路上的一个绊脚石，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说，东北人一辈子都是比较重口味的，那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像爸爸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他们怎么吃的就不胖呢？他们吃的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咸，可能会这个口味更重。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也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父母那一辈呢，他们的生活肯定大多数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他们吃的呢又比较少，干活呢比较重体力，那会出汗多，那盐分就会代谢出去。 但是像我们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呢，我们几乎是缺乏运动的，长期呢都是这个在空调房当中啊，或者说是一些坐办公室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伏案工作等等，体力活可以说少之又少，出去活动的时间呢也会少很多，所以说出汗的机会少之又少。那么再加上我们稍微吃的重口味一点，盐过量一点，那么哎，可能就会这个因素也就会比较大一些了。另外呢，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老一辈呢吃的比较，虽然说比较咸一点，但多那个时候食物是比较匮乏的，大多数呢这个也都是一些青菜呀。像我们现在不一样了，食物比较丰富，而且呢除了饭菜之类呢，大多数的是肉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其他的零食啊也是比较多的。久而久之呢，盐啊糖啊脂肪啊摄入呢就会超标了。所以说呢哎，这个就不能跟过去的这个生活条件去相比了。而且我们现在炒菜放的油也比较多，或者我们点外卖呢这个油放的也比较多，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喝一些这个奶茶呀、肉啊、炸鸡呀，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说呢，每一个都是能量大户，哎，那可以让我们变得就会更容易长胖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哈，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少盐、少油、少糖，做到清淡饮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增加一些这个运动啊，多出出汗，可以增加一下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也会有助于减肥，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骼的健康促进发展呢，都有很多的好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总体来说，就是盐不是洪水猛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它也确实是我们减肥路上的一个隐形的绊脚石。很多时候我们在减盐减油的减糖减油的同时，忽略掉了减盐。所以说呢，不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

0: 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5: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6: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6: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7: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6: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10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8: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6: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4: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 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9: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4: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0: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11: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3: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私家温度。
12: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4: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12: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5: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2: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

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可千万多加谨慎，这事儿可有点冒险呐、啊！一旦办不成，你的人身安全。哈哈哈哈，师长放心，我跟二虎是铁哥们儿，在任何情况下他不会出卖我。就即使我们谈判不成，说的决裂了，他也得平平安安把我送出新民府，不会有危险的，请师长放心。另外我不会说大话，这个事儿十拿九稳。子山，你要真把这个事办成了，我提升你为旅长、谢师长。今天晚上我就起身。王团长王子山化妆改扮，暗带双枪，领了四名弟兄，扮作小买卖人，赶奔新民府。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就来到汤二虎53旅司令部。这天呢是阴天，汤二虎心里不痛快，浑身骨自己都疼，叫田子丫头给他打了几个烟泡，抽了一顿鸦片烟，仰面朝天在炕上躺着，正回忆往事。田子丫头给他沏了壶艳茶，在他旁边给他晾着。那么汤二虎想什么呢？正对张作霖不满，心说张作霖呢变了，不是从前的张老嘎子了。回忆当年我跟他见面的时候，那张老嘎子什么样？跟我换心呢，拿我当老大哥，我在他面前说一不二，他对我毕恭毕敬。和现在的官升脾气长了，又是巡阅使，又是圣武将军，独揽奉天军政大权呐、啊，简直是喜新厌旧，把这些老弟兄全部摆在眼里头，重用什么杨雨婷。哎呀，后来的这帮人真是后者居上，把我们原来这些老弟兄全都压到地底下了。杨雨婷是个什么东西？现在官升总参议，围着张小个子的屁股乱，张作霖对他是言听计从，我汤二虎说句话不如狗放屁。不管什么场合，他叫拿官架的哈我。现在把我送在新民，哎，我跑这冷宫里头待着来了。说什么我要再不服管束，还要罢我的官，撸我的职。好，张作霖，我看你的，我不没用了吗？你随便来，大不了我丢官罢职，我他妈拉火人还当胡子去，我也不受这种窝囊气。正这时候，贴身保镖进来了，压低声音：“旅长，故人王子山求见。”汤二虎一皱眉：“去去去去，我心。”

0: 我哪有功夫接待客人？走。是，旅长，他说了，他从广宁来，跟您是过命的把兄弟。谁？王子山，是28师的一个团长。哎呀，子山呐、啊，你今天这事儿弄，请，快请。他二虎赶紧下地，把衣服穿好，鞋蹬上。田的丫头就问：“是那个28师卫队团团长吗？”“
1: 哎，对对，
0: 哎，老娘们少多嘴，一会儿我们谈话，你躲里屋去啊，别在这碍事。”28师派人来干什么？你是知道的。现在咱们张将军正跟冯林可不睦啊，双方眼珠子都红了。这会儿28师往这派人，多有不便吧？拉倒吧！你懂得个啥呀你？
1: 你这！
0: 田大丫都不敢多说了。正在这时候，脚步声响，王子山从外边进来了。那几个卫兵站在院里，呵，他带了点礼物，往桌上一放，冲着唐二虎一抱拳：“老弟，还认得你这没出息的老哥哥吗？”“哎呀，老哥，你把我唐二虎说的一点人性都没了，嗯。”到什么时候我也认得老哥哥您呢？来，坐。卫兵怕他，高宗出发，准备吃喝。你们来了几位？5个人。来，把那4位让到屋里去，盛情款待。这些咱不必细说，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了，王子山往左右看看，这屋挺简陋，也没人收拾，破东烂西扔的哪儿都是。办公桌上有2部电话。王子山一笑：“兄弟，哎呀，哥哥比不了你哟。这些年来我跌爬滚打才熬了个小小的卫队团的团长，而你是国家堂堂的大军官呢，53旅的旅长，27师的副师长啊，大权在握，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佩服佩服。”其实他说这话呀，是山虎唐二虎的。唐二虎这阵正不得烟抽，听这一句话之后火上来：“我大哥，咱多年没见了，咱谈点痛快的事儿，别谈这些事儿。你这谈这事儿，给我找腻歪。”“
2: 哦，兄弟，我不明白，这谈这事是好事啊。现在张作霖是圣武将军巡阅使了，你肯定跟着也得当大官啊。哎，我还想给你道喜呢，你怎么还发开牢骚了？”
0: 你说这个王子山的小损不损？这叫刮阴风小扇子紧扇。唐二虎气得把酒杯一蹲：“嗨，别提了，子山哥，咱们从小的弟兄无话不谈。想当年你在3界沟青马坎也混过几年，哎，后来你另立个柳子，听说以后你跟了冯大哥。

虽然说现在官不算大，但是你顺气儿，你比我强。你别看我张牙舞爪的，什么什么副师长又旅长，我这个旅长顶个屁，还不是他张某人说话算数呢。我真正的权力在哪呢？比如说我想用谁，不经过张小个子准许不好使唤，我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相比之下还不如你这个团长来得舒服呢，是吗？那么张某人飞黄腾达，做了上将军了，那你还照样坐冷板凳。对，子山哥，我跟你说吧，现在我跟张作霖之间很不愉快呀，我们几乎能有一个月没见面了。为啥呀？为啥？他张作霖瞧不起我，正像你说的那样，他现在职日高升，当了大官了，把我们这些开国冤群，我们这些难兄难弟远远甩在一边了。拿我他二虎来说，为了他张作霖出生入死，你是知道的啊。我不是翻小肠啊，那个张学良还有我那弟妹，我三番五次救他们，背着我身上，我闯出北，死终让他们得活。张作霖感谢我吗？当年感谢，现在早都忘了。现在啊，重用什么杨雨婷啊、王永江啊、邹作华呀，这些骚干零碎都取代了我们啊。我们什么也不是呢，也别说我们，就说我吧，我现在挂名的一个旅长，一个屁副师长，顶什么？哎，得得了，喝酒喝酒，别谈这些事儿，越谈我心越堵的慌。哦，是这样，好，不谈了，不谈了。多日不见，咱谈点愉快的事儿。唐二虎就问：“哎，子山哥，你这身打扮，你干什么？你是专门来拜访我，还是有别的事儿？”哈哈哈哈哈哈！贤弟，这屋说话方便不方便？没外人，你说吧。我说了，我说出这番话仅供你参考啊，愿意也在你，不愿意也在你。那说吧，什么事儿？我先弟啊，现在冯师长冯林葛跟张作霖不和，这些事儿瞒不了你，都在眼前摆着呢，说不定什么时候一触即发，奉天新民一代就变成了火海呀。这个仗不打则可，一打就是大仗，双方都投入几万兵力呀，甚至咱们脚下就会变成一片焦土。对这个事情，贤弟你怎么看的？哎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也弄不清楚。你反正啊，冯大哥好像做的有点过分，张作霖好像也有点太黑一点，双方都有责任。我兄弟，你这不成了墙头草了吗？哎，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我向着二十八师冯师长，人家冯丁哥是一百个正确。怪就怪张作霖太黑了。哎，你想，二十七师、二十八师都是平平的，嗯，他们俩都是陆军中将。那张作霖不顾旁人呐，苦心钻营，现在当了上将军了，显然压冯师长一头。可这个也算小事儿，你不能忘了弟兄的义气。你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还不是大伙捧你捧上去的吗？嗯，现在把一切全都扔掉了，方才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他现在另有新欢，还能拿那些创业的老弟兄当回事吗？故此冯师长要报答不平，非要撅他这根棍儿，这才兴兵。兄弟，如果你愿意，助冯师长一臂之力，将来你就立下不世之功。康二虎是个直肠子人，有什么说什么。越煽乎越捣鼓这些事儿，康二虎这火越大。最后他兜了半天圈子，单刀直入，点到正题上了，让康二虎把五十三旅拉到广宁，跟冯丁葛合作，调回头跟张作霖干。哎呀，康二虎手里的端的酒杯一晃荡，好像没落到地上。这个他是紧锁双眉，低头不语。因为什么？这不是简单的事儿。你别看他怨恨张作霖，十几年出生入死，有一定的感情。康虎觉着这话特别扎耳朵，心里头翻了好几个坑。

0: 吃亏上当的。别忘了，无毒不丈夫，大丈夫顶天立地，不要受窝囊气呀、啊。兄弟，就凭你这员虎将，就凭你手下一万来条枪，你走到哪儿不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寄人篱下，矮人三等，让人家呲得过来训教过去，那活着有什么滋味？你讲话了，现在有名无实，你这个旅长不顶个屁，你还干不干有什么意思？我们大当家的交代的明白，他决定跟张小个子不一样。你要到了那边去，反对了张作霖，将来把奉天夺过来，冯大当家的说了，可以给你出手续立字据，跟你平分秋色。张作霖27师的师长是你的，你看怎么样？那阵你大权独揽，坐镇一方，一呼百诺，我这个机会上哪儿找去？千载难逢啊！古往今来创业的人都是狠茬子，要瞻前顾后，儿女情长，恐怕一事无成，到头来还得惹来杀身大祸呀！哎，你明白不？你对张作霖够意思，张作霖未必拿你当回事儿。现在就是苗头，迟早得对你开刀，你信不信？
1: 至于吗？不见得吧。
0: 你看这事儿也凑巧，正在这时候，汤二虎贴身保镖一个副官进来了。这说吧，这副官看看在座的王子山，不能说汤二虎知道有背人的话，站起身到里间去了。大哥，你先坐会儿啊，我去去就来。到里屋他问这副官，怎么了？
2: 出事儿？
0: 什么事儿？咱们从热河弄来那批货叫奉天警察署给扣留了。
2: 都给扣了，都给扣了。人呢？
0: 人也给扣起来了。平蒙王永江这小子放出方来了，还要报告圣武将军。圣武将军听说对这帮人还要枪毙，
2: 我的妈呀！
0: 唐二虎一听，真是五雷轰顶啊，当时就傻了眼了。那位说他俩谈的什么事儿？闹了半天呢，唐二虎也不是个稳当姐儿。自从到了新民府之后，他是满肚子牢骚，怎么办呢？喝大酒耍大钱，除此之外就捞外快。那年头当军官的捞外快，一是克扣军饷，从大兵身上接油，但是接的不多，觉着不解嘎嘎，怎么办呢？走私，倒腾大烟土。他派出去一拨人，四个副官都是他的心腹人，带着8个跟班的，拿着巨款上热河内蒙一带倒腾鸦片。那位我姓石的石旅长，石头的石，跟唐二虎不错，都经过石旅长的手走私运到奉天，还落入虎口。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康二虎知道有背人的话，站起身到里间去了。到里屋，他问这副官：“怎么了？什么事儿？咱们从热河弄来那批货，叫奉天警察署给扣留了。”都给扣了，人呢？人也给扣起来了。听闻王永江这小子放出方来了，还要报告圣武将军。圣武将军听说对这帮人还要枪毙，我的妈呀！唐二虎一听，真是五雷轰顶啊，当时就傻了眼了。那边说他俩谈的什么事儿？闹了半天呢，唐二虎也不是个稳当起儿。自从到了新民府之后，他是满肚子牢骚。怎么办呢？喝大酒耍大钱，除此之外就捞外快。那年头当军官的捞外快，一是克扣军饷，从大兵身上接油，但是接的不多，觉着不解嘎嘎，怎么办呢？走私，倒腾大烟土。他派出去一拨人，四个副官都是他的心腹人，带着八个跟班的，拿着巨款上热河内蒙一带倒腾鸦片。那边有个姓石的石旅长，石头的石，跟唐二虎不错，都经过石旅长的手走私运到奉天，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他倒腾可不是一回了，吃惯了甜头了，这回连本带利倒腾了六柳条包大烟土，都是一等品。没想到到奉天转运的时候，被警察厅发现了，全给扣了，把人也给扣了。跑出一个来，来给唐二虎报信。唐二虎能不害怕吗？心说这要叫张作霖知道了，心脏老脏一块算，我非他妈吊蛋不可。哎呀，这个王永江啊，王永江啊，你真是他妈翻脸不认人呢、你一个小小的警察厅长，你敢扣我的人？不行，他妈我亲自出马去要人去。他赶紧穿上衣裳，但走了两步，唐二虎又站住了。为什么？他知道奉天警察厅厅长王永江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俩打交道打了不是一次了，你别看他觉着我是53旅旅长，不好使唤，县官不如县管，就到了奉天也要不出人来。如果闹翻了，必然得惊动张作霖。张作霖现在本来就瞅我不顺眼，抓着你一招之错还不得收手啊呀、我自己不得找倒霉吗？另外他想起一件事儿，刚在辽阳把王永江请出来任警察厅厅长的时候，唐二虎手下的军队纪律不好，没事在奉天城喝醉了就打仗调戏妇女，叫王永江警察厅的巡逻队给抓起来，有人给唐二虎送信儿，唐二虎觉着不服气儿，他妈我们是耍枪杆子的，出生入死 他即使有点错，违反点纪律，那算个什么呢？妈，我到那我就把人要回来。他领着人气势汹汹到了警察厅，见着厅长王永江，当面一要人，王永江根本不买账。王永江说的清楚，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我们是正规军，我的职责是维护地方的安全，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可是你手下的弟兄在光天化日之下砸戏园子、抢金店、调戏妇女，这是什么性质？你身为旅长，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还舔脸上我这家要人来啊？我看你最好到张师长面前去领罪。那是张作霖呢，还是师长呢？哎呀，他二虎真没想到，一个王永江，一个文人墨客，敢在他面前说这话，哎呀，可把他气坏了。他抓着王永江去找张作霖去了。他认为这张作霖怎么也得向着他。王永江是外部呀，一个小小的警察厅长能怎么的？他想错了。结果见着张作霖之后，张作霖给王永江做主，说王永江做的太对了，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把唐二虎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把抓住那帮人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还罚了唐二虎3个月的薪俸。要不是看在老关系的份上，唐二虎这旅长都坐不住了。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半年前呢。现在唐二虎又想着倒腾大烟土，露了馅儿。我有什么脸去见王永江呢？人家能买我的账吗？哎呀，这怎么办？这事儿不出2天，张作霖肯定得知道，王永江肯定得报告张作霖，然后可够我呛。这他告诉副官，你先出去，不准对外人讲，那咱们的人还在警察厅扣着呢，听说这样叫圣武将军知道了非枪毙不可，你得想个办法。我想他妈什么办法？你滚滚滚滚滚！唐武把这个报事的副官打发走了，回去再见王子山，他是坐卧不宁啊，脸也变了色了。王子山虽然没听见他谈的些什么，但是察言观色，准知道发生对唐二虎不利的事情。兄弟，怎么了？又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
2: 哎呀，难死了！
1: 我兄弟别为难嘛，我刚才说那番话呀，你愿意接受更好，不愿意接受就拉倒。明天我就回去啊。
2: 大哥，事关重大，允许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1: 行啊。
2: 这么的，您吃啊，我到屋躺一会儿，我脑袋太疼了，我琢磨琢磨。
1: 就这样，唐二虎进了里屋，用大被蒙头，脑子里头心里头都开了过。
2: 后来他想来想去，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道，跟冯林阁跑吧。

0: 不然的话，这张小个子非找我算账不可呀！我没有退身之路了。虽然这么做有点他妈缺德，有点冒险，但我没办法了。这，哎呀，天哪！怎么对待我这么不公平？你说他惹了的事儿，还怨天不公平？后来，他把大队医疗站起来，来见王子山大哥。你再说一遍，我要跟冯德哥干，对我有哪些好处？
1: 兄弟，我都说好了，
0: 你跟冯德哥平分秋色，奉天你们俩一人一半。张小个子倒了台，你就是张小个子的继承人，27师陆军中将师长啊。这还有什么说的？好吧，我想通了，干！哎呀，兄弟，这就算对了。大丈夫遇事不能优柔寡断呐！你光知道张作霖对你不错，那冯大哥比他外面。要对我们错，我们能给他卖命吗？啊，将来你跟冯大哥处长了，你就知道胜强张作霖万万倍。
2: 哎，我知道冯大哥的为人，我清楚。我估摸着我对他够意思，他对我也错不了。
0: 没得说，不相信立字为证。
2: 但是事不宜迟啊。你得马上采取行动，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0: 好吧，刘副官。
2: 刘副官进来了。
0: 旅长有什么吩咐？福儿过来。
2: 刘副官往前一哈腰，马上传我的命令，命令53旅从各地方往新民靠拢，准备开拔。
0: 快去，哎，回来，
2: 千万不要声张，不要被奉天的人知道，明白吗？
0: 明白。
2: 命令传下，53旅这10000多人呢，10000多条枪杆子，全赶奔新民集中。
0: 爷们的驻军哪儿都有啊，那么一句话两句话的人就来了，还要离着180里地的再下通知，再整顿队伍，再靠拢，他不得有时间吗？
2: 那么唐二虎心乱如麻呀，别看他下了命令，心里也不落挺。这天的晚上，他让王子山住到他屋里的，两个人头靠着头唠心腹话，上半夜都挺精神，后半夜有点乏了。王子山转过身先睡了。唐二虎又考虑了半天呢，心说话：作霖呐，不是你哥哥不讲义气，实在你是欺人太甚了，你不给你哥哥留台阶儿，这回我没办法，咱就得分道扬镳了。他也睡了，
0: 夜深人静。
2: 到了子夜1点钟，这个1点钟就是半夜那个1点，
0: 突然外边大部队开到了。
2: 这大部队可不是唐二虎的部队，是张作霖手下混成旅旅长邹芬的部队。您还记得我前文书说过吗？
0: 张作霖采纳袁金凯的建议，暗地之中传下命令，让他的部队往奉天靠拢。安东镇守使邹芬，混成旅的旅长，那是张作霖新晋提拔起来的一员虎将。邹芬是在通辽收的，为张作霖两肋插刀，小伙子也有才干，今年才34。张作霖破格提拔，作为混成旅少将旅长。张作霖把邹芬的部队调过来，然后单独接见邹芬，告诉他把你的混成旅这样布置，这样布置，你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是。邹芬领命，就布置下去了。就是王子山呢，化妆改扮进新民，就打他迈进新民内部，就被混成旅的侦查员发现，马上飞报邹芬。邹芬一面命人严密监视，一面飞报张作霖。张作霖一听，是什么？呀哈，王子山，我听说有这么一号冯林阁手下的干将，化妆改扮进新民干啥？哦，明白了，大概他们想见缝插针，知道我二哥最近跟我有点不睦，打算暗中下绊子离间我们哥们的感情。冯林阁什么手段都有，但又怕自己猜错了，让邹芬密切监视。后来邹芬第二次禀报说，他二虎的人马全往新民靠拢，恐怕情况有变。张作霖马上明白了，哦，大概他二虎要反对我，要把53旅拉走。他急电告诉邹芬，如此三般，三般如此，马上采取行动。邹芬领命啊，那动作是太快，带着一个主力团开进新民，就半夜1点了，到新民府神不知鬼不觉，把唐二虎的旅司令部紧紧给包围了。邹芬带着2个手枪连先闯进司令部，他手下有个白营长，他告诉白营长，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去灭。这白营长是东北人，也是个大个，手提着双枪，带了100多手枪队，手中还拎着大刀片，呜呜下闯进屋去了。里外屋2间，他二虎王子山在里间屋睡，田大丫头烦唐二虎，领人住到别的院去了。嗯，就这么白营长到屋门这儿，啪啪啪啪一敲门，开门，开门，啪啪啪啪啪，开门，啪啪啪啪。唐二虎正在熟睡之时，被声音给惊醒了。谁啊？妈的嘞，什么时候就砸门？唐旅长，请你开下门。什么事？你开个门就知道了。唐二虎蒙灯转向，不知道怎么回事，光脚下地把门开开了，还没等看清楚呢，几十道手电光，上百只黑乎乎的枪口就顶在他身上。别动，别动，不要，别动。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您心里最清楚。走吧。不容分说，几十只手吊着唐二虎的2个膀子，他再有能力也施展不开，就拖到外屋去了。王子山。

0: 安
1: 从梦中被惊醒，就知道情况不妙，伸手在枕子底下刚要抄枪，白营长飞起了一脚，正劈他手腕子上，枪也掉了，手腕子都给劈折了。哎呀，抬来了，抬来了！就在这时，过来几个当兵的，薅住他头发，薅住他腰带，像拖死狗一样，也拖到外屋。这康二虎可不干了。爷爷奶奶祖宗就骂开了，一蹦多高啊，妈八子，你们要造反，你们要干啥的，谁允许你们这么干的？白营长先敬了个军礼，报告旅了啊，谢莫大发雷霆，卑职也是上知下派执行军令，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到院中问我们旅长周芬，周旅长把他俩架到院去。周旅长满面陪笑，看了看王子山，瞅瞅汤二虎，他给汤二虎也敬了个军礼，汤旅长受敬了，兄弟也是迫不得已，奉了圣武将军巡阅使张作霖的令箭，不得不执行军务，您委屈委屈，把衣裳穿好了，跟我走一趟。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到奉天将军公署见张将军去。从两旁一努嘴儿，不容唐二虎分说呀，把衣服拿来给他穿上。但是两旁的人架着他胳膊，始终没有撒手。正在这时，邹芬脸往起一沉，看了看王子山，你是谁呀？
2: 我，
1: 你是不是28师冯林葛师长手下的卫队团长王子山，王团长？
2: 是我。
1: 好，本人奉圣武将军的大令，来把王子山就地枪决。这家真厉害呀，啪啪两枪把王子山就来个大接杆。唐二虎在旁边看得清楚，完了，彻底的完了，看来我这条命就丧在新民府。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5: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6: 20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4: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7: 我家属是属于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不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嘛。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4: 心怀善意的他，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 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

0: 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新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新华大伯哥马元廷：
1: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儿媳妇儿见了他这个大爷，多点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媳妇儿，我是绝对满意的。
0: 王新华：
2: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到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着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吗？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0: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新华始终乐观坚韧，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

0: 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人身保护令升级，让它真正成为家暴终结者。近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办理人身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从今年8月1号起实行。那什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关于家暴的具体形式做了哪些明确？一些未成年人是家暴的受害者，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对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哪些新的规定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解读。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吴阿平找到了，被刑事拘留。微信公众号南京发布消息说，昨天晚上该公号发布了关于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经调查，供奉牌位者为吴阿平，女，1990年出生，大学学历，随父母在南京生活，曾经在北京某医学院读书，后来在南京某医院工作，2019年辞去工作，去五台山当居士。在2017年12月，吴阿平到玄奘寺要求供奉牌位，并且在登记表上填了松井石根、古寿夫等六人的名字。据他供述说，了解到侵华日军的暴行产生了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缠绕，就产生了通过供奉侵华日军战犯来解冤释结、脱离苦难的错误想法。目前吴阿平涉嫌犯寻衅滋事罪，已经被刑事拘留。儿童手表的乱象谁来监管？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消息，当前不良内容伪装成游戏 APP 和搜题软件等等，借儿童智能手表潜入了孩子们的生活。有家长表示说，手表里面有大量的 APP， 可以玩网游、发红包、直接拍照搜题。他在自己手机付款记录中发现有一笔扣款299元，原来是孩子用手表购买了某 APP 的课程，但自己并没有输入密码，绑定了手表就意味着开通了免密支付，还可以通过手机给孩子发红包、发零钱，也不需要密码验证。安全专家指出，攻击者可以根据 ID 来直接查看孩子的地理位置、日常轨迹等隐私内容。专家表示，厂商要确保安全底线不被突破，国家在安全性方面可以设置细化的准入标准，特别是内容审查上要更加的严苛。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一天发生两起事故，谁还敢玩步步惊心呢？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游乐项目步步惊心真的让人步步惊心了。一天内发生两起事故，一死一伤。在天津某景区，一游客突然坠落身亡。在湖北恩施某景区，一男孩掉下山谷，腰椎、胸椎骨折，暂无生命危险。 记者联系了步步惊心的销售厂家，对方认为两起事故原因是安全带的问题，安全带会有磨损，需要检修。报道认为，具体到两起事故，无论是项目设计标准还是日常维护，厂家景区的安全保障工作到底做得如何，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民警跨越千里，撕开甜蜜网友的伪装，侦破网络交友诈骗案件。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北京海淀警方侦破了一起网络交友诈骗的案件。今年六月份，海淀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接到了刘女士的报警，说她在某平台结识了一位男子关先生，对方自称是商人，谈吐风趣幽默，两人就成了恋人。这天，关某联系刘女士，说他和别人发生纠纷了，得赔钱，需要刘女士帮忙周转资金，并且发来了一张自己向刘女士转账的截图。但刘女士说，我并没有收到钱啊。对方说银行转账是有延时的。听到这儿，刘女士就转账了，但打完钱之后对方就消失了，于是刘女士报警求助。民警范宗俊、张涛通过查看关某发过的日常生活视频，发现背景是在东北某省，于是警方决定跨越千公里去前往某市。当四季青派出所打击办案队民警杜宝军、杨轩等人前往该人活动地点的时候，却没有发现人，正打算离开时，突然发现一个窗子外面伸进了一只手，原来是关某，他为了躲避抓捕，铤而走险，藏在了窗外狭窄的露台上。当时正是上午，天气炎热，他已经体力不支，民警将其拉回屋里把他抓获。经过审讯，关某就伪装成有经济实力的男性，通过网络交友实施诈骗。除了刘女士之外，他还对多名女士下手。目前关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张某夫妇有个女儿小慧，在2021年不幸病逝了。小慧生前曾买了一辆车，并且一直是给好朋友阿文使用。老张夫妇认为，作为小慧的唯一的继承人、亲人，我们应该继承车辆，于是把阿文诉至了法院。而阿文则辩称，小慧生病期间一直是由他来照顾的，小慧呢也留了遗嘱，把车是留给自己的。案件审判过程中，老张夫妇认可这个遗嘱，也知道阿文长期照顾小慧，只是女儿突然离世，老两口太过悲痛，希望留个念想。后来经过法官主持，双方达成调解，老张夫妇同意轿车由阿文继承所有。根据民法典规定，小慧是留有遗嘱的，那阿文知晓遗嘱内容之后，在法定期限内也表示接受，因此小慧将车赠给阿文的行为是有效的。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近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挥人身保护令的预防功能，进一步清除这类案件程序中的各种障碍。这司法解释将在今年的8月1号起实行。在2016年制定的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表明了国家禁止任何形式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这部法律实施几年来，到2021年12月31号，全国法院共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0,917份，有效地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再次发生。但是近年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作出和执行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如何来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来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那最高法制定了这一规定，来解决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当中的法律适用难点问题。好，今天我们嘉宾是庞涛，你好，庞检察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概念是什么呢？
3: 好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啊，也就是人身安全保护的裁定，是为了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及其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防止家庭暴力继续发生，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那么由法院做出的具有强制力的这样一个裁定。也就是说呀，在 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下，那么受害人呢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如果说符合申请的话，那么法院将作出民事裁定书，根据申请的内容作出一定期限内被申请人禁止殴打、威胁、骚扰、跟踪申请人，或者禁止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接触或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裁定。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其实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啊就是普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就是说呢，在申请以后的72小时内法院要作出。第二一个呢就是紧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就是在申请以后的24小时之内法院就必须要作出。
2: 嗯，这次新的司法解释8月1号就要实行了，这其中有哪些亮点呢？
3: 有以下的一些亮点哈。一个呢就是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不依附于离婚等等这个民事诉讼的程序。
2: 嗯，
3: 也就是说这次司法解释的第一条啊就明确的规定说，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
2: 嗯，
3: 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明确了呀，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需要再先提起离婚诉讼或者是其他的诉讼，也不需要呢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的一定期限内提起离婚等诉讼。说白了就是说，我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和这个离婚或者是其他的诉讼没有必然的联系啊，它是相对一个比较独立的，无论是在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审查、执行等等方面，它都具有这种高度的独立性，完全是可以不依附于其他的诉讼而独立存在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实际上跟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它的一个快速及时制止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特征和制度的目的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一个这个亮点呢，就是进一步明确家庭暴力的形式有哪些，扩大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因为2016年啊，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呢是规定了这个家庭暴力的概念哈，它指的是这个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那么这个条款呢，它列举了家庭暴力的一个常见的形式。但是啊，我们发现呢，在实践当中啊，除了这些形式以外啊，其实还存在着其他可以归为家庭暴力范畴的一些行为，需要法律当中进一步的明确。那么这一次司法解释呢，就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一个列举式的扩充，明确了什么呢？就是明确了这个动恶以及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等，都属于家庭暴力。
2: 这动恶是就挨冻受饿，
3: 对，
2: 不给饭吃，都算是家庭暴力了。
3: 对，
2: 以后
3: 对，就是这个意思。从而啊，进一步的明晰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保障了家庭成员免受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的侵害。第三个亮点呢，就是适当扩大代为申请的情形以及代为申请的主体范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这个反家暴法的23条啊，是说当事人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为受到了强制威胁等原因无法去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话，那么他的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但是我们发现呢，在实践当中啊，还存在着因为年老、疾病、重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致使这个受害人不敢或者是不能亲自申请的这样一个情形。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一类特殊困难群体能够及时的获得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哈，那么这次司法解释在反家暴法的基础上对代为申请的情形做了一个适当的扩充，就明确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明确了如果说有年老、残疾、重病的这些情况，可以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这个前提下由相关部门代为申请，这样就更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了。同时呢，结合这个司法实践哈，根据相关部门的职责内容，对于代为申请的主体呢也增加了哪些呢？就是民政部门、残联、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这些呢也都可以来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第三、第四个亮点呢，就是明确证据形式以及证据标准。第一个呀，就是明确了这个证据形式。 因为这个反家暴法的20条是规定说啊，法院审理这个涉及家暴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等这样的一些证据来认定家暴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在实践当中啊，大多数的这个当事人都无法提供上述证据。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呢，他们去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啊，就会面临一个证据不足而被驳回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它就限制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作用的一个发挥。那么法院呢，还可以根据哪些证据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我们认为啊，在司法实践当中亟待需要明确的。那么这一次司法解释呢，就根据家庭暴力发生的特点，总结了实践的经验，列举了10种证据的形式啊，来明确的指导这个司法实践，也为家庭暴力受害人留存收集证据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另外，除了这个证据形式更加丰富以外，另外呢，就是明确了证据标准。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打民事官司哈，就是说都是谁主张谁举证，然后在证明标准上呢，是一般实行的是优势证据的标准，也就是说谁举出的证据可能更具有高度的可能性，那么法庭就认定谁主张的事实成立。但是在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那么其实呢，以往在这类案件的处理当中，这个家暴事实的证明标准啊是不够明晰的，是办理这一类案件的难点。就说白了，就是我举出什么样的一个证据能够充分的证明说确实存在家庭暴力。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啊，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去制止家暴，给受害人提供一道隔离墙，所以呢，应当和这个民事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明标准啊是有所区分的。那这次司法解释呢，就结合人身安全保护令非诉程序的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诉讼程序，它是一个非诉讼程序，明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不再是普通的这种高度可能性了，而是只要达到一个较大的可能性就可以了。这样的有一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的负担，那么有助于充分发挥这项制度的作用。这是第四、第五个亮点呢，就是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要加大惩治的力度。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法院做出这个保护令以后，被申请人如果说你不严格的遵守，你还实施家庭暴力的话，那么应该说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家庭成员人格权的再次侵害，也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漠视了。那因此呢，应当坚决的依法惩治。那么反家暴法啊，原来是说呢，这个被申请人如果说你违反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话，那就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如果说你这个情节啊还不构成犯罪，那法院呢也应当给予训诫，那可以呢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是拘留。那这一次司法解释呢，就进一步的明确说啊，这个被申请人如果说你还违反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话，那就符合刑法313条的规定了。这个刑法313条是一个什么罪名呢？其实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就是如果说法院做出这个保护令，你这个被申请人还继续实施家暴，那就视为你是对法院的这种裁定的一种漠视，那么因此呢就可以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从而将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行为本身纳入到拒执罪的这个适用的范围，更加有针对性的可以加大刑事打击的力度，从而增强这个制度的权威性。
2: 在有些案件当中呢，未成年人也成为了家庭暴力的直接的受害者。那您是作为在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专职检察官，您认为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对于维护孩子们的合法权益有哪些新的亮点和规定呢？
3: 确实啊，这个未成年人作为家暴的受害者，其实他主要有2种表现的形式哈。一种呢，就是他本身遭受到了这个家庭暴力；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是他目睹了整个家暴的过程。那这2种情况啊，都会使得孩子生活在一种紧张、恐惧的这种环境当中，他的身心健康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伤害，甚至产生啊以暴制暴的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从而呢，长大以后啊，滑向违法犯罪的这种深渊。 所以呢，这个我们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工作哈。为了预防和制止针对未成年人的家暴，那么今年三月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最高法院会同全国妇联、公安部等六部委是出台了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其中就强调了一定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那具体就包括细化相关主体的强制报告义务。什么是强制报告？就是说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孩子遭受家暴，那么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的义务主体你就必须要报告。如果你报告了，那你就免责；如果说你不报告，就要依法追责。从而明确啊，未成年人，而且呢，这个意见当中啊，还明确这个未成年人作证是可以不出庭的。那询问未成年人时呢，要提供适宜的场所，采取未成年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问询方式，注重保护他们的隐私。那这个司法解释啊，这一次呢主要解决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的扩充，这个刚才咱们谈到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根据家庭暴力的私密性的特点，那么在证据形式上将未成年人子女提供

0: 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根据具体案情，以这个故意伤害罪或者是虐待罪等等相关的罪名来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救助力度。这个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的家庭暴力啊，在我们这个卫检工作当中呢，叫做监护侵害的行为。那么针对这种监护侵害行为呢，我们往往是通过支持起诉的方式来维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民法典36条当中所规定的，这个36条啊，是说如果说这个监护人实施了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的话，那法院是根据有关的个人或者是组织的申请，是可以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的。那这些个人组织呢，就包括说这个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是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医院、妇联、残联等等这样的一些，包括还有这个民政部门。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如果说有关个人和组织啊，因为各种的原因，他没有提出这个撤销监护人的申请，那就可以由检察机关来支持起诉，由检察机关支持有关个人或组织提出诉讼，在协助调查取证、协助申请法律援助以及提供法律咨询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家庭暴力啊，往往造成一个监护缺失的困境。比如说去年我们办理的一起监护缺失的监督案就是这样哈，父母之间发生家庭暴力，结果一方死亡，另一方被羁押，从而造成孩子监护缺失。那我们呢，就对这个孩子的监护的这个情况进行了必要的监护干预，也就是通过委托监护的方式为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合适的亲属作为他的这个委托监护的受托人。这样呢，既可以不必更换这个监护人，因为被刑事羁押的是孩子的母亲，那么孩子和母亲感情很好，同时又能解决服刑期间这个孩子的生活照顾问题，可以说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法律解决方案。最后呢，我们又通过委托监护以后的监护监督工作，也就是通过监督有关各方，比如说负有这个国家监护职责的民政部门的方式，来确保孩子成年之前的监护不再出现任何的问题，从而保障孩子的平安。那今年高考呢，孩子也考上了大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1: 好，谢谢庞涛检察官。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庞涛检察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去

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

西瓜的含水量呢高达92%以上，是天然的补水站，能够快速的缓解口渴，补充随汗液流失的水分。那么西瓜的热量呢仅仅是每100克31千卡，还能以仅6.8%的含糖量带来甘甜的口感。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西瓜的糖分当中呢超过一半是甜度远高于这个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的含量非常少，糖酸比非常高。另外呢，西瓜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高于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那么番茄红素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而且有益于调节血压。还有就是西瓜当中的维生素 C 和钾等这样的微量元素的微量的营养素呢，都能为抗暑带来很大的注意。

那么建议呢，一次食用1到2小片，大约是200到300克这样一个重量。那么冰镇起来呢，吃着虽然觉得很是爽口，但是容易刺激肠胃，肠闷或者是微微的凉，这样的程度呢是食用更好的。而且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刀具和砧板的清洁，要生熟分开，而且要用水果刀最好。切开之后呢，尽快的食用，室温之下不要放太久，防止细菌滋生。另外就是说，切好的西瓜呢，如果我们当天没有吃完，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建议最长不要超过48小时保存。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胃肠功能弱，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体质虚弱，这样的人群呢，都是要少吃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

0: 市环境更好。
1: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2: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1: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2: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桃子呢，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还有解劳热、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流失的无机盐。那么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而且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清甜多汁，而且肠道负担小，有益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使用1到2个，这个量呢是比较合适的，以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另外在清洗的时候呢，建议用流动的水去清洁，

就是芒果，芒果能够健脾开胃助运化，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等这样的情况来吃。芒果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那么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其他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常吃芒果，其中的胡萝卜素可以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预防夜盲症、干眼症等这样的疾病，还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但是芒果的这个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所以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食用。

还有呢就是荔枝，那么每100克的荔枝果肉大约是含71.5毫克的维生素 C， 远超了苹果和橙子，具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荔枝呢含丰富的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含糖高达15%到20%，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比较适合运动后或者是疲劳的时候来食用，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使用。

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比如说原花青素和鞣酸等，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功效。

烈日炎炎，那么享用美味水果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记得以健康为先。清洗的时候说，就是说呢，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清洗果皮，去除脓残和污垢。那么切水果的刀和砧板呢，务必和处理厨房里的生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分开，而且使用前后啊要彻底的清洗消毒。另外呢，就是说水果虽然好吃，但是不适合过量的食用。那么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优先选低升糖指数的水果，而且注意控制食用总量和时间。

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便比较容易出现畏寒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功效。生姜里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而且还含有铁、钙、磷这样的矿物质。

此外呢，生姜当中特有的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烯酚、姜酮等这样的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抗炎症等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天这个时候呢，暑湿之气容

容易困住脾胃，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而且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
1: 爱过的地方，
0: 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能够有效地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等产生的头晕恶心胀强烈的不适感。

还有呢，姜是天然的抗菌剂，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拌凉菜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姜末，可以起到消毒杀菌又开胃的作用。

么吃姜呢，虽然有诸多的好处，那么同时也是有几种情况是不适合吃姜的。比如说第一种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或者是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情况。那么姜呢，性辛温，阴虚这种情况吃过之后的会加重症状。还有就是内热比较重这种情况，不适合吃生姜。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比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口气啊比较重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则是不适宜食用生姜的。另外，像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也不适合食用生姜，因为这类感冒并非是寒邪引起的。那么食用生姜呢，无疑会火上浇油。

另外，我们在吃姜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皮呢？生姜皮味辛性凉，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样的情况，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假如说是日常烹饪或者是需要它起到利水肿这样的功效的时候呢，则是建议保留姜皮。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相信大家对于幽门螺杆菌并不陌生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好像总会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它容易反复，而且呢一旦传染的话，可能全家这个治好了那个又犯。原因是什么呢？您的筛查，您对这个菌又了解多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细菌呢？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的胃当中呢？我们是怎么样感染它的呢？又如何进行干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来解答和分享。接下来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主治医生，我们的今天的一位新朋友杨永平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在临床当中目前您所熟知的，通过您的临床经验，能占到很大的比例吗？那能达到多少呢？
1: 这个幽门螺杆菌呢，从临床上来看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细菌的感染，它占的比例很高。据不完全统计啊，大约能有50%的人都感染过。

0: 正在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
1: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自己感染过幽门螺杆菌，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自愈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主持人，您说的前半句是对的啊，后半句是这个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啊。这个其实好多这个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它是隐匿性传播呢？就是因为好多人感染之后都没有这个明显的临床症状啊。但是换句话说，有一部分人也会引起很明显的症状啊，但是有一部分人是不会的。但是呢，从目前的这个临床证据来看，它是很难自愈的。所以说一旦明确为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就应该及时的医疗介入。
1: 这么一说，就说可能感染了，真的有可能不清楚不知道，但
0: 是
1: 它一般来说不会自愈，可能会伴随我们很久，甚至伴随一生。这个形容夸张吗？
0: 这个确实是事实，它是不夸张的。
1: 今天再次认识了这个细菌，那幽门螺杆菌我们是怎么感染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咱得找找源头哈。然后是怎么治的？是不是？咱得对症下药，什么样的这个药才是对症的？那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伙儿和慧宇共同来关注和学习。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既然刚才我们的杨老师也说到了幽门螺杆菌哈、那有可能得了自己都不知道，那所以它才有这么大的一种比重，甚至达到了50%。那这种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它的症状，是这样吧，老师？当我们了解这个症状之后，是不是能够及早的辨识它，或者说我们能给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信号呢？
0: 是这样的。
1: 那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是值得关注的呢？就有可能就跟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有联系了呢？
0: 是这样，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有一部分人会表现为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最常见的就是反酸、嗳气，就是老打饱嗝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上腹部的疼痛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家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了，那么我们从医学的这个角度啊，就建议你家庭当中有一名成员感染了，无论你有没有症状，都应该去检查这个幽门螺杆菌。
1: 所以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有，就是他这个监测的已经得到了阳性，那么一定要全家进行一个测试。
0: 要么是，是的，是的，要么是本人有症状，要么是家人有症状。这样的话都应该去进一步查幽门螺杆菌。另外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从健康查体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去定期的去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
1: 您说的这个定期，我得追问一下哈，您觉得对于成年人定期是多长时间呢？就好像是这个厨师在说盐少许一样，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这少许和定期是多长时间才算是比较合格的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特别有代表性。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定期检测啊，从医学上没有绝对的概念，说三个月、半年还是一个月，因为它这个细菌的生长的条件，啊，它的传播的途径是比较取决于咱们的生活的这个习惯。如果一个人经常的外出，经常的用公餐啊，经常在外面用餐的话，那么我建议他这个定期检测可以在半年，在一年之内就要进行。那如果有的人呢？经常是在家庭内部的吃饭，很少到外出，很少到公共场合，那么他一年到两年检测一次就足够了。当然这个前提是这个家人呢、是没有 HP 感染的。
1: HP 感染就是指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对，我们再给大家这个解释一下，幽门螺杆菌在我们的这个医学术语当中，它的缩写就是 HP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追问了，幽门螺杆菌是一个什么样的菌？那我们说，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了，那么这个细菌到底从哪儿来的啊？为什么就经常和我们的胃肠的健康挂靠在一块儿呢？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菌呢？
0: 幽门螺杆菌啊，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它是一种螺旋型的微厌氧的细菌啊，它对它的生存条件是十分苛刻的。目前来看呢，是咱们发现在人的胃中能生存的一种微生物啊，经常寄生于咱们这个人体的胃的幽门的部位，因此得名是幽门螺杆菌。从它的发现史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它大约是在

0: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两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因为这个发现，这两位科学家在20年后还拿到了诺贝尔奖。
1: 嗯，所以它是一般来说只在我们的这个胃里面出现的比较多。那是不是在肠道当中也会出现呢？还是说它离开了胃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就灭掉了呢？
0: 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基本上都是存在于胃的幽门部位啊。它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啊，除了这个部位之外，它的生存条件破坏了，它就很难生存了。
1: 但是在这个位置，它却很难去消失，就是说自我消灭的这个情况是很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胃的这个幽门一旦长一些什么任何样的东西都比较难治，因为它是一个就像是一个这个出入口一样的地方，所以它可能更难以处置任何样的一些细菌啊一些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呀、杨老师？
0: 是这样的，就是。
1: 所以幽门这块一旦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细菌呢，其他的东西我们可能到第一时间的去干预它。也有人向您咨询了，他说这个不是已经50%了吗？哈，这个比重这么大，也就是说有一半两个里面就会有一个人，他就像是这个十人九痔一样，可能大家觉得越是这样的一个高概率的一个病，越觉得不怎么样，也就是说治和不治问题不大，治了还会反复，那不治影不影响呢？咱们在稍后的时间也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主治医生杨永平主任啊，杨老师来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刚才这个问题呢，也代表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个心声了，说治和不治，如果说总是这样反复的话，岂不是很麻烦呢？那不治也无所谓吧？真的是这样吗，杨老师？
0: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了啊。幽门螺杆菌当然它有很多的危害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它的危害啊，包括它如果长期存在，我们如果不干预的话，经过长年累月的这个损害，它非常容易导致这个慢性胃炎。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有症状啊，不仅仅是没有症状啊，胃疼、胃酸、胆酸、嗳气，如果再不及时治疗的话，那么在慢性胃炎的这一部分患者当中，会有15%到20%左右要演变为消化性溃疡，或者是长期存在胃炎的情况下呢，导致萎缩性胃炎，这样的话其中有极小一部分人呢会进一步导致胃癌。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也就是说它最严重的还会导致胃癌的一个发生。那
0: 这
1: 个是原因是什么呢？能给我们再剖析一下，具体说一说吗？
0: 好，这详细的特别专业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说多了听众朋友不会太理解。但是简单的讲啊，如果这个细菌长期的存在，会导致这个胃黏膜局部的炎症，它是不停的在攻击咱们这个人体啊，会导致局部黏膜形态发生改变啊，产生萎缩性的改变，或者我们专业上来讲叫肠上皮化生，这样就是正常的这个胃黏膜细胞啊，失去了它正常的形态，慢慢的呢变成这个像癌症这方面来转移了，
1: 就是它整个的胃部的上皮细胞是有变化了，
0: 发生了改变。
1: 而我们知道很多癌变的原因其实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因为你身体有了溃疡，有破溃面了，它在不断的进行修复和变异，所以慢慢的才会有变化。而且我们知道每个人身体内都有癌细胞，只是你没有激发它，而这种不断的进行刺激，因为它有溃疡面了，所以一旦有一些酸性的、辛辣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呀，或者说我们饮酒啊这个等等的一些外部的刺激，它才会激发它，才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0: 是这样的。
1: 那
0: 目前来看呢，就医学上比较公认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慢性长期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炎症作用在人体，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癌前的一个高危因素。
1: 那很多肠道的疾病跟它是不是也会沾上边呢？
0: 当然是这样了。在结肠当中呢，有结肠的慢性的结肠炎啊，结肠溃疡，甚至进一步的管状腺瘤或者绒毛管状腺瘤，这都是这个癌症之前的一个高危因素，我们都要及时发现或者及时的治疗。
1: 这就说到了一个及时的发现。

0: 和及时治疗了。我所了解的就是我们可能去做体检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预防，做一个小小的测试。这个测试呢还有挺有意思的哈，就像一个测肺活量一样的一个小东西，去吹一个气儿。那它到底什么原理呢？通过这个一口气儿怎么就能测出来是否有幽门螺杆菌呢？那又能证明你含的幽门螺杆菌是多少呢？只要有一点就引起注意吗？还是说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我们才去治疗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画很多问号。你有一点细菌，难道你就要治？因为毕竟我们说身体内的细菌有那么多，可能也有有益的，也有无益的，它有的时候需要一种平衡。所以怎么来衡量这个值，我们怎么判断哈？咱们上号的时间呢，也继续请我们的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1: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说一说幽门螺杆菌哈。这感染的时候啊，可不明显，但是呢，却有可能伴随一生，甚至是全家遭殃。原因就是。是什么呢？咱们继续往下听。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先和大家来解惑答疑一下哈。那刚才我们也在和这个我们的杨老师一起来关注幽门螺杆菌的它的感染源，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那它的表现呢，比如说胃部的一些问题啊，肠道的问题，甚至还可能会癌变。而你要不去干预它呢，有的时候真的它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那我们怎么筛呢？我知道到的就是有一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筛查，跟我们说一说吧，我管它叫做吹气儿的方式。咱们正儿八经的专业人士怎么称呼它？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它这个叫做尿素的呼气实验。这个目前来看啊，从临床上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我们常用的大概就是有三大类的方法啊。一般咱们就是老百姓总接触的啊，一到这个医院消化内科。啊，医生都会建议你做个，就像您说的一样啊，主持人说的一样，做个吹气的实验，实际上是碳14或碳13的呼气实验，这是我们的学名啊，碳14或碳13的呼气实验，是经常做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血清的抗体的检测，或者是粪便的抗原检测，这三大类是目前咱们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常用的方法。
0: 这是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全家人一块儿做呢？还是说我们自己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意识，我们先做着，然后呢我们再叫上全家人？
1: 当然如果是全家人来做是更好的了。但是如果你本人有症状的话，那你先测一下，如果是阳性的话，那就是更应该让全家动员了。
0: 这个自己先测一下哈，它这个指标怎么来判断呢？就是很多的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它都有一个这个临界值。那当出现这个临界值的时候，我们怎么应对？那么它的值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管呢？
1: 它这个结果啊，咱们以咱们最常用的这个无创性的碳14呼气实验为例。它这个结果啊，跟咱们高血压的这个评判这个值是不一样的。高血压会告诉你，哎，我的血压是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它是有个数值。但是这个的结果呢，当我们拿到报告单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它是以阳性或阴性为作为这个评判标准啊。阴性，那么就是没有幽门螺杆菌了；阳性，那么就是有幽门螺杆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治疗了。
0: 就您的意思就是只要有一点儿，不管是多和少，它这面就会显示一个阳性，是这意思？
1: 是的，对，结果就是显示
0: 一个不留给我们筛查出来，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要引起关注和注意了，而且有可能带着家人一起来去做这个筛查。那带着家人带老人就好了，家里有小朋友也有必要去做吗？
1: 是这样，这个幽门螺杆菌的筛查呀，是以成年人为主。

0: 因为老年人和青少年孩子目前来看是属于特殊人群，他对幽门螺杆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目前上公认来说是成年人是必须测的，但是老年人和这个儿童是视情况来进行检测。
1: 这个怎么理解呢？刚才您我们又说了说有必要全家人一起来进行一个筛查和治疗，但是您又说了老人和儿童又是一个特殊人群，那要如果说真的一家里面不光是夫妻两个人一起生活，可能有老人又有孩子，那我们这句话不矛盾吗？怎么办？
0: 因为老年人和儿童的这个免疫力啊跟成年人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正在成长发育过程中，一个是正在衰退的过程中，那么他对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反应是不同的，尤其是老年人他经常会和那种其他的疾病所以说在这个检测和治疗起来和成年人是不完全一样的。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推荐于这个还是要检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只不过在治疗方面跟这个成年人是不太一样的。
1: 该检测有的时候还需要检测，但是检测的方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都是吹这个呀？
0: 对，是这样的，只要能配合的话，包括这个呼吸系统没有什么特殊疾病的话，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就涉及到一些这个碳十四呼吸实验的它的局限性啊，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似的啊，那有些人会对这个检查结果是体现为假阴性或假阳性。有哪些人呢？有些人就是消化不良、胃内的残留食物过多的人啊，不适合做碳十四的呼吸实验，或者是做胃大部切除术后的人，也不适合做这个碳十四的呼吸实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刚才我说的另外两个实验，就是这个血清的抗体检测和粪便的抗原检测，这是作为一个交叉互补的一个检测方法。
1: 所以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有一些这个手术干预过的可能还有限制，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治疗的人也不是你这个想做就做的。看来我们还要对幽门螺杆菌以及它的筛查进一步的认识才行。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就说我之前就得过，而且呢反反复复的，现在已经不想再去这个管了，不想干预了哈。那么真的是如此吗？在临床当中，我们想问问杨永平老师，您的这个患者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疑虑吗？就是有这种反复感染的情况吗？杨老师。
0: 这个现象其实是很常见的。当然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依然还是这个做这个患者的思想工作，依然还是坚定根除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变的。
1: 也就是说即便他有反复感染的这个机会可能性，但是还是应该一旦发现了就要去治疗，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治疗的方案目前是被这个大家受众所认可的，也就是行之有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0: 这个目前来看啊，从临床上比较公认的就是所谓的四联疗法。一旦是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了，咱们这个全国普遍公认的疗法就是四联疗法。它这个疗程啊大约是在10天或者是14天，总体的根除率是在90%以上，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四联疗法就是有个非常简便的一个记忆方法啊，也方便这个老百姓的相互这个认识，是2+2的这么一个模式。所谓第一个二呢，就是咱们临床上常用的抑酸药，抑酸药加上一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啊，这是第一个二。
1: 抑酸药是指抑制胃酸的药，
0: 分泌的药是这样的。这抑酸药当然很多种啊，我们展开说一下。抑酸药分很多种，但是临床上我们常用的行之有效的认为效果最好的是一个质子泵抑制剂啊，我们专业叫 PPI。这一类的药特别好记，因为它这种药你们去购买的时候会发现它的结尾都是以什么什么拉唑为结尾的啊，就是这个这药店上非常

0: 常用的就是奥美拉唑，估计大家都听过啊。
1: 嗯，
0: 我们还有什么呢？有艾斯奥美拉唑，还有几个大家没听过的，可能有盼妥拉唑、蓝唑拉唑，甭管是什么，只要是 PPI 类的，都是以拉唑为结尾的。
1: 就是 PPI 它是一个什么什么拉唑的这样一个这个缩写了，是这样意思吗？
0: 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我可以这么想嘛，就是你要想解决这个幽门螺杆菌，第一步骤首先要抑制胃酸。或者说一旦有胃酸了，你要有50%的可能性是跟幽门螺杆菌有关，可以这么逆向的思维吗？
0: 嗯，大概是这样。
1: 大概是这样。
0: 是这样。对，所以在四联用药当中，第一个二嘛，第一个二是抑酸药加上胃黏膜保护剂啊。第二个二呢，就是要选用两种抗生素啊。对于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我们认为阿莫西林、科拉霉素对这个幽门螺杆菌是比较敏感的。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唑氧氟沙星啊、甲硝唑呀，都是可以的。就是目前上我说的这个2+2也是四联方案比较大家得到公认的，但是最近呢研究证明，有一些医生也会推荐二联疗法，不是四联了，是二联疗法，就是刚才我说的 PPI 类的，就是以什么什么拉唑为结尾的药，再加上阿莫西林。目前的研究结果证明呢，它也有很好的根除率，但是目前这个二联疗法在临床上没有广泛的铺开。
1: 所以一般还是用这种相对来说是四联疗法可能更多一些，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说的这个呢，当然我说的这个只是这个治疗方案当中最普遍的、最原则性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这个临床上啊，强调的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就是因人而异，不能这个千篇一律。我说的是个原则，当然还有很多人会提问，有些人我对这个药物过敏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复发了之后怎么办呀？是不是依然还是过去的这个四联疗法呀？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啊，应该是因人而异，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所以遇到这些复杂情况的时候，我建议把你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啊，交给我们专业的临床医师来具体的给你制定。
1: 也就不是说每一次复发的时候都是2+2，有可能还会有变化，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是根据你的症状会做一些微调，但是原则是这个。
1: 一般来说这个四联疗法都是10天半拉月的这样一个周期。
0: 这
1: 个周期一旦要是准备用药，用药之前我倒是建议其实就是全家人一块用了，是这样吧？刚才我们也说了，大人孩子老人可能筛查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孩子和老人的个体差异，就会导致他的用药情况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刚才是不是说的是一种成人的这个用药方式呢？还是说老人孩子也可以呢？
0: 是成人用药基本是用这个原则。在孩子和老人呀，是根据这个具体的条件，可能要做微调。
1: 比如说呢，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0: 比如说，如果这个老年人，因为他这个特殊的条件啊，往往都合并有其他的这个基础疾病，包括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这个需要服用一些抗凝药物啊，这样的话药与药之间是有一些拮抗作用或者加强药效的作用，这个时候呢就得综合考虑他既往都用什么药呀，我们计划要用什么药，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作用，会有一些配伍谨记之类的。在孩子呢，当然他这个免疫力还尚未完全，尤其是12周岁以前的，所以得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是否有症状，是否要进行这一个四联的疗法。
1: 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本期的嘉宾杨永平老师，辛苦了杨老师。
0: 谢谢，
1: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0: 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3: 第152集。
4: 上回说到，白巡长在小破庙外头果然见到了金三爷，他亲切自然的还跟他打了招呼。混得不错吧，金三爷？
5: 怎么了？您是谁？
4: 金三儿不知所措了。 不记得我了。白巡长坐得像个老相识，我姓白，家里小羊圈不远。小羊圈三个字像把刀子捅进了金三的心窝。白巡长往西头走，金三不知不觉的也跟着他走了过去。金三的鼻子还是那么红，可是不亮了，原来油光锃亮的脑门发了暗，有了深深的纹路，眼皮红红的，像好多天没睡觉似的，鞋上、肩膀上、裤子上都蒙了厚厚一层灰，仿佛他在街上已经站了好几天。找个地方坐坐，白巡长说。金三点了点他那四方脑袋。刚一坐下，金三就开了话匣子，仿佛他心里憋了一肚子话，正等着机会蹦出来，哪怕来条狗冲他摇摇尾巴呢，他也会把心里话跟他说一说。亲家，我那亲家让人逮去了。他没头没脑的说起来。钱先生，白巡长说着想起了七年前抓钱先生那会儿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3: 是他们告诉我的，他们日本人。哎，这一回我真是造了孽了。为了保住我的产业，好让我闺女和外孙有口吃喝，我跟日本人去攀交情，结果呢，我只在庙门口张望了一下，他们就摸进庙里偷偷把我亲家绑走了。而后他们又哄我说别发愁，亏待不了他。哼，七年前日本人差点没把他的脊梁骨给打折了。我不是人，我没脸回去见外孙子，我把他爷爷送进了虎口，还有什么脸去见那孩子？金三也说了又说，想把憋在心里的苦闷一气儿抖了出来。得想个法子搭救钱先生，白巡长说着，指望金三能琢磨出点主意来。救他那是当然。金三打衣襟底下掏出一沓子票子，我带了钱来，一个劲儿在那儿转悠，想把亲家赎出来。要是这些钱还不够，我可以卖房子，我舍得花钱。钱房子算什么？不管怎么为难，我也得见上亲家一面，告诉他我是个混蛋，简直不是人。我知道跟他一说，他明白了一定饶了我，他是个有学问的人，通情达理，要是他们把他打死了，没能当面跟他说清楚，我在九泉之下可怎么跟他见面呢？我在棺材里都不得消停，帮兄弟一把吧，帮兄弟一把，可怜可怜我吧。我当然要帮忙，怎么个帮法？金三乐意给钱，可是他得先知道这笔钱究竟用在什么地方，得先找到钱先生的。

他给了白巡长几张票子，拿着，你要是不肯收，我就是狗养的。你这是为我的亲家办事儿，我不能让你自个儿掏钱买吃喝。

0: 钱少奶奶双手托腮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不过是几个钟头以前的事情，她却仿佛已经记不清楚了。她费尽心思想了又想，结结巴巴地说，
1: 她说是出去买点零嘴儿。
0: 后来呢？快说呀。金三也不耐烦起来，
1: 出去了，说半天没回来。
0: 你干嘛让他自个儿出去？他不想分辨。
1: 我以为他在大门里边吃边玩呢，过了一会儿我有点不放心，跑出来瞧他没在，我到大街上去找他，找了又找，喊了又喊。
0: 他又低下了头。金三爷也在台阶上坐了下来，他忍住气静下心来思索，想了半天，把几天来的事儿跟闺女说了一遍，说不定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能看出点眉目，找出丢孩子的原因来。钱少奶奶听爸爸这么一说，噌的一下站了起来，
1: 准是让日本鬼子给偷去了。
0: 日本鬼子，
1: 他们把我公公逮去了，又把我儿子偷走了。老爷子就是铁打的心肠，见孩子受委屈也得心软，只好叫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他们会把我那孩子折磨死。您倒好，为了三所房子，绝了钱家的后。
0: 金三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筋疲力尽，又气又羞，迷迷糊糊冲着院墙发愣。第二天，白巡长来了，他告诉金三儿，钱先生果真下了牢，不过还没有受刑。这是从小庙里拿来的签贴上得来的消息，还有些别的话，他不能都告诉金三儿。
2: 哦，他没受刑。
0: 金三露出了笑脸，
2: 哼，日本鬼子马上就要完蛋，不敢乱来了。他妈的，都是些欺软怕硬的东西。
3: 可我的外孙子丢了。
0: 金三又没了笑意。
2: 丢了？
0: 白巡长愣住了。
2: 丢了，也是日本人干的。
0: 金三无话可答，他只想抽自己的嘴巴。可他的胳膊沉得举不起来，呆呆的他坐了好一阵儿，然后问道，
2: 你能给打听打听吗？
0: 白巡长知道自己没处可打听去，可又不愿意把话说死，让金三儿绝望。
2: 我试试，尽力而为吧。
0: 白巡长走了，他知道金家这场祸事不小，自己无能为力，还是忙自个儿的事情为妙。瑞轩和他已经把签上的意思弄明白了。第一，钱先生下了牢，不过还没有受刑，日本人想拉拢他。第二，明月和尚目前不便多活动，老有特务盯着。第三，瑞全的工作重点在城外，不能常回北平来。第四，瑞轩应当接替钱先生当好地下报刊的编辑，想法把稿件送出城去，得找个腿脚利索的人。瑞轩乐意当编辑，而白巡长也乐意跑腿儿，他俩都知道这个事儿弄不好就会掉。

不过俩人都毫不迟疑地把担子担了起来。俩人冲着谦儿出了一会儿神，又相对笑了一笑，仿佛在说，要是非死不可，这么着去死最痛快也最值。白巡长每天把稿件送出城去，而后带回报纸来。他化妆成做小买卖的，天天走不同的路线。他常上小羊圈来，却不是找瑞轩。他和瑞轩商量好，不在小羊圈附近碰头。他每次上小羊圈都是找丁约翰。他跟丁约翰絮叨他的买卖，他的难处，还有别的鸡毛蒜皮的事儿，好让丁约翰不怀疑他。只要丁约翰不怀疑他，小羊圈就没别人会造他的谣。

钱少奶奶天天上街找儿子，她的生命分成了两半，一半已经死去，另一半还活着。她跟死人一样，不吃不喝，不管家务，只有当她跑遍全城呼唤儿子的时候，才有了生命。她四下奔走，只要看见跟她儿子身量相仿的孩子，马上跑过去看个仔细，常常吓孩子一大跳。一看不是儿子，他一声不出，极轻的在孩子头上拍一拍就走开了。一天找下来，累得浑身都散了架，任凭两条腿把他拖回家去。他不跟爸爸说话，好像他已经不是他爸爸了。到了夜里，他跪在院子里祷告，孩子他爹，保佑保佑你那儿子吧。他只会说这一句，反反复复说了又说。金三时常把他那大拳头攥得紧紧的，攥得骨节咯咯发响。他雇了些人来帮他找孩子，那些雇来的人敲着铜锣，大声吆喝着走遍大街小巷。他还叫人写了许多寻人启事，到城里各处去张贴。日本人对他说，钱先生在狱里很受优待，叫他别担心。日本人还说，他和他闺女最好一起写封信，劝钱先生别固执。只要钱先生肯跟日本人合作，不但钱先生能做大官，连他金三儿也能得着好处。金三打听外孙子的下落，日本人只微微一笑，不搭茬儿。他明白，孩子八成是让日本人给弄了去了。钱先生若是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要对孩子下毒手。金三只好答应给钱先生写信，要是信能起作用，孩子目前也许不至于遭罪。他求人写了信，交给了日本人。信一送出去，他后了悔。他知道亲家的脾气多硬多倔，要是钱先生见信后还不肯跟日本人合作，那金三儿不就是把孩子往死里送了吗？他又去求日本人让他见见钱先生，他想只要见了亲家的面，他就可以把一切都说清楚，求得原谅。然而日本人一个劲儿地摇头，

德国无条件投降了。北平的报纸不敢议论德国投降的原因，竭力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大蒋皇军要作战到底，哪怕盟军打到日本本土，也绝不屈服。这种圣战的烂调天天在谈，谈了又谈。住在北平的日本人使出全身

的主张，有的日本人死皮赖脸的巴结着要跟中国人拜把兄弟，有的认个北平的老太太当干娘。在这么个时候，日本军方也不得不表示宽容，把一些还没有死利落的犯人放了出去。他们还打监狱里挑出几个没打折骨头的败类，叫他们写悔过书，然后打发他们去内地探听和平的消息，散布和平的谣言，说皇军是爱好和平的，如果中日两国立即递和，携起手来对付英美作战，岂不大大的好？日本人以外，最着忙的是汉奸，他们最会见风使舵，德国一投降，他们就乱了营，有的宣布跟老婆离婚，万一自个儿难逃法网，起码老婆孩子的产业能保住，有的偷偷把孩子送往内地，脚踩两只船，好减轻自己卖国的罪责，有的把亲友送到内地工作，用曲线救国的鬼话掩盖他们负逆投降的丑行。

就说小羊圈吧，教育局的牛局长住在门口的四棵大柳树的宅院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汉奸，这下子也沉不住气了。他不能再埋头于书队和实验仪器之间，想偷偷溜出北平。他直走到前门车站，就让日本人抓了回来，下了牢。仗着这一阵宽容之风，说相声的黑毛方六也打狱里放了出来。小羊圈的街坊邻居对牛局长的被捕毫不理会，对方六的出狱却大为轰动。大家一窝蜂把方六围上，七嘴八舌的给他压惊。虽说他被捕的时候大家没勇气联名保他，可是他出来了，大家绝不能冷落了他。方六已经不是早先大家熟悉的方六了，他下过牢，见识过死亡和刑罚，已经不会说说笑笑了。为了挣钱吃饭，他很快又说上了相声，可是来来去去总是耷拉着脑袋。他不能回电台，茶馆也不肯再雇他，他只能到天桥和东西两庙去撂地，挣几个铜子儿。不论是在天桥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总能运用最尖刻的语言来宣泄胸中的愤恨。他不光会逗哏，还会见景生情，把时事材料现挂到相声段子里去，激发听众的爱国情怀。他能用引语和冷嘲热讽引起听众的共鸣。他每次说相声，里三层外三层，人挤得水泄不通，能激起人们的仇恨，给人以力量的相声的确很受欢迎。他还常去找瑞轩，要他给解释报上的新名词，讲讲他看不懂的新闻。瑞轩乐意当义务教员，可是不让方六常上门来，最好是趁瑞轩上下班的时候在街上碰头，利用走道的时候说说话。瑞轩已经接替钱先生负责编辑地下报刊，所以得加倍小心。要是方六到家里来让丁约翰碰上，就许出事儿。瑞轩喜欢方六，讨厌丁约翰。丁约翰自从知道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以后，就常来看瑞轩。瑞轩最怕他碰上自己在写稿子，然而又不敢不让他来，只好推说太忙。在丁约翰看来，德国必是英国给打败的，他对国际事务的知识很欠缺，然而又自有他的一孔之见。除了英国，丁约翰最佩服的就属德国。他佩服德国人，主要原因恐怕跟德国制造的自行车和化学染料有关系。他在言谈之中总爱说上一句：“英国货而外，德国牌子最……”

0: 最靠得住。他说这话为的是显摆他也懂得国际上的事儿。提到德国，他必定要在前面加个老字。丁约翰不能不跟瑞轩维持着交情，那是他的老本儿。要是英国府又重打鼓令开张，而瑞轩跑去诉说他跟日本人有过一手，那他还受得了？他跟瑞轩讲英国如何了不起，比德国强大的多。他还想引出瑞轩的看法，直问：要是日本也战败了，我们是不是应当把北平所有的日本人都杀了呢？瑞轩一声不吭，恨不得一脚把丁约翰踢出门去。丁约翰见瑞轩不言语，以为自己说对了，很快又补了一句：我在小羊圈大小也算个里长，走着瞧吧，我要不给一号和三号那些人点颜色看看才怪呢。齐先生，你可是亲眼看见的，我自始至终都是英国府的人，等富善先生回来，我还回去伺候他老人家，您说是不是？瑞轩明白，他要是说一声是，丁约翰就会点头哈腰求瑞轩照应，好像他回不回得去英国府全仗着瑞轩一句话。而要是说声不呢，丁约翰又会絮絮叨叨要他给说个明白，他绝不想跟这么个走狗多废话。程长顺给瑞轩带了个消息来，他说日本人开始卖东西了。长顺不乐意跟日本人做买卖，没跟他们买什么，可是他们招揽过他，别的打鼓的也真的买过日本人的东西。
1: 秦先生，这么说日本鬼子真的快完蛋了，他们忙着要把零碎东西卖掉换点现钱好回日本去。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53集。
2: 上回说到，程长顺根据日本人开始卖东西了，推测出他们真的是快完蛋了，他们要忙着把零碎的东西卖掉，换点现钱好回日本去。瑞轩认为长顺说的不错。
3: 秦先生，你注意到没有，打从德国投了降，
2: 长顺囔着鼻子说，
3: 日本人就改了样，直冲咱们鞠躬陪笑。您瞧，三号老关着大门，好像怕人家进去宰了他们。
2: 有一天，瑞轩意外地收到一封信，虽说署名是假的，可他一眼就看出是老三的笔迹。他奇怪，老三居然敢直接把信寄到家里来。以往老三的信总是通过秘密渠道送来，从来不经过邮局。才读了几行，他就放了心，就是碰上检查，这么一封信也挑不出毛病来。我在落马湖见着胖嫂，她带的东西都给没收了，只好卖她那身胖肉度日。她长了一身烂疮，手指头缝都留着脓，我不可怜她，也犯不着去骂她，她会烂死在这儿。瑞轩知道胖嫂指的是胖橘子，虽说他不知道落马湖在哪儿，

性命最要紧，不能上那弹如雨下的地方去找死。唯独蓝东阳还是一心一意想去日本。他病了好长时间，在他生病期间，一个日本大夫，一个日本护士看守着他。日本大夫是军方派来的，有生杀大权，要是蓝东阳在说胡话的时候说上一两句不满意日本人的话，大夫就会喂他点毒药，叫他两眼扯得上去再也落不下来。可东阳就是在烧的说胡话的时候都在喊天皇万岁。大夫护士受了感动，很替他向上美言了一番，夸他是个最最忠于天皇的中国人。他们小心翼翼地看护他，尽了一切力量治好他。他全身每一处都用 X 光拍了照，片子送回日本做科研材料，看看他的心、肝、脑子和肺有什么特殊结构，怎么能这么效忠于日本。东阳还是怕瑞全的子弹会送他的命，病一好，他立时想到日本去躲开瑞全的枪子儿。因为病，他那新民会处长的职务已经给了别人，他对这倒无所谓，因为日本大夫和护士都告诉过他，要是上日本去做的官还要大，他们的话还能不信。牛局长被捕，教育局的局长出了缺，日本人想起了蓝东阳，他是他们忠顺的奴才，驯服的狗，他有功绩记录在案，绝对可靠。是啊，东阳乐意当教育局长，不过他得先上一趟日本，名义上是考察日本的教育。要是他去了日本，而瑞全又给抓起来杀了，他岂不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回来，太太平平地当他的局长了吗？再说，没准儿他在日本，兴许还能弄个日本老婆呢，那他岂不就成了日本的皇家女婿了？蓝东阳上了日本，去给他送行的人都扑了空，因为他化了妆，有两个便衣保护着，夜里悄悄离开了北平。他怕上了火车站，让一大群人闹哄哄地围着，瑞全一下子就会认出他来，给他一枪。那些买了礼物准备给他送行的人，在他走了以后都叹着气，面面相觑地说，还是人家蓝东阳厉害，日本天天挨炸，他倒还敢往那儿跑。哼，瞧瞧咱们吧，咱们是又想吃又怕烫，像咱们这样的一辈子也发不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东阳到日本是有去无回，连块尸骨都找不着了。蓝东阳和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毫不相干，他的狡猾和残忍是地道的野蛮，他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正好用上他那狗咬狗的哲学，他也因之越爬越高。他和日本军阀一样，说人话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他从来不考虑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不过是只苍蝇，吸了一滴血或者吃块粪便就心满意足，世界跟他没关系，只要有一口臭肉可吃，世界就是美好的。科学突飞猛进，发明了原子弹，发现原子能而首先应用于战争，这是人类的最大耻辱。由于人类的这一耻辱，蓝东阳碰上了比他自己

还要狡诈和残忍的死亡武器。他没能看到新时代的开端，而只能在旧时代，那人吃人狗咬狗的旧时代，给炸得粉身碎骨。

如果孩子的眼睛能够反映战争的恐怖，那么妞子的眼睛里就有。因为饿，他已经没有力气跑跑跳跳，他的脖子极细，因而显得很长。尽管脸上已经没有多少肉，这又细又长的脖子却还支撑不起他那小脑袋。他衣服陈旧又太短，然而瞧着却很宽松，因为他瘦的只剩了一把骨头，看起来他已经半死不活了。他说不吃共和面的时候，那眼神仿佛是在对家里人说，他那小生命也自有他的尊严。他不愿意吃那连猪狗都不肯进嘴的东西，他既已拿定主意，就绝不动摇，谁也没法强迫他，谁也不会为了这个而忍心骂他。他眼睛里的愤怒好像代表大家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憎恨。发完了脾气，他就半睁半闭着小眼偷偷瞟家里的人，仿佛是在道歉，求大家原谅他。他不会说眼下这么艰难我不该发脾气，他的眼神里确实有这个意思。然后他就慢慢闭上眼睛，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他那小小的心里。虽说是闭上了眼，他可知道大人常常走过来看他，悄悄地叹上一口气。他知道大人都可怜他爱他，所以他拼命忍住不哭。他得忍受痛苦，战争教会他如何忍受痛苦。他会闭上眼打个小盹儿，等他再睁开眼来就硬挤出一丝笑容。他眨巴着小眼自个儿骗自个儿，妞妞乖，睁眼就知道笑，他招的大家伙都爱他。要是碰巧大人弄到了点吃食给他，他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以为有了这点吃的就能活下去了。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仿佛他要唱歌，要赞美生活。吃完东西，他的眼睛像久雨放晴的太阳那样明亮，好像在说，我的要求并不多，哪怕吃这么一小点儿，我也能快乐地活下去。这时候他能记起奶奶讲给他听的故事，然而他眼睛里的笑意很快就消失了。他没吃够还想吃，那块瓜或者那个烧饼实在太小了，为什么只能吃那么一丁点儿呢？为什么？可是他不问，他知道哥哥小顺就连这一小块瓜也还吃不上呢。瑞宣不敢看他的女儿，英美的海军快攻到日本本土了，他知道东方战神不久也会跟德国、意大利一样无条件投降，该高兴起来了。然而要是连自己的小闺女都救不了，就是战胜了日本，又怎么高兴得起来呢？人死不能复生，小妞子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落得这么个下场？

徐老人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去照应，不过还是挣扎着关心妞妞。最老的和最小的总是心连心的，每当韵梅弄了点比共和面强的吃食给他，老人看都不看就说：“给妞子吃，我已经活够了。”妞子他，唉，接着就长叹一口气。他明白，妞子就是吃了这口东西，也不见得会壮起来。他想起死了的儿子和两个失了踪的孙子。要是四世同堂最幼小的一代出了问题，那可怎么好？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老是祷告：“老天爷呀，把我收回去，收回去！可千万要把妞子留给齐家呀！”韵梅那双做母亲的眼睛早就看出了危险。然而他只能低声叹息，不敢惊动老人。他会故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没事儿，没事儿，丫头片子命硬。”话是这么说，可他心里比谁都难过。妞子是他的闺女，在他长远的打算里，妞子是他一切希望的中心。他闭上眼就能看见妞子长大成人，变成个漂亮姑娘，出门子生儿育女，而他自个儿当然就是既有身份又有地位的姥姥。小顺儿当然是个重要的人物，从传宗接代的观点看，他继承了齐家的香烟。可他是个男孩子，韵梅没法设身处地仔细替他盘算。妞子是个姑娘，韵梅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妞子的将来好好安排安排，母女得相依为命呢。妞子会死，这他连想都不敢想。说真的，要是妞子死了，韵梅也就死了半截了。说一句大不孝的话吧，即便齐老人死了，天佑太太死了，妞子也必须活下去。老人如同秋天的叶子，时候一到就得落下来。妞子还是一朵含苞未放的鲜花呢。韵梅很想把她搂在怀里，仿佛她还只有两三个月大。在她抚弄妞子的小手小脚丫的时候，她真恨不得妞子再变成个吃奶的小孩子。妞子总是跟着奶奶，那一老一少向来形影不离，要是不照看不哄着妞子，奶奶活着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韵梅没法让妞子离开奶奶，有的时候她真的嫉妒起来，恨不得马上把妞子从天佑太太那儿夺过来，可她没那么办。她知道婆婆没闺女，妞子既是孙女儿又是闺女。韵梅劝慰婆婆：“妞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大病。”仿佛妞子只是婆婆的孙女儿，而不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当这条小生命在生死之间徘徊的时候，润轩达老三那儿得到了许多好消息作为撰稿的材料，且用不完呢。美国的第三舰队已经在攻东京湾了，苏美英缔结了波茨坦协定，第一颗原子弹也已经在广岛投下。

天很热，瑞轩一天到晚汗流浃背，忙着选稿、编辑、收发稿件。他外表虽然从容，可是眼睛放光，心也跳得更快了。他忘了自己身体软弱，只觉得精神无限，一刻也不肯休息。他想纵声歌唱，庆祝人类最大悲剧的结束。他不但报道胜利的消息，还要撰写对于将来的展望。经过这一番血的教训，但愿谁也别再使用武力。不过他并没有把这意思写出来，地下报刊篇幅太小，写不下这么多东西。于是他在教室里向学生倾诉自己的希望：人类成了武器的奴隶，没有出息。

好在人类也会冷静下来，结束战争，缔结和议。要是大家都裁减军备，不再当武器的奴隶，和平就有指望了。然而一见妞子，他的心就凉了。妞子不容许他对明天抱有希望，他心里只祷告，胜利就在眼前。妞子，你可不能死，再坚持半年一个月，也许只要十天，小妞子呀，你就会看见和平了。祈求也是枉然，胜利救不了小妞子，胜利是战争的结束，然而却无法起死回生，也无法使濒于死亡的人不死。当妞子实在没有东西可吃，而只能咽一口共和面的时候，他就拿水或者汤把它冲下肚里去。共和面里的沙子、骨壳卡在阑尾里，引起了急性阑尾炎。他肚子阵阵绞痛，仿佛八年来漫长的战争痛苦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痛得他蜷缩成一团，浑身冒冷汗。旧裤子、小褂都湿透了，他尖声叫喊，嘴唇发紫，眼珠直往上翻。全家都围了来，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打仗的年头，谁也想不出好办法。齐老人一见妞子挺直身子不动了，就大声喊起来：“妞子，乖乖，醒醒，妞子！”醒醒啊！妞子的两条小瘦腿儿细得跟高粱杆似的，直直的伸着。天佑太太和韵梅都冲过去抢她，韵梅让奶奶占了先。天佑太太把孙女抱在怀里，不住的叫：“妞子，妞子！”小妞子筋疲力竭，只有喘气的份儿。我去请大夫。瑞轩好像大梦初醒，跳起来就往门外奔。又是一阵绞痛，小妞子在奶奶怀里抽搐，用完了她最后一点力气。天佑太太抱不动她，把她放回到床上。妞子那衰弱的小身体扛不住疾病的折磨，几度抽搐，他就两眼往上一翻，不再动了。天佑太太把手放在妞子唇边试了试，没气儿了。妞子不再睁开眼睛瞧奶奶，也不再用她那小甜嗓叫妈了。天佑太太出了一身冷汗，伸出去的手停在半空。他动不了，也哭不出。他迷迷糊糊站在小床前，脑子发木，心似刀绞，连哭都不知道哭了。一见妞子不动了，韵梅扑在小女儿身上，把那木然不动、被汗水和泪水侵湿了的小身子紧紧抱住。他哭不出来，只用腮帮子挨着小妞子的胸脯发狂地喊：“妞子，我的肉呀，我的妞子呀！”小顺儿大声哭了起来。齐老人浑身颤抖，摸摸索索坐在一把椅子里，低下了头。屋子里只有韵梅的喊声和小顺儿的哭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晚上好，
1: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以技术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化水平。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破解传统玉米种植瓶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伯力山镇积极引进现代化玉米种植新技术，通过开展农技推广与现场实训观摩活动，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方位提升玉米种植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
1: 在伯力山镇沈家社区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记者看到，来自双辽市恒鑫现代农事服务中心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为农户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教学。农技人员结合本地土壤条件、气候特征和种植实际，细致讲解水肥一体化、大垄双行、滴灌、密植等先进种植技术的核心要点、操作流程与管护技巧，帮助农户掌握新技术、新方法，用好新装备。据了解，以往传统玉米种植存在密度偏低、田间管理粗放、水肥利用不均等诸多短板，严重制约玉米单产提升与品质改善。对此，伯力山镇立足农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以良田改良、良种优选、良法配套、良基作业、精细管护为抓手，系统优化玉米种植全流程模式，通过标准化落实密植技术，提升土地利用率，依托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精准供水供肥，搭配大垄双行种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从根本上破解传统种植难题，有效规避减产风险。新技术、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扭转了粗放式种植局面，有效延缓玉米后期早衰，降低生产损耗，助力实现玉米种植大面积、均衡化、稳定化单产提升目标，为全镇粮食稳产增产筑牢科技根基。双辽市恒兴现代农事服务中心总经理张林志：
2: 我们恒兴农事服务中心举办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到，这是大垄双行密植水肥一体化这个技术，这个双辽模式能给以往就是老百姓种的时候平常的一种模式有什么区别，让大伙来特意参观。我们现在这个产量已经达到了，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已经达到了3万3000斤的一个产量。我们是盯2022年开始做的这个大种双行这种模式啊，每年都在做示范，今年大面积的推广，预计明年还要继续推广到15万亩以上的这一个面积。
1: 此次现场观摩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种粮大户纷纷到场交流学习，为各地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玉米种植技术积累了实操经验。伯力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3: 通过今天那个现场观摩和学习啊，我也得给我自己的这个合作社，因为我也试着去做一这么做，这个肯定是非常优秀的先进的技术，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地方，包括肥的把控、选品和那个种子的特性来说，他们其实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下一步，伯力山镇将持续深耕科技兴农、科技稳农，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田间实训、观摩交流活动，持续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持续释放农业科技红利，全力保障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切实筑牢乡村产业振兴与粮食安全屏障。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分别带队来到驻双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双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柴宇明在走访慰问中详细了解官兵训练、生活等情况，对部队官兵多年来在双辽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柴宇明表示，双辽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围绕部队所需、官兵所盼，有效保障部队备战训练。驻双部队官兵对市委市政府和双辽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全力支持双辽市建设发展，持续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守好一方平安，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实保障，携手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楚广文在走访慰问中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细致询问部队建设发展、官兵训练生活等相关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官兵履职担当、坚守一线，感谢部队为守护双辽平安稳定、助推地方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楚广文说，拥军优属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市政协将持续深化军地融合共建，不断丰富双拥活动载体，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力支持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军地双方同心聚力，并肩奋进，共同书写军政军民团结共进、共促发展的崭新篇章。部队负责人表示，将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忠实履行使命任务，全力守护双辽平安稳定。杨威、王东明、刘洪杰、王庆伟、王洪洲参加活动。为破解村民对家门口国家保护单位认知不足、农耕作业易触碰法律红线问题，近日柳条乡依托理润柳条小心开讲特色宣讲品牌，走进白牛村开展文物保护普法宣讲，把文物历史知识与法律法规送到农户身边。
1: 活动现场，宣讲员针对村民关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核心条款，明确地下出土陶片、石器等遗存全部归国家所有，严禁在保护区内深挖耕地、取土挖沟、使用金属探测器探宝等行为，结合多地典型违法案例，讲明破坏文物面临罚款、刑事追责的严重后果，细致解答承包地处于遗址范围内如何耕种、田间挖出古物件怎样处置等群众高频问题，随后开展解答并赠送礼物。据了解，柳条乡白牛墓葬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太平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此次宣讲不仅消除了村民的认知盲区，更推动形成了群众理解、群众支持、群众参与的文物保护氛围，凝聚全民守护历史文脉的合力。柳条乡宣传员李想：
2: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心开讲宣传载体，持续走进更多文保单位所在村，推动文物保护法真正融入村民日常生产生活，让文化遗产在基层得到有效守护。
3: 为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提升花生产业科技水平，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市老科协在永嘉乡荣光村开展了花生产业科技观摩交流活动。
4: 观摩现场设在当地村民陈伟1200亩花生单产提升示范田，展示繁茂的花生让在场种植户纷纷点赞。陈伟深耕科学种植，探索出一套成熟可行的花生增产新模式，示范田优选花生优良品种，施用花生专用生态肥，采用水肥一体化大龙五行先进种植模式，配套标准化农机农技，实现公顷保苗33万株，预计公顷产量可达15000斤，有望刷新全市花生高产记录，树立产业发展新标杆。花生产业是我市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特色产业之一，大龙五行密植

0: 为持续提升辖区群众、企业职工防范、识别、抵制邪教的意识和能力，全力净化企业生产环境，筑牢基层反邪教安全屏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要渗透筑牢反邪防线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结合真实审判案例、法律条文、实用防范技巧，全方位开展以案释法普法宣讲。同时建议企业要大力开展反邪教工作，普法宣传常态化，持续关注职工心理健康，不断筑牢厂区安全防线。接下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反邪教普法宣传，以案为鉴，以法为盾，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新华网，中央网信办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防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生活小常识。如果地板有异味，可以在拖地时在水中加入几滴柠檬汁，柠檬汁中含有碳酸氢钠，不仅有杀菌消毒作用，还可以清洁地板异味，使房间清新自然。
2: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嘉庆皇帝时期，大清帝国的常规化步兵已经让嘉庆皇帝感到无可救药了。可是帝国名将太子太保乐宝的一份奏折，却让嘉庆皇帝更加的不寒而栗。当时乐宝率领帝国大军在四川征剿白莲教起义，可是帝国精锐特种部队箭锐营、火器营根本就不听这位前线统帅的调遣。乐宝无奈之下，只有给嘉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箭锐、火器两营精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70里之地，行2日方至。与其久留迷想，转为露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毋庸虚调。英格兰人对乾隆皇帝以及和珅的相继死亡暗自窃喜，对嘉庆皇帝接手的烫手江山又非常的担忧。和珅在大清帝国堪称难得的外交人才，仅语言天赋在大清帝国就无人能敌。他会满语、英语、葡萄牙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汉语、蒙古语、藏语等8门语言。马格尔尼对他的外交手段以及外交胸怀赞不绝口。现在这位外交大佬死了，留下来掌握朝政的都是刘墉、朱圭这样的八股文人。英格兰人已经明显感觉到大清帝国的陨落，未来之路人要摸摸嘉庆皇帝的底牌。1799年10月31号，英格兰大不列颠远征舰队司令雷尼尔派遣的旗舰高傲号、三叉戟号和迪俄莫德斯号抵达川鼻洋。雷尼尔派遣军舰闯入川鼻洋的理由是西班牙的战舰在5、6月期间一直在澳门附近骚扰英格兰商船。远征舰队派出军舰是为了护卫英格兰商船，直到将英格兰商船护送到好望角。雷尼尔的行动实际上是要摸清大清帝国的底线，因为在战舰进入川鼻洋之前，雷尼尔已经向印度总督莫宁顿勋爵提交了一份报告。尽管报告上说是为了护航，可是英格兰的战舰到了中国的海域就不想走了，甚至找出各种理由停留在中国的海域上。雷尼尔派出的3艘战舰中，三叉戟号配备了64门远程大炮，迪俄莫德斯号上有50门大炮，这在当时都是火力一流的战舰。英格兰人很快找到了借口，高傲号在川鼻洋遭遇暴风，折断了前桅、后桅、船首、斜桅和舵。因为高傲号是皇家船，所以需要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提供装备和补充伙食，并将高傲号驶入虎门内进行修理。船长罗莉就想马上率领3艘战舰浩浩荡荡地开进虎门，为了表示友好，还将远征舰队司令雷尼尔写给总督吉庆的信送抵到管理委员会。雷尼尔的信大意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给英格兰皇家战舰提供装备和伙食等后勤补给的方便。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霍尔立即将信提交给行商们商量。以潘有度为首的行商们一看雷尼尔的信都很惊慌，罗莉的船必须马上停下来，否则要出大乱子。潘有度非常严肃地跟霍尔指出雷尼尔的幼稚，无论是商船还是战舰都不能进入中国海域，大清帝国的海关
只有粤海关。英格兰的皇家战舰没有皇帝的允许是不能进入中国海域的，更何况雷尼尔的信中只提到了两广总督吉庆，吉庆没有皇帝的首肯就答应了英格兰人的请求，让高傲号进入虎门，肯定就要乌纱帽落地。高傲号要想进入虎门修理，如果不通过粤海关监督吉山，问题就难以解决。吉山跟以前的粤海关监督一样，属于内务府包衣奴才，隶属于内务府镶黄旗。在内务府的时候，跟嘉庆皇帝走得很近，混了个郎中职位。别看这个职位不高，在内务府地位却很高。嘉庆皇帝下令抄和珅的家，以成亲王为首的五位皇帝宠臣成为抄家负责人，吉山就是其中的一位。和珅的家抄完之后，吉山的仕途就跟坐上火箭一样，由郎中迅速调任二品的粤海关监督位置上。在内务府的档案中，吉山的记录不多。这位爷在粤海关监督任上口碑不好，可是呢，这位爷有一个很争气的儿子，叫瓜尔佳阿林阿。瓜尔佳阿林阿从一个内务府主事开始，做到户部侍郎、工部、吏部、礼部、刑部、兵部尚书，成为和珅之后唯一执掌大清帝国六部的权臣，加太子太保衔。霍尔是一个直肠子的英格兰人，死活就是不肯改变信函上的称。

观的信函。以前只是听说过英格兰人总是给中国皇帝以及高级官员写信，英格兰的皇帝还一口一个万寿无疆，没想到现在堂堂的英格兰远征司令官也给自己写信了，信中可是请求帮助补给皇家战舰装备和饮食的。潘有度一帮人篡改了雷尼尔的信函，让吉山无比的欢喜。跟当年乾隆皇帝的遭遇一样，人家一口一个大兄弟，被中国的官员翻译的时候改成了孝子贤孙。吉山不知道内情，跟吉庆一合计，既然高傲号都坏了，那就让他在中国海域上修理吧，但是不能让英格兰的战舰在中国炮舰视线之内，否则容易惹麻烦。11月8号，吉庆跟吉山派出代表通知霍尔，高傲号可以在虎门外15海里之外，不在帝国炮台视线范围之内的安全定泊所定泊修理。皇家船可以获得伙食上的供应，不过至少10天间隔从广州运去。霍尔一听就急了，10天才运过去，那还不把船上的远征军们都给饿死啊？皇家战舰停在那么远的地方，雷尼尔的试探计划岂不是落空了吗？霍尔立刻提出抗议，希望能够将运送伙食的时间缩短，能让损坏的高傲号驶入川鼻洋修理。吉庆跟吉山又商量了一番，决定同意霍尔的要求，高傲号只能停留10天，还有就是罗莉带来的帆船天佑号不要驶入内河。英格兰人听取了吉庆的许诺，却没有履行承诺，私自将天佑号驶入内河。11月23号一大早，一帮恶狠狠的衙役将潘有度一行行商提到了总督衙门。潘有度等人诚惶诚恐，吉庆跟吉山相比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帝国官员，一大早怎么会如此狂怒呢？一路上行商们相互对望着，却不敢声张，战战兢兢地进了总督衙门。威武雄壮的衙门顿时让行商们肝胆俱裂。吉庆将一份报告扔到行商们的面前，潘有度等人仔细看了看报告，知道是英格兰人捅了大娄子了，私自允许蛮夷战舰进入大清帝国的海域，这已经触犯了要掉脑袋的律法。勒令驶离帝国内河的天佑号居然还盘桓在虎门，整天游弋，借口为高傲号运送后勤补给。报告是虎门炮台的守将写的，说天佑号一直在炮台周围游荡，一直就没有离开的迹象。虎门守将也是奉命行事。当初高傲号是两广总督跟粤海关监督允许进入川鼻洋的，伙食运送也是得到许可的。英格兰人就是打时间差，2-3天运送一次，天佑号就在虎门炮台周围转悠，不违反两位大人的规定。吉庆执掌两广，加上在军营带兵打过仗，自然对孙子兵法等兵书是烂熟于胸。英格兰人浩浩荡荡开着军舰进入帝国海域，在请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利用天佑号这样的帆船来刺探帝国军事重地。英格兰人的做法简直就是人。英格兰的皇家战舰进入川鼻洋已经上升到了领土主权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商量余地，时间越久问题可能越复杂越麻烦，英格兰人必须走人。吉庆的态度非常强硬，可是吉庆很快就失望了。

0: 到了12月4号，不仅天佑号没走，高傲号也早已经修好了，还是没走。他们再不走，到时候一到季风期就更走不了了。那个时候，英格兰人又有理由申请留下来了。潘有都一行又到总督衙门去解释。刚一进门，吉庆往日的平和没了，一开口就质问：“为什么高傲号还没离开？”潘有度知道吉庆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允许高傲号由当初的10天延长到25天。可是英格兰人为啥不走，他们也不知道。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就撒谎说英格兰人的货物还没有采购完毕。吉庆可管不了那么多，盛怒之下提出，如果英格兰人的战舰不开走，粤海关只能关门不贸易了。潘有度一行这回吓坏了，在粤海关关门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恶化的时候还调动了军队。一旦闹到停止贸易的地步，黄浦港的行商们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闹不好就得被发配到新疆，给戍边的高级将领去当家奴，家中的妻女那可就更惨了。霍尔根本就不理会吉庆这一套，因为他非常了解中国的官僚体系。尽管粤海关监督现在已经没有了密折专奏之权，但是粤海关还真不是两广总督能管得了的。这个衙门是皇帝的，官员是内务府派来的。吉庆说停止贸易没用，吉山说了也没用，只有皇帝说了才算。嘉庆皇帝虽然从和珅家里抄没了8亿2白银，要想稳固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还需要大把的银子。大清帝国只有一个贸易海关了，再关闭了，就失去更大的一块收入。霍尔抓住帝国皇帝的软肋，以及两广总督的软肋，继续执行雷尼尔刺探大清帝国军情的密令。高傲号继续找理由赖在虎门附近活动。吉山给吉庆支招，英格兰人不走，那就抓住行商们不放。英格兰的战舰一天不离开，行商们一天就不得安宁。潘有度一行找到霍尔，表明高傲号跟天佑号必须离开，否则大家都没法做生意了。霍尔一看商人们不高兴了，东印度公司财务本来就紧张，一旦生意真的黄了，到时候不好交差，不得不于1800年1月2号离开了帝国海域。不过很快一场命案发生了，中英司法领域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爆发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2月21号傍晚，夜幕降临，一艘从伶仃洋方向驶来的帆船徐徐驶进黄浦港。这艘名叫天佑号的帆船在2个月前让两广总督吉庆火冒三丈，尽管在1月2号驶出了虎门炮台，可是英格兰人的战舰并没有真正离开帝国海域，一直在澳门和伶仃洋之间徘徊，将95箱西班牙银元运送到了3艘商船上。 三艘商船事实上也都是全副武装，由海军上尉梅奥负责商船上的海军部队。天佑号运送完了银元之后，为了接送马德拉斯号上的海军军官，再次返回到黄埔港。晚上11点，黄埔港已经是夜深人静，突然有一艘小艇出现在天佑号的船头之下。梅奥跟随奥尼尔很多年，对中国海域的海盗有所耳闻，不过这几年没有遇到过什么海盗。他也担心自己真正遇到海盗，在睡觉之前反复叮嘱站岗的警卫员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佑号是在总督盛怒之下离开又返回的，一旦出现海盗闹出麻烦，这可不好解决。站岗的英格兰皇家海军警卫发现了小艇，立即叽里呱啦地冲着小艇吼叫。小艇上啊是中国广州的渔民，根本就听不懂英格兰人在嚷嚷个啥。英格兰警卫连续吼叫了三声，小艇反而越来越近了。警卫在执勤之前就听梅奥说，中国人经常趁黑割断欧美商船的船缆，然后将帆船等盗走。警卫看警告无效，就端着毛瑟枪朝小艇射击。英格兰人突然开枪，小艇上的中国人惊慌失措，立即调转船头向岸边跑。英格兰人不依不饶，在后面紧追不舍，还没有到岸边就将中国人给追上了，并将中国小艇连同伤者一起给扣留，带到了阿伯加文尼号上。梅奥写给奥尼尔的报告中称，一名中国人受伤，帆船上的英格兰人立刻将伤者送到阿伯加文尼号上，让皇家海军的军医来给他包扎伤口。身为射击现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梅奥非常清楚枪击带来的恶性后果。在中国的历代律法中，无论死者是谁，率先开枪或者动刀将人杀死，都只有一个判决结果，就是杀人者死。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霍尔立即给梅奥出主意，现在伤者在阿伯加文尼号上，那就让该船的买办带一些小礼物给伤者，为了避免伤者家属闹事，也给他们的亲属朋友送点礼物。中国是礼仪之邦，面对他人的礼物的时候总是那么不好意思。霍尔在中国混了几年，自然对中国人的待人接物等风俗非常了解。梅奥虽然是皇家海军的上尉军官，但对中国的人情世故还是不懂。霍尔只有亲自出马，让英格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0: 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

0: 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2: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5: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 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十一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

0: 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1: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 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胤禛回过头看时，见阿兰和乔姐都在雪地里跪着，怅怅望着这边，遂笑道：“人之势利心，真无药可医呀！昔日苏秦落魄，妻不下姬，嫂不造饭，待到一身挂九国相印，妻嫂侍服道旁，望臣行礼。”胤祥却不理会，默默带着胤禛和周用成上了倚云阁，请胤禛坐了，方说：“四哥，入门不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朝里必定出了塌天大事。你是矫诏来放我的，是吗？有什么吩咐，你就说吧。”胤禛阴寒的目光扫视了一眼格外的雪景：“万岁要最后见你一面，大约难过今日了。不过我不是矫诏，却是奉旨见你。我已经亲耳听到万岁要将大宝传给我。兄弟，事虽如此，八阿哥势力狼吞虎踞，令人胆寒，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啊。”说吧，将畅吞元的情形和在十七阿哥府里的记忆背细的讲了。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万岁扣住他们，单放我出来，就是因为怕我控不住局面。胤祥未及说话，楼梯一阵急响，抬头看时，竟是鄂伦岱，不禁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来做什么？”胤禛忙笑着解释：“鄂伦岱如今是明白过来了，老八几乎把他治死。”鄂伦岱顾不得请安，急急说道：“四爷、十三爷，我从天坛赶来，内廷有旨，火速叫四爷进去。”胤祥唰的立起身来：“好，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分头办事。”说着便下楼，一眼见贾平气喘吁吁的赶来，结结巴巴的说道：“十三爷，阿兰、乔姐他们，他们。方气喘间，胤祥咯咯笑道：“他们是奸细，你是好人吗？你这吃里扒外的混账，九爷给你什么好处，甘心在这里卧底？以为我不知道啊？啊，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爷心里明白着呢。这会子献殷勤，迟了。”猝不及防间，回身猛地拔出鄂伦岱腰间的佩剑，反手一挺，直插贾平肋间。那贾平惨嚎一声，一个倒栽葱，摔下了楼梯，一句话也没说就伸了腿，血汩汩流出一大滩来。胤禛和周用成唬得一怔，半日都回不过神来。鄂伦岱惊诧地问道：“十三爷，这是怎么回事？”胤祥在靴子底儿蹭干了剑上的血：“
0: 这叫开门红，先拿内奸祭刀，图个吉利。走，宰了那两个狐狸精去。

0: 认真跟在他后边，兀自头晕目眩，脚底着发软，心头突突乱跳，压着慌乱。武帝真乃大英雄大丈夫。印祥提着剑，踩着雪，咯吱咯吱直响，头也不回地说道：英雄丈夫捉不上，我是拼命十三郎，此刻千钧一发，性命呼吸之间，焉有儿女私情啊，留着他们去朝阳门外报信儿吗？但阿兰和乔姐已经用不着印祥动手了，一行四人赶到堂前，远远看着，便觉不对，残酒尚在，炉火仍流，却不见一个人影。印祥抢上剑，便见水磨青砖地下，阿兰和乔姐一东一西蜷缩实地，扶起脉搏，阿兰已是气绝，乔姐儿自蠕动，见印祥进来，闪开昏冒的眼睛，微声说道：
1: 我们两个好好命薄啊。
0: 脸一歪去了，印祥手中的剑当的一声落在了地下。胤禛一刻也没停，和胤祥出来，在门口汇合了十七阿哥，立即飞骑赶到了畅春园。一进穹庐，便见刘铁城迎出来，张中堂正在宣遗诏，请爷快进去。胤禛见武丹当门坐在门洞一椅子上，一动不动盯着穹庐正殿，心下暗自编对：真是忠臣呐、原来是他亲自把守。脚步不停的忙忙赶了进来，脱了油衣跪了，静听张廷玉朗朗宣读：我国家诏及北方，托赖列祖列宗，洪墨列勋，福有华夏，即为天下之共主，不宜以夷狄族种，遂望上天托付之重，各部满汉皆当视为一体。胤禛满以为遗诏早已宣读完了，眼见张廷玉读的唇焦舌燥，兀自没完没了，偷眼看了看踏上一动不动的康熙，忍不住问哀身的胤禛：三哥，遗诏还没宣读完呢。胤禛挪了一下跪得发麻的双腿，轻声冷笑：这是方苞的手笔，这哪里是遗诏啊，竟是一部国语左传。胤禛想着胤祥在外头不知怎么样大动干戈的，心头打着鼓，没有理会胤禛，耐着性子听下去，暗自看胤祀等人都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渐渐倒定下了心来。冗长的遗诏终于读完了，下面跪着的十九个皇阿哥连同读诏的张廷玉都松了一口气，把目光盯向了昏昏沉沉仰卧的康熙，等着他发话。但康熙只吸动了一下嘴唇，什么也没说，似乎连睁眼的力气也没了。张廷玉轻轻叹息了一声：可都听明白了？跪在第二排的胤娥炸着胆子：
2: 明白是明白了，这么长的诏书还该将继位的事说清楚啊，到底万岁传位给谁呢？
0: 胤禛觉得头嗡的一下，心立即提得老高，方才康熙却曾

0: 谁吗？朕不瞒你们了，就是方才奉旨去射大阿哥、二阿哥、十三阿哥的四阿哥，如今手无凭据，十阿哥当场发难，康熙已奄奄一息，无力处置，这该怎么办好呢？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咕哝了一句，吃力的侧转了身，浑浊的眼睛盯着胤祀，只是说不出话。畜生，可恶！胤堂一脸假笑，俺们当心身子骨啊，别生气。老实问的是，既是遗诏，理应说说四威的大事吧。康熙咬着牙，一脸狞笑，仿佛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半日才说：“
1: 传四阿哥，
0: 儿臣在。”胤禛激动的一挺身，跪行一步，大声答道：“胤堂扑哧的一笑，
2: 四哥真是自作多情啊，没听皇上要传的是十四阿哥吗？阿玛真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都是出家的，大清有福啊。”
0: 胤禛平静的一笑：“
3: 我不知道传我做什么，只知道皇上传的是我。
0: 阿玛，您有什么旨意？”胤祀见康熙神色大变，已全然不能说话，因见胤堂在胤禛目光威逼下竟有点气馁了，顶上了一句：“
2: 人人都听见了，皇上要传十四阿哥。”
0: 胤堂见胤祀支持自己，勇气大增，竟也跪前一步叩头道：“
2: 皇上不要理四哥，他是昏了头了，十四阿哥在宿州，正日夜兼程赶回来给您请安呢，有什么话怕来不及说，皇上您只管吩咐，乱臣贼子做不了反。”
0: 康熙牙关一咬，竟忽地坐了起来，指着胤堂浑身乱抖，半日抓起枕边念珠砸了过去，眼前一黑：“
2: 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殿内历时大乱，
0: 阿哥们全都站了起来，有的哭，有的叫，有的作章作制的要申汤传太医。其实御医们早已一拥而入，围着康熙急救，有的行针，有的掐人中虎口，有的吸痰。半晌，伏脉的医生松开了康熙的手，呆滞的目光盯着张廷玉，哭着道：“
1: 万岁爷，驾崩了！”
0: 顿时殿内殿外是齐哭乱嚎，越发乱成一团。张廷玉跟着哭了一阵，突然惊觉：“
4: 这……我是这里唯一的宰相，怎么这样把持不定啊？”
0: 他旋镇定了下来，缓缓地说道：“
4: 各位阿哥节哀，归回原位。廷玉奉大行皇帝一命善后，眼下要定大事。”
0: 张廷玉看着这群道貌岸然的爷，心里恨极呀，却不理会，吩咐太监将殿中炉火撤去，
4: 稍安勿躁，皇上传位遗诏在乾清宫，新任尚书房大臣隆科多会同侍卫已经去取了，少说。

0: 直就来。印娥梗着脖子，哎，我说张廷玉，你要欺君乱政啊，哎，方才万岁亲口说传位给十四阿哥，哪里又来的传位遗诏啊？
1: 十六阿哥印禄接口说道，
0: 十哥，我怎么没听？

0: 燕娥回头啐道：“
1: 六岁的吃屎娃娃，回家寻你乳母吃奶去。”
0: 燕蜜瞪着黑豆似的眼，反唇相讥：“
1: 秤砣小能压千斤，麦秸垛大压不死老鼠。曹冲六岁称象，孔融七岁让梨，甘罗十二为相。你读过书没有？”
0: 胤禛惊异的盯了一眼貂衣小裘的胤密，自己平日没给过这幼弟一丁点的好处，他竟能仗义直言。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知己之感。这时胤祥气宇轩昂大步进来，脚下马刺碰得佩剑叮当作响，径自当门站定。他的陡然出现惊得多少人都不言声了，只有胤祉还在说：“
2: 老四方才也在，万岁没说清，他也没认，现在有遗诏，自然按遗诏办。”
0: 胤祥是从丰台大营赶来的，丰台大营的提督程文运接到何柱传来的口谕，命他率领全军至畅春园擒王。他把文武将佐都叫到了中军，却犯了迟疑了。八阿哥连个字条也没有，自己全盘担这个干系，实在太吓人了。文武百官都在畅春园，顶头上司见他举事，问他擒哪门子王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向他要勘合的凭据，这怎么答对呀？九门提督是什么主意呢？
1: 离城那么近，万一抢先把阿哥们劫持进城，三万人师出无名，粮饷无着，困于冰天雪地的坚城之下，只消张廷玉登城一呼，自己立即就能碎尸万段。最要命的是连何柱也不知道康熙是死了还是活着，万一活着稍一露面，一口气就能把自己吹为灰烬呢。
0: 正想着呢，哥什哈进来禀说十七阿哥和鄂伦岱一起来了。十七阿哥他不知道，鄂伦岱是八阿哥的人他却清清楚楚，不由精神一振，忙把胤礼迎了进来，直让进后堂，笑着说：“
1: 爷和军门这阵子来，我真没想到啊。”
0: 说着询问的看着胤礼。胤礼笑着坐了，接过茶多了一口：“
1: 这个天儿才助人的雅兴啊，好香好暖和呀。三哥是爱踏雪寻梅，十四哥说他喜欢骑驴冲雪过剑门这样的意境。其实我们兄弟没个不爱雪的，我今儿带鄂伦岱去西山打猎，兴头得很，在山洞子里捉了许多野鸡，从你这儿过讨杯茶吃。”
0: 说着便讲怎样捉狐，如何射兔，在洞子里点火捉野鸡，竟是滔滔不绝，一边说一边快活的大笑。鄂伦岱没想到这个年轻的皇子如此能编谎，没影的事说得活灵活现，忍不住也笑。
1: 方才我们过来见你那群老行伍们都在正厅里，要会议什么事吗？
0: 程文运一怔，这才知道他们不是奉八阿哥的命来的，心里盼着他们快走，因支吾道：“
1: 啊，这个，白尔赫他们昨儿说粮不多了，这么大雪运不来。”

0: 我召集他们议一下，各营抽出精壮人马运粮。正说着呢，便听前头厅中一阵聒噪，隐隐传来万岁的呼声。程文运不禁一怔，前头是怎么了？印里便知印祥已经得手了，遂笑道：“
1: 我也不知道，听声音像什么人传旨，走，瞧瞧去。”
0: 三个人急急赶到前头，程文运不禁愣住了。正中桌上供着一支黄金令箭，前头岸上香烟缭绕，自己的将印不翼而飞，令箭盒子也杳然无踪。几十个军官都跪在大厅中，十三阿哥穿着团龙褂，腰系黄带子，悬着宝剑，一脚踏在虎皮椅上，正在点拨差事。
1: 白尔赫、许志远两名副将各带原部人马移防通州，阿鲁泰、殷富贵、张宇三位参将进入畅春园。
0: 印象旁若无人，指着碧丽塔：“
1: 你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两世为人了。十年前我就想抬举你，有人说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今儿爷提升你为副将，给你个好差事，好歹你给爷争回这个脸来。”
0: 碧丽塔脸涨得血红，喳的一声答应，跪前一步：“
1: 请爷发令。”
0: 印祥咬着牙关，凶狠地说：“
1: 把白云观给我缴了，庙中妖道要一体擒拿，走了张德明一干正犯，提着你的头来见爷。”扎慢。
0: 程文运又惊又气，浑身直抖啊，直到此时方回过神来，看了一眼一脸奸笑的印里，心知中计了，跨前一步拦住头：“
2: 十三爷，我都听糊涂了，怎么满帐里都是副将参将啊？又是谁派十三爷来行令调防军队的呢？”
0: 印祥冷冰冰横了一眼程文运，问鄂伦岱：“
1: 我说这个妨害军务的家伙是谁呀？哎，我怎么不认得呀？”
0: 鄂伦岱一脸不屑的神情：“二等虾，丰台提督程文运。”“
1: 哈哈哈，你就是丰台提督啊？哎，从现在起你不是了，革去你的职衔，随军行动。”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险胜，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印祥听了鄂伦岱的介绍，咯咯一笑，倏然又敛了笑容：“
1: 你就是丰台提督啊，从现在起你不是了。
0: 革去你的职衔，随军行动。巴结得好，十三爷一高兴，没准顶子还给你。
5: 文成运看着这个傲慢的皇阿哥，心里不禁一寒，但他与胤祀歃血为盟，关系九族身家性命，被胤祥三下五去二就拨了兵权，如何能干呢？
0: 这两个阿哥突然出现，也足证畅春园已出大事了，荣枯存亡绝于瞬息，他不能不挺身应挡啊。遂冷笑道：十三爷怕是越权行事了，我是特旨检任提督，不奉旨就罢官嘛。再说您想罢就罢，想复就复，不是拿朝廷当儿戏吗？老子没功夫和你嚼舌，你这混账王八蛋，睁开眼瞧瞧。
5: 胤祥勃然变色，指着正中供着的令箭大喝道：
0: 爷代天行令，就是亲王见了也要低眉折腰，凭你见我不跪，爷就革你的职，万岁命我便宜行事，你奉诏行事办得好，爷自然有权复你的职，给你脸不要脸，不识抬举。
5: 程文运横下心来，咽了一口唾沫：
0: 十三爷，别的不讲，你点兵进入禁院做什么？秦王护驾，秦哪家的王？护谁的驾？秦雍亲王护当今驾。我是主官，为什么撇开我？我说过了，你已经不是主官了。
5: 程文运仰天大笑：
0: 十三爷真能取笑，这是唱戏吗？程某不敢奉命，各位暂且回营，没我的将令，谁敢出营就地正法。
6: 你是什么东西，
0: 敢抗旨不遵？胤祥大怒，啪的一击就按，咆哮道：这令箭是假的吗？十三辈了十七辈子是假的吗？这些畅春园的太监是假的吗？
5: 他红着眼，饿狼似的盯着程文运：
0: 不识字也摸摸招牌，老子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别说老子立得直行得正，堂皇正大奉诏到此，单凭你冲我这疯狗模样，爷就敢屠了你。哈哈，你发抖了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你说爷敢不敢？你说爷敢不敢？
5: 他闷声吼，震得大厅嗡嗡直响啊！所有的人都木雕泥塑般跪着，吓得面无人色。程文运两腿发抖，想想不能示弱，煞白着脸挥手道：
0: 十三爷风靡了，不要听他的，回去听令。鄂伦的
5: 胤祥嗓门声震屋瓦呀，
6: 你给爷割了他。
5: 鄂伦带答应了一声：
0: 跟十三爷做事真是妙极呀。
5: 笑着噌的拔出剑来，不由分说从程文运胯间猛的一刺，那剑早就直透出去。程文运惨嚎一声，顿时气绝。胤祥狞笑着据案而立：
0: 还有不奉诏的吗？
5: 良久见无人答应，方渐渐气平，拔出令箭说道：
1: 明儿到十三贝勒府支3000两银子抚恤程文运家属，照我方才的命令即刻行事。
0: 就这样，印祥来到了穹庐，张廷玉因见他戴着红缨帽，忙上前哽咽着：
7: 十三爷，请除了吉服，摘下红缨，万岁已经龙御上宾。
0: 印祥早已看清殿内情形，不等张廷玉说，已经明白了一切。
7: 是吗？
0: 尽管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还是受到巨大的震撼。他呆呆地看着已经夷则的康熙，半张着口，梦游人似的走近了，轻轻揭开了蒙面纸。康熙皇帝仿佛睡着了似的，脸颊上还略带着潮红，比起10年前只显得瘦了些，颧骨高高的，下巴上的皱纹隐在修长洁白的胡须下，一点也看不出。他静静地躺着，似乎只要轻声喊一声阿玛，立时就能起来说话理事。印祥蓦地想起幼年一次在玉庆宫临帖，自己的字被师傅勒了红，恰康熙进来把着手教他运笔，还说：你娘是蒙古人，写的一笔言书连熊赐履都夸奖，朕的字也很看得过，你不要堕了志气。而今这个叫人又敬又怕的严父竟一去不归，再也不能。他浑身的热血鼓荡冲击着，燥热的血管都要爆裂开来。突然他张开双臂拥抱住一动不动的康熙，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阿玛，阿玛，你醒醒啊，儿子不孝啊，没有伺候过你一天啊，儿子没福，临去也没见您老人家一面啊，您醒醒啊，您为什么不理我，您为什么不理我呀？我练了10年字，整整写了10柜子，都是叫您看呐，您起来看看吧，我的阿玛。 众人方才住哭，经他这么一引逗，无论真心假意，一起大放悲声。张廷玉因劝不住阿哥们唇枪舌剑，正在焦急呢，正好趁着机会陪着痛哭了一场。一眼看见隆科多在张五哥和德楞泰陪同之下进来，便起身收泪：
8: 只爱尚书房大臣钦差宣召使臣隆科多已经到了，请爷们跪好听命。
0: 隆科多戎装佩剑，昂然入内，铁青着脸扫视了一眼众人，走进康熙侧床，默默行了3跪9叩大礼。印祥暗自拿着主意，装着无意间向门口靠近了半步，只要旨意不是胤禛成位，他就立即夺路杀出畅春园。
8: 各位阿哥，隆科多奉旨不达大行皇帝传位遗诏。
0: 一阵悉悉嗦嗦，隆科多展开诏书，他脸上毫无表情，避开胤祀等人期待热烈的目光，徐徐读道：
8: 皇四子胤禛
0: 人品贵重，身效振功，必能克成大统，着传位于皇四子胤禛亲子。殿中既无人声，少风卷着雪扑进没有炉火的大殿，袭得人人心里发噤，身上大颤，连外头大雪沙沙落下的声音都听得见。许久，印堂小声咕哝了一句：“
1: 这真奇了，皇上明明说传位十四阿哥嘛。”
0: 印四僵直着身子，愤怒的眼中火星迸射，死盯着隆科多。他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大闹一场还是回头再说呢。印祥头一个磕下头去：“
6: 谢恩领旨。”
0: 接着印武、印头、印密几个小阿哥也都跟着叩头奉诏。印旨看一眼木然不语的印真，心知如再不吱声祸不可测呀，忙也叩头：“臣印旨禀尊一命。”隆科多因见印四、印堂、印额头似葱笔的耸着，便冷冷问道：“
7: 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你们不奉诏吗？”
0: 印四恨不得一个窝心脚踢死这个对面的两面三刀的家伙，强忍着说：“
1: 不是不奉诏，十七阿哥印礼没到，是否把他找来听旨啊？”
0: 印祥嘴角闪过一丝狞笑：“
1: 印礼统帅丰台大营军马在园子外宿卫呢。”
0: 胤禛一颗心放下了，几乎瘫倒在地，随即就坡打滚，伏地哀痛，哭道：“
9: 阿玛呀，阿玛，您在位61年，吃尽了苦，受尽了难，这是个什么好去处啊？叫儿臣来承担着重任，走着没有头的路，阿爸呀！”
0: 隆科多、张廷玉一齐上前扶起哭得发昏的胤禛：“
1: 万岁万岁！”
0: 张廷玉挪过椅子请他坐了：“
1: 大行皇帝妙墨独运受您大宝，应以国事为重，善设龙体，宜先定大事，方可一应按制度办理丧事啊。”
0: 胤祥见胤禛一味哭着推辞，豁得起身，暗见沉默大喝一声：“
1: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之事，上有先帝一命，下有群臣拥戴，万岁何得在此？”
0: 他转过脸，双目圆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喝了一声：“
1: 拜！”即行三跪九叩大礼：“万岁！”
0: 阿哥们总算叫出了口。胤禛拭泪抬手说道：“
7: 兄弟们请起，我本不才，没有想到万岁把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我，既然到了这一步，只好勉为其难了，盼请三哥和诸位弟弟扶持。”
0: 他口气一转，已把我换成了朕，又说：“
7: 母下百事代理，一时没有头绪，朕想上书房人手少，得增补几个，三哥八弟才识过人，可进来帮着料理。 京师防务暂由十三弟、十七弟维持，眼下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再接见园中的大臣。十三弟，你去传旨，叫百官在旦宁居跪候。
1: 扎臣领旨。
0: 印祥深深地磕下头去。张廷玉见胤禛多少还有点不自然，阿哥们还在愣着，便率先发言：
7: 皇上的主意很是，奴才以为先帝一生经文为武，一统寰宇，虽是守城，十统开创，所以应定为人事皇帝。
0: 胤禛沉吟着，偏过脸轻声道：
7: 三哥，你看呐。胤禛斟酌着词句：我朝已有两个祖帝，太祖之后又有太宗、世祖，大行皇帝仁孝幸成，天赐瑞永，所以你为仁宗教义。
0: 胤祀一脑门子心事，便挑刺儿：
7: 祖乃始之意，大行皇帝乃第二代，称祖不妥吧，不如武宗为好。
0: 隆科多有意要压制胤祀，说道：
7: 明武宗是混乱之君，主上岂可与他同号？
0: 胤祀一听他说话，便气不打一处来，一审说道：
7: 那就世宗，国祚又长远，儿孙又光鲜，成吗？
0: 张廷玉听着这话，暗含着对新君的挖苦讥讽，生恐皇帝听出来。
7: 世宗也不甚美，不足以盖全。张廷玉一派胡言。
0: 印堂傲然盯着胤禛，大声说道：
1: 世字不美，何以治我朝世祖啊？宗字不美，何以治我朝太宗皇帝啊？
0: 张廷玉自知失言了，顿时满脸通红。胤禛心里雪亮，服自己这个皇帝，遂挪动了一下身子：
7: 张廷玉，把大家你的都写出来。
0: 张廷玉忙至岸边，远笔如墨，疾书几行捧了过来。胤禛略一看：
7: 张廷玉说得好，名为守城，十统开创，所以称祖未为不可。皇上一生功业伟大，难于措辞，神话难明曰圣，所以朕亦定为圣祖。
0: 竟不待众人在意，从案上取过裁纸刀，向右手中指轻轻一躺，用血写出圣祖二字。
7: 胤禛立起身来，踱了两步：至于朕的帝号，朕想可以随便写，取个谐音吧，朕名胤禛，叫雍正就是了。其余兄弟们要避讳，一律将胤改为允，叫起来方便也亲切些。
0: 一抬眼见胤祥进来，便命隆科多：
7: 畅春园是个花园子，大行皇帝的子宫停在这里欠庄重，一会儿朝会罢，要护送大行皇帝至乾清宫奉安，你去传旨十七阿哥，这么大的雪进城。

0: 道的差事，叫丰台大营另点3000兵马，暂充镇的禁卫，会同善浦营御林军今晚酉时回城。
1: 扎
0: 隆科多忙应了一声，又问道：
1: 请旨，今晚万岁歇宿大内和宫，奴才好预为筹措。
0: 胤禛抬眼望望窗外，轻轻叹息了一声：
2: 大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留着大行皇帝的圣迹，而今先人去秦在，朕不忍心立刻进宫啊，将朕的住处赐备了府，即行晋升行宫，今晚还回去吧。
0: 又回顾胤祀等人，温声地说道：
2: 15岁以下的弟弟可以退出了，其余的兄弟随朕左右参赞朝，朕心里悲痛迷乱，一时也离不得你们。
0: 隆科多连声答应着退了出去。阿哥们虽不服气，但此时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啊？见他如此专断，心里别扭着，却都俯身叩头：
1: 雍正皇帝万岁。
0: 胤禛眼中放着灰暗的光：
2: 发旨年羹尧飞马传14阿哥允提回京奔丧，可带10名从人验官放行，国家大变，还要严防奸佞小人成乱作祟，明发诏谕，传令各地方官安守职分，弹压地方，命各州县开仓赈济，有冻死一人饿死一人者，夺该地道府监察御史据实参劾，着兵部下牒，将北京90%暂时封闭，天下兵马非奉旨不得擅调一族。
0: 几道严诏雷厉风行，胤禛侃侃而言，滴水不漏。张廷玉听一句，躬身答应一声，走笔疾书，须臾几封紧急措置诏书便飞递出去。一时隆科多进来，胤禛略一整理衣饰，冷冷地说道：
2: 走吧。
1: 雍正万岁爷发驾啦！
0: 一声声传呼从穹庐传递出去。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那和红九一起出现，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你好。
1: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开门见山，
1: 哎，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图书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
1: 没错，是老舍全集中的一本。
0: 哎，尽管呢老舍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作家，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进入这本书，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简单介绍。
1: 哎，
0: 我们来读一读书一开始写的老舍小传啊。老舍1899年2月3号至1966年8月24号，我国现代的文豪、小说家、戏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宇，满族，北京人，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早年呢任小学的校长、劝学员。1924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那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归国之后啊，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呢从事写作。期间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月牙》《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威神》《断魂枪》等。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并对现代的曲艺进行了改良。那1946年是赴美讲学，四年之后呢又回到了祖国，主要从事话剧剧本的创作。代表作品呢有《龙须沟》《茶馆》，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被誉为语言大师啊，曾经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北京市文联主席。那在1966年文革初期啊，受严重破坏后自沉于太平湖中。这是对老舍先生一生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哎，这个我们在读这本老舍的这个幽默小品集的时候呢，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啊，这里边的文章大部分呢也是写于30年代，但是有40年代的。那我没有把我们今年做这个幽默书的这个第二期的节目的那本书啊，就是林语堂先生的《论东西方的幽默》找出来一看，基本上写的是在同一年代。
0: 哎，
1: 然后就我们就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林语堂先生那个文章，我们读起来会觉得有点拗口，
0: 尤其是看还行，读起来
1: 对
0: 不太顺耳，
1: 对比较涩。可是呢，哎，老舍先生呢，同样是1933年、1932年、1934年这个时候写的东西，我们拿起来读，就跟我们读现在的文章差不多，而且是读这种有京味儿的文章。差不多。
0: 哎，那启社你觉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一个时代作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1: 我觉得还是可能有几个啊，我不敢说，这我只能说我自己的观点啊。第一个呢，就在这本幽默小品集里啊，老舍先生还提到林语堂先生，因为他给这个林语堂先生赴美去做一个演讲，他写了一篇小文章，挺好玩的，挺逗的，其中就提到了林语堂先生他的这种语言，他写文章的语言是文言杂以这个通俗的这种文字，杂以白话，就是那时候叫白话，文言和白话杂糅的啊。那老舍先生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文言这部分摆脱的比较彻底或者说比较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刚才你介绍那个小传里说到了，他去国多年，在英国啊，
0: 对对对，
1: 去给人去讲学，然后呢等于后来到46年的时候他又出去
0: 去美国
1: 又去讲了4年。哎，所以就是我们先不说他美国这一段啊，我们就说之前的这个
0: 英国那一段，
1: 我觉得会给他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和文言的割裂相对可能有一段时间就隔得比较开了，所以呢他可以完全用老北京的这种通俗的语言来去写东西，而不用非得去拿着那当时的那些架子，虽然说有文言，虽然说当时白话文运动哈，

0: 1919年之后白话文运动，大家伙儿已经开始用白话写文章了，但是呢那种文言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是在骨子里。那他跳出去了之后，他直接受的影响就小了，
1: 嗯，
0: 直接受的这种禁锢也少了。
1: 哎，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咱们曾经做过一本书叫记忆深处的老仁义啊，还有仁义的故事，
0: 嗯，
1: 那里面呢有一位作者呀，他的师傅啊，
0: 嗯，
1: 就是老舍先生，
0: 对，
1: 他就提到了说在写剧本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老舍要求非常的严格，
0: 对，
1: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那都不行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自己可能写完了东西他也先会读，对吧，
0: 对对对，
1: 按照话剧那个角度去读一读，所以呢通俗易懂嘛，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进入到这本书里啊，这个我先读一读这本书的序，这本书的序呢实际上不是这本书的序，
1: 啊，
0: 是什么呢？是1934年版《老舍幽默诗文集》的序。
1: 哦，
0: 那这次拿过来呢，作为这本书的代序，啊，序是这样写的：不断的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可是从实际上看呢，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由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这很有理，杀头是好玩的事，被杀者自然也许觉得点痛苦，可是死后呢或者就没什么了，所以说呢这很有理。也有人这么说，幽默呢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也很有理，凡是一句话就有些道理，故此越有理。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就像电影里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打砂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意儿，化为笑为化石糖，所以幽默呢也不无价值，这很有理，因为我自己也爱看胖哈台与瘦劳莱。另一位朋友呢，他去年借了50块钱去，至今没还给我，他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和说相声的一样下去，这很有理。不过我打算告诉他50块钱不要了，这也许呢能使他换换口气，可是这未必实现。那么我得说他有理，不然呢他更不愿还债了，万一我明天急需50块钱呢？无论怎么样吧，不得罪人为妙，这些呢都很有理，只有王二哥说的使我怀疑，他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一肚子莎士比亚与李太白，他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我不敢深信这句话，虽然也觉得怪有理。更有位学生不知有哪儿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他问我这对不对，我自然说这很有理了，学生到底是学生，他往下死盯，为什么很有理呢？我想了半天才答出来，为什么没有理呢？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12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此外我还见到一些理论的介绍，什么西班牙的某人对幽默的解释，什么东班牙的某太太对幽默的研究，哎，也都很有理，西班牙说的还能没理吗？我保管你能明白了何为幽默，假如你把上边提到的那些说法仔细琢磨一下，如果你还不明白，那么不客气地说，你真的和我一样的糊涂了。说起糊涂来啊，我近几日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某画报上看见一段文字，题目是老舍，里边有这么两句，听说他的性情非常糊涂，抽筋抽得很厉害，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抽经的经字或者是个错字，我不记得曾经抽过诗经或者易经，至于性情非常糊涂，哎，在这个年月是很不易得的夸赞，在如今文明的世界，朋友见面有几个不是嘴里说好话脚底下使绊的，彼此不都是暗身大指，尽显对方的精明，而自己拉好架势以便随时还个窝里炮吗？而我居然落个非常糊涂，我大概是要走好运了，有了这段糊涂论就省了许多的麻烦，是这么回事。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啊，你为什么写他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幽默呢？哎，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没法只说你问的很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了，我这么说， 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

0: 根本是些糊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如果你看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就无需和一个糊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哎，这本小书的印成啊，多蒙陶抗德与林语堂两位先生的帮忙，在此生谢，礼多人不怪。舍猫小球昨天与情郎同逃，糊涂人又糊涂猫，合并声明。老舍，狗年春初，济南。
1: 嗯，这是曾经的一个序言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本老舍幽默小品集的正文，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的内容啊。
0: 好，我先来读一段吧。这篇幽默小品文的名字叫《一天》。
1: 一天，
0: 嗯，挺有意思的。哎呀，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6:30钟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8点才起床，赶紧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早饭吃过，吸着第一支烟，整理笔墨，来了封快信。好友王军路过济南，约在车站见面。放下笔墨，一手扣钮，一手戴帽，跑出去。门口没有一辆车，嘿，不要紧，紧跑几步，巷口总会有车的。心里想着，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乐啊！最好强迫他下车，在这儿哪怕住一天呢，痛快的谈一谈。到了巷口，没一个车影，好像车夫都怕拉我似的。又跑了半里多路，才遇上一辆，急忙坐上去。京福站，车走得很快，决定误不了。又想象着好友的笑容与雨声，和他怎样在月台上东张西望的盼我来。哎，怪不得巷口没车啊，原来都在这儿挤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的一家绸缎店失了火，心中马上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这儿死等了。谁还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马上告诉车夫绕道走，显出果断而聪明。车进了小巷，这才想起街上的好处。小巷里的车不但是挤住，而且无论如何也再退不出。马上又想到了好主意，给了车夫1毛钱，然后像猿猴一样轻巧地跳下去，挤过这一段，再抓上一辆车，还可以不误事儿，就是晚也晚不过10来分钟。棉袄的底襟挂在小车子上，用力扯，袍子可以不要，见好朋友的机会不能错过呀。袍子扯下一大块，用力过猛，肘部正好碰在娘怀中的小儿，娘不加思索，冲口而成，凡是我不爱听的都清清楚楚地送到了耳中，好像我戴着无线广播的耳机似的。孩子哭得起，嘴张得像个火山口，没有一滴眼泪，说好话是无用的。凡是在外国可以用对不起了之的事儿，在中国是要长期抵抗的。四周的人，5个巡警，一群老头，2个女学生，1个卖糖的，20多小伙子，一只黄狗，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没有说话的，专门能看哭骂，笑嘻嘻地看着我挨雷。幸亏卖糖的是个圣人，向我递了个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怀里。火山口立刻封闭，四周的人皆大失望。给了糖钱，我见缝就钻，杀出了重围。到了车站，遇见中国旅行社的招待员，老那么和气，而且眼睛那么尖。其实我并不常到车站，可是他能记得住我。先生，取行李吗？接人。这是多余话，已经10点了，老王还没有叫火车晚开一个钟头的势力。越想头皮越疼，几乎想自杀。出了车站，好像把自杀的念头遗落在月台上，也好吧，赶快归去写文章。到了家，小猫上了房，初次上房怎么也下不来了。老田是60多岁，上台阶都发晕，自然婉谢不敏，不敢上墙。那就看我的本事了，当仁不让上墙。感情事情都并不简单，你看上到半腰，腿不小的怎么会打起转来，不是颤，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恶意的，但是我还不能不仗着他扶我一把。往常我一叫球，小猫就过来用小鼻子闻我，一边闻一边呼噜。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后退。我知道我要是一直的向前赶，球会退到房脊那边去，而我将要变成球。我的好话说多了，语气还是学着妇女的，来啊，小球，快点来，好宝贝儿，来吃干。无效，我急了，开始恐吓，没用。麻烦了1点来钟，二姐来了，只叫了一声球，球并没理我，可是拿我的头做桥，一跳跳到了墙。

0: 然后拿我的脊背当梯子，一直跳到了二姐的怀中。兄弟姐妹之间，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个好处呢，就是不妨碍我的工作。每逢看见我写字，她连一声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气陪她谈几句，她立刻就搭讪着走出去了。二姐，你和球玩会儿吧，我去写点字儿。我极亲热地说，你先给我写几个字儿吧。你不忙啊？二姐极亲热地说，当然我是不忙，二姐向来不讨人嫌，偶尔求我写几个字儿还能驳回吗？二姐是求我写封信，哎，这更容易了，刚由墙上爬下来，正好先试试笔，稳稳腕子。二姐的信呢，是给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婿的。二舅先与我决定了半点钟怎么称呼她，在讨论的进程中，二姐把她伯母的伯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与相互的关系略微说明了一下。刚说到干姥姥怎么在光绪28年掉了一个牙，老田来了，说，哎，吃午饭得了。吃过午饭，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儿，醒来以后再告诉我怎么写那封信。我心里是搁不下事儿的，干脆把干姥姥放在一旁而去写文章，一定会把莎士比亚写成外甥女婿的。好在二姐呢只是去打一个小盹儿，二姐的小盹儿打到了3:30才醒，她很亲热的道歉，哎，昨夜又多打了4圈小牌，不管怎么着先写信吧。二姐想起来了，她要是到东关李家去的，那一定会遇着那位侄女婿的哥哥，哎，就不要写信了。二姐走了，我开始重新整理笔墨，并且告诉老田泡一壶好茶，以便把干姥姥们从心中给刺激走。老田把茶拿来说，外边调查户口，问我几月的生日。正月初一，我告诉老田，凡是老田认为不可信的事，他必要和别人讨论一番。他告诉巡警，他对我的生日颇有点怀疑，他记得是3月，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正月初一。巡警呢起了疑，顿时觉得有破坏共产党机关的可能，非当面盘问我不可。我自然没被他们盘问短，我说正月与三月不过是阴阳历的差别，并且告诉他们我是属狗的。巡警一听到虚狗害猪，当然就把共产党忘了，又耽误我了一刻多钟。哎，整4点，忘了图画展览会今天是末一天，但是为了写文章牺牲了图画吧。又拿起笔来，只要许我拿起笔来就万事亨通，我不怕在多么忙乱之后也能安心写作。门铃又响了，信好几封，放着信不看，信会闹鬼。第一封，创办老人院的捐起；第二封，三舅问我买羊水仙不买；第三封，地址对，姓名不对，是不是应该打开呢？想了半天，看了信皮半天，笔迹油印全细看过，加以福尔摩斯的判断法也没结果，放在一旁。第四封，新书目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我要看的书。第五封，有人求找事儿，急待答复，赶紧写回信。信和病一样，越耽误越难办。信写好，邮票不够了，只签一分，叫老田。老田刚刚出去，自己跑一遭吧，反正邮局不远。发了信，天黑了，饭前不应当写字儿，那就看看报吧。晚饭以后吃了2个梨，为的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刚吃完梨，老牛带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的忙，也不管你脸拉到什么长度，他要是谈起来就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了。不过呢，今天是和心腹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做那么长的工夫啊。牛夫人的好处恰好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8:30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吧。我的方法都使尽了啊，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中贤，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手表，等等。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10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咱们到街上走走好不好？我有点头疼。我这么提议，心里计划着陪他们走几步，回来还可以写个2000多字，夜静人稀，更写得快。我向来是不悲观的。随着他们走了一程，回来进门就打喷嚏。老田说一定是着了凉，马上就要去倒开水，要我上床去吃阿司匹林。老田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要是一定不去睡，他顿时就会去请医生。也好吧， 躺在床上想好了主意，明天天一亮就起来写。老田，把闹钟给我上到五点。老田又笑了，不好和老人闹脾气，不然的话真想打他两个嘴巴。身上啊果然有点发僵，算了，什么也不要想了，快睡。两眼闭死，可是不困。数一二三四，越数越有精神。大概有十一点了，老田已经停止了咳嗽。他睡了，我该起来了。反正是睡不着，何苦瞎耗光阴呢？被窝怪暖和的，忍一会儿再说。只忍五分钟，起来就写。肚子里有点发热，阿司匹林的功效倒还舒服，似乎老牛又回来了。二姐，小球，起吧，八点了。老田在窗外叫：“哎，没上闹钟吗？没告诉你上在五点上吗？”我在被窝里发怒：“谁说没上啊？把我闹醒了。您大概是受了点寒，发烧，耳朵不大灵吧？”切，生命似乎是不属于自己的。我叹了口气，稿子应该就发出了，可是还一个字没有呢。老田，报馆没来人催稿子吗？来了，说请您不必忙了。报馆呀，昨晚上让巡警给封了门了。
1: 好，这是刚才为大家读了一下
0: 一天
1: 一天，
0: 这是一个人的一天是这么过的。
1: 对，这一天24小时怎么过的呢？老舍幽默小品集啊，这是跟大家说了一个比较长的啊。当然，这个书中呢也有一些稍微短一点的段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这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的感悟。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

0: 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

0: 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嘛，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 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

0: 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0: 上半年浙江省出

0: 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2: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3: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2: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4: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5: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与

0: 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4: 预计未来3天呢，聚集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

0: 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1: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3: I want your food.
4: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5: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
9: 咱们书接上文，这松快啊听完了这首歌和国军告别了，回到家中，到了七弟就跟父亲孙林富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孙林富紧锁眉峰啊，从这个意思啊，这个魏献公要对咱们下手啊，那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所以这个孙林富立刻集结了足兵，你像他这级别的有封地啊，有足兵，大概有那么个700-800人吧，这就准备政变。怎么政变呢？他把这足兵啊都化妆成普通老百姓，有做买的做卖的啊，推车的担担的，暗藏的兵刃呐、啊。这有早晨就由打七地出来了，然后就潜进了都城，就扎进魏国的都城，是一声令号发动了政变，是攻打公公。

这一开始啊，这魏献公啊还不相信呢，说怎么事儿？谁？孙林赋怎么着捣乱，发兵来打我，在哪儿呢？这外边已经厮杀上，他这个卫兵啊可就抵挡不住了，已经杀到宫门来了。这时候啊，魏献公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派人去跟谈判，派了两个弟弟去到那儿一谈，嘿嘿，让孙林赋给斩了。哎呦，这魏献公可有点懵了，这东征得的了，怎么办？顶住顶住，他又打后门跑了，踢了踏踏这就往外跑啊，是一路狂奔呢，坐着车哗啦啦啦啦啦，往哪个方向啊？往那齐国。这后边孙林赋可就派人必须把他给我追上。那么给这个魏献公驾车的这位呢，叫公孙丁。在那个年代，凡是这个御驾员都是大夫一级的，这个公孙丁在魏国那可是相当的有名，特别是他的剑术奇高啊，敢比楚国的养牛机，那射箭是百发百中。那么你赶上孙林赋派两个人去追他，派哪两位呢？一个是禹公差，一个是尹公陀。这个禹公差和这个尹公陀俩人驾着战车追这个魏献公，站住别跑，停，你如果再不停下，我们可就要放箭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能停下吗？这魏献公就告诉这公孙丁，你给我玩了命的赶紧跑。这车一路狂奔，可后边啊，这禹公差尹公陀两个人一看喊他不站住，那么这个尹公陀拿出剑来，弓拉刺满月，剑走似凋零啊，嗖，这箭就射出去了。这一箭呢，正扎在这个戎车上的旗杆上。因为这个魏献公坐的这个车，戎车都有旗杆，打仗的时候把旗啊扬起来，平日的时候呢把这个旗卷起来，箭射旗杆呢，就这一家把魏献公吓得，这时后边还喊着，如果再不站住就射死你。那么你赶上这公孙丁一看，就告诉魏献公，你来驾车。魏献公驾的车，公孙丁拿出剑来，告诉后边这俩人，你们再追可就别说我不客气。那么这时这禹公差呀，一下就把车站住了，停下停下，快点停下。这尹公陀看了一眼，为啥停下呀？哎，你可不知道，公孙丁啊，哎，那箭是百发百中啊，另外呢我不能射他，这禹公差的箭法也非常之高。尹公陀看了他一眼，为什么不能射他？哎，因为他是我师父。哦，尹公陀看了一眼，他是你师父啊？啊，那你是我师父啊？嗨，整个三辈儿，公孙丁是师爷，哎，徒弟呢是这禹公差，徒孙呢就是尹公陀。这尹公陀呀一笑，说他是你师父，但他不是我师父，对吧？虽说他是我师爷，我们隔了辈儿呢，我来也。弯弓搭箭，唰就这么一箭，这一箭射出去，就见公孙丁啪一歪头，这箭可就走空了。那么随之而后，公孙丁弯弓就是一箭，正射到尹公陀的手背上，噗！公孙丁大喝一声，不看在你是我徒孙的面上啊，我射死你我。这是在左传上有这么一段，你敢还有史书啊记载更神奇，说这个尹公陀射公孙丁一箭，公孙丁啪马上还一箭，结果呀这两支箭不是吗，尹公陀先射的，公孙丁后射的，结果公孙丁的箭尖顶在了尹公陀的箭尖上，啪把这箭给崩回去了。

0: 这就有点神了，估计也差不多。这战国啊，春秋时代，这个骑射，高手那如云呐、啊。那特别是像这个宇公差啊、公孙丁这样的，还有这楚国的养由基，这都是射箭高手。总而言之，公孙丁逃走了，啊，拉着这个魏献公上哪儿去呀、啊？跑到齐国去了。他这边一走啊，这边孙林父就在这个魏献公他这个族弟里边找了一位叫魏秋的，就立了魏秋为国君，就是魏商公，春秋时代的魏商公。你说这个魏献公多倒霉吧啊，就因为这一首歌把自己给唱掉台了，他跑到齐国去了。齐国国君一看来了，那行了，那你就住在这儿吧，怎么整啊，让人整下来了是不是啊，那想办法还得回去啊。我回得去吗？能，想办法，回去。你可以找霸主之国呀，给你做主啊。霸主之国是哪儿啊？就是晋国。那么这个时候恰巧晋悼公死了。晋悼公啊，30岁而亡啊，正年轻啊，突然爆发疾病而死啊。要说起这个晋悼公啊，我们纵观他那个当国君这段历史啊，可以说呀，把晋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提高了霸主的地位，哎，稳固了霸主的地位。这晋国这么多年称霸，由晋文公开始，就即便中间啊有什么晋灵公这样的，但是毕竟是昙花一现。那么晋悼公死了，由他的儿子姬彪继位，就是春秋时代的晋平公。这个晋平公跟这个晋悼公的性格差不多，晋悼公是温文尔雅，这个人特别有水平，有知识，也有修为。那么晋平公呢，也是跟他爹一样，一说一笑，非常和气。那后来说变了，后来变了就是大兴土木啊，劳民伤财的，哎，所以这个晋国在这儿慢慢往下坡出溜，那是后文书。这个时节，晋国是晋平公刚登上宝座，那魏献公就来了，连哭带喊呐、啊，我儿弄下去了，怎么整啊？你是霸主之国呀，你得一碗水端平了啊，是不是？那个孙林父搞叛变，搞政乱，你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呢。他总成天嘀咕，新君继位没这功夫先管你这些烂事儿，当然得管。说你等等，别忙。那么晋平公呢，也是跟大臣们商量。这时候他任命荀偃为中军大元帅。这荀偃也是个老臣了，披星戴月的，披着啪嚓的跟着过来啊。别看岁数大了，久经战场啊。那么晋平公就跟这个魏献公说，我找个机会一定把你送回魏国，让你继续当这个国君。哎，一年两年三年，一晃12年，我们这位魏献公失业12年，最后实在把这晋平公捣鼓的没招了，行，就这么着撒了个谎，设了个计，就说晋国要跟魏国呢进行联盟合盟，就把这个魏商公，也就是魏秋，给骗到晋国来了。骗来之后，啪，就把这魏商公给扣到这儿了。然后派兵保护着魏献公，啊，回这个魏国。临走的时候啊，这晋平公啊，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再当上国君，你可千万千万别耍小大臣了。”你就因为耍笑这个孙林父他们，对不对？结果你弄了流浪12年呐、啊！你说你这滋味好受吗？哎，就这样保护着魏献公回到了魏国。当然了，那些叛乱分子斩着斩，抓着抓，哎，等等等等，那是后话，暂且不表。那么魏国这儿乱了，经过12年呐、啊，国君流浪啊， 没说过，我说这段时间内正是春秋列国内乱之际，各国都乱，而恰在此时，这个齐国乱的比这魏国还乱。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地调研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以透明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会议强调，我市作为全省玉米单产提升重点推进县，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稳住粮食产能，促进农民增收。要高质量实施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推动玉米生产向绿色低碳、节本高效方向发展。要扎实推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细化任务清单，实行专班化推进、闭环式管理，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要抓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结合各乡镇地力实际，细化实施方案，做到任务分解到乡镇，责任落实到人头，坚持清单化管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精品工程。会议指出，推进县管校聘改革是优化师资配置、促进教育公平、激发队伍活力的重要举措。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改革对打破校纪壁垒、激发教师动能的牵引作用，要聚焦编制统筹、岗位竞聘、轮岗交流和激励保障等关键环节，细化配套措施，凝聚改革活力，确保县管校聘改革取得实效。会议指出，出台防汛预案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升灾害防御能力的重要制度保障。全市上下要压紧压实市乡村三级防汛责任，筑牢防汛安全底线。要抓实预案执行，强化部门联合会商和预警教育机制，对重点风险区域实行台账式管理、闭环式整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调研活动，以透明化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调研组一行采取实地走访加现场核查的方式，随机抽查辖区中餐、火锅、烤肉及无堂食外卖等各类热门入网餐饮门店，重点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用餐环境卫生、后厨清洁消杀、食材采购储存、加工操作流程等关键环节开展细致排查，严格核对商户证照资质、线上公示信息与实际经营情况是否一致，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调研过程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监督、现场问询，直观了解我市网络餐饮监管工作成效与现存短板，并结合民生关切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下一步，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梳理汇总调研成果，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督促商户限期整改，强化日常监管，畅通社会监督渠道，持续规范网络餐饮市场秩序，为市民打造安全放心的网络餐饮消费环境。
0: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7月31号，由市老年协会、辽西街道电厂社区联合主办，电厂社区康乐年华艺术团承办的礼赞军旅风采欢歌共庆八一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辖区居民及退役军人献上一场红色文化盛宴。
2: 演出在庄重温情的退役军人上场仪式中拉开帷幕，通过为退役军人佩戴红花致敬无悔军旅力赞奉献担当，随后气势恢宏振奋人心的歌伴舞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经典军旅歌曲《咱当兵的人》《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依次唱响，嘹亮歌声抒发军民同心、爱国英军的真挚情怀，多段经典京剧、黄梅戏选段轮番上演，唱腔婉转，韵味醇厚，尽显传统国粹魅力。舞蹈闪闪的红星，舞姿灵动，朝气蓬勃，再现红色经典，传递奋进力量。歌曲《英雄赞歌》压轴登场，全体人员共同伴唱，将整场演出氛围推向高潮。此次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致敬军旅、歌颂英雄， 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良好社会氛围。辽西街道电厂社区康乐年华艺术团副团长毕银华：
3: 今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在电厂社区举行礼战军旅风采，欢歌共度八一，致敬人民子弟兵，山河无恙，家园安康，铁血铸军魂，初心涌向党，共祝八一建军节快乐。
0: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
2: 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4: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2: 头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5: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2: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6: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1: 多年来，辽南街道中兴社区的非线充电现象是悬在居民头顶的安全隐患，也让社区治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难题，辽南街道和社区主动作为，广泛征求电业部门、消防部门、电力从业人员以及小区居民的意见。经过多方调研与论证，最终决定以政府小区为试点，安装便民充电桩，从根本上解决非线充电问题。 如今该小区内新建了9处便民充电桩，这些充电桩从有充电需求的居民自家电表取电，并通过拉线地埋的方式连接到外部，为38户居民的电动车提供了安全、便捷、经济实惠的充电服务。便民充电桩既安全又实惠，让用电更放心、更舒心。辽南街道政府小区的便民充电桩不仅是一次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是社区治理精细化、人性化的生动实践。本台通讯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记者从国家中医药局获悉，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新华网、民政部等27部门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生活小常识，在炎热的夏季，不要等口渴再喝水，每天建议饮水1500至2000毫升，在大量出汗后，还需及时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以弥补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预防中暑。
0: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聊近期的这个信息热点哈。那我们看一下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卧虎镇前六家子村抢抓春耕播种忙，特色产业育希望。
1: 每当呢到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啊，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呢备春耕的问题，因为呢这关乎于呢我们的生产生活，春雨润如酥啊。那么农忙正当时，眼下呢卧虎镇前六家子村的朝天椒育苗工作伴随着一场春雨全面开启，而今年呢村里精心的规划了20栋专用的大棚，全面推广朝天椒的种植，通过创新播种面积为特色产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奏响了乡村振兴的这个乡村振兴交响曲啊，这个椒是辣椒的椒。
0: 那走进我们卧虎镇前六家子村的这个朝天椒的种植大棚，可以看到我们农户们呢可以说是正在分工协作，手推种绳播种机，然后呢按照预定的这个行距进行精准的铺设、覆土、压实，一系列动作呢是非常的熟练了，而且是非常的流畅。据了解呢，编绳播种技术是将种子按照预设的株距均匀的编于这个可降解的纸袋当中，实现的精准下种，既节省了30%以上的种子，而且呢又能确保出苗整齐，大幅度的提升了种植的效率。
1: 为持续做好朝天椒特色产业，前六家子村呢在镇党委的大力的扶持下持续发力，依托呢村级党组织统筹管理，统一呢提供优质的种源和技术指导和收购服务，助力实现农业增收，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目前呢，20栋大棚的播种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嫩绿的新芽呢也即将破土而出。下一步，前六家子村将以朝天椒产业为抓手，持续完善产业的链条，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的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让火红的朝天椒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椒。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新立乡的这个疏浚沟渠筑牢粮食安全的水利根基。那为进一步提升农田水利的保障能力，年初以来呢，新立乡严格的落实事实任务的清单，大力推进沟渠疏浚作业，保障作物生长，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当前呢，该乡呢正对公平村的3800延长米的沟渠开展了集中的清理作业，挖掘机的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呢正忙着呢清淤除杂，一条条畅通的沟渠在田间延伸，为春耕生产注入了活水。据了解，新立乡始终将农田水利建设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统筹推进全域沟渠疏浚工程。截至到目前，已经顺利完成4个行政村8400延长米沟渠的清淤整治，累计清理淤泥杂物超2000立方米，构建起干支相连、灌排畅通的水利网络。此次的疏浚工程彻底打通了农田灌排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内涝积水的问题，更让周边的农田实现了早能灌、旱能排，为粮食稳产高产筑牢水利根基。

0: 那眼下呢，可以说是春日融融哈，和风拂面，确实可以用春意盎然来形容现在的天气了。
1: 嗯，
0: 那我们也能看到，在白天也好，或者说是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路面上的行人或者是广场啊、公园的人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辽阔体育公园呢，也成为了我们市民休闲散步、放松身心的一个好地方，也是一个大家热门选择的这个场所。大家在惬意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呢，也自觉以文明举止去守护我们公园的美景，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休闲与文明相得益彰的动人画卷。
1: 走进辽河体育公园呢，满目清新，舒适宜人。早春的阳光呢，透过了疏朗的枝桠，在地面呢洒下柔和斑驳的光影，微风轻拂，那裹挟着草木清润的气息，让人们的每一次呼吸都身心的舒畅。这个悄然间呢，驱散了平日的疲劳和喧嚣。
0: 在休闲的时光里呢，我们也能看到文明的新风也是处处可见。市民们自觉地践行文明游园的理念，公园内秩序井然，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和谐。大家或开展文娱活动，或者是休闲的漫步，或者说呢在静坐休憩，在优美洁净的环境当中尽情享受着舒适惬意的休闲时光，感受生活的美好和欢愉。
1: 公园呢，既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是展现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如今呢，辽河体育公园内呢，优美的生态与文明的氛围相得益彰，市民们在尽显呢自然的馈赠，拥有美好生活的同时，以点滴文明之举呢，守护公园的景致，让文明成为休闲时光里最美的风景。这不仅呢彰显了市民良好的文明素养，更绘就出了双辽宜居人民幸福的生动图景，让大家在家门口啊能够呢拥抱自然，尽情的悠然的惬意的享受幸福的生活。
2: 影子拉长那道眼神，我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

0: 那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的时候也在聊哈，说眼下这个季节到底吃点什么水果好？总觉得在这个春天不吃点水灵灵的东西，哎呀，自己
1: 不水灵哈，
0: 干巴巴的。
1: 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总觉得干不齿叶的。
0: 哎，对，干不齿叶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贵族水果价格大跳水。哎，我就想，贵族水果能跟我搭边儿？它现在价格大跳水了，是不是它平民化？我能有近距离的？

0: 跟他接触了呢？
1: 哎，喝水的时候有水中的贵族哈，那吃水果的时候呢，还有贵族中的水果，你瞅瞅哈，总觉得自己的身份啊就不那么匹配，但是如今呢，却悄然的能够摸到它的边儿，也似乎感觉到除了大自然的馈赠，也证明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步的提高了，幸福感层层的升啊。
0: 是的，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到这个季节，咱们就研究吃一种水果，
0: 哎，就是其实不能说每。到这个季节咱就研究一个水果哈，就是我们每个不同的季节我们都会在
1: 研究
0: 就真的应了那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
1: 对，
0: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研究点吃的方面，
1: 少吃半口都难受。
0: 对，眼下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水果中的贵族啊，就是这个蓝莓。
1: 蓝莓啊，你瞅小小的那一块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论它的这个斤呢，它不照榴莲便宜多少。
0: 那我其实你看小小的一盒蓝莓哈，觉得啊好像买一盒没有像榴莲那样上百的那么贵。
1: 哎，对，这么大一盒10块钱，但你没想啊，保质它有
0: 就几粒儿啊，
1: 它的粒儿也是屈指可数啊。
0: 是的，那蓝莓自由呢，在这个春天可以说是刷屏了。以前呢，我们买一小盒，哎，20-30，可能更贵一些。那现在呢，我们眼下看到的价钱就是说，半斤装的蓝莓才19.9。
1: 就喜欢9.9，19.9。
0: 其实不应该用才19.9，其实半斤19.9，它也不算是便宜了。相对于这个苹果啊，或者香蕉啊、橘子这样的水果来说，但是我们和以前的这个价格来比的话呢，半斤19.9确实是有所下降了。
1: 哎，就喜欢这19.9，9.9的，29.9都觉得贵。
0: 哎，对，就是这个喜欢99的这个数字。
1: 哎，对，那价格有人在想，那价格咋就跌了呢？今年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种多了吧？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轮价格回落不是单纯的产能过剩，而是中国蓝莓从小众高端走向了大众普惠的关键一步，更是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的典型缩影。就喜欢听这种典型缩影。
0: 对，
1: 特别开心。
0: 对，不像说以前买这个其他的西瓜呀，或者是香瓜哈，说为啥今年这西瓜这么便宜，是不是种多了卖不出去。其实眼下我们看到哈，并不是这么回事儿。那2026年3月份以来呢，蓝莓的价格较春节期间几乎是腰斩，多地的超市半斤装从30元降到了19.9，批发市场呢一箱也从150元降到了80元左右。云南优质的蓝莓地头价呢也是跌到了每公斤30元，同比降幅呢约是50%，但是销量呢却是翻倍的增长，消费者可以说我们确实是哈实打实的受益了，
1: 开心。哎，其实呢，我觉得从看水果上，我就觉得我们在国内的老百姓的幸福感是攀升的，我们可以实现水果的自由。大西瓜我们随便造啊，苹果随便吃，你无论是这个阿克苏也好哈，这苏那苏的，反正俺们就吃。还有就是啊，我觉得这两年呢，除了蓝莓之外呢，你比如说车厘子啊，还有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榴莲呢，它的价格都是让我们能够，以前是我们高攀不起的哈，得一咬牙一跺脚。现在尽管呢也稍稍的跺了点脚，但是脚不那么疼了。
0: 哎，对的。
1: 哎，短期看呢，云南产区天气好，蓝莓呢扎堆成熟上市，鲜果集中涌向市场，长期看呢产能持续扩张是根本原因。2020年中国蓝莓的产量呢是34.7万吨，首次位居全国第一，到2025年全球产量已达到了81万吨，5年提升了2倍多。但注意，国内的需求量仍然是100万吨，还有约19万吨的缺口，天花板还没到呢。
0: 哎，意思咱们还得继续种哈，并不是产能过剩了。云南呢是中国蓝莓产区的后起之秀，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哈，它光照足，温差也比较大，那蓝莓的甜度就高，果粉呢也比较厚。而且还能从11月份卖到次年的5月份，填补了这个冬春季节水果的一个空档。2025年呢，云南的产量是28万吨，占全国的30%左右。红河州一地种植呢近15万亩，这个设施化率哈超了90%。像这个卓美呀、佳沃呀等等300多家的企业，可以说在这儿开始聚集扎堆儿。
1: 技术呢更是革命性的，当地的南高丛蓝莓配合这个机制盆栽水肥一体化，亩产呢超过2000公斤，是传统种植的2倍多，手机就能够控制水肥，加上国内蓝莓在新鲜度成本上全面碾压了进口水果，那么价格自然也就越来越亲民了。产量全球第一，但最大的短板

0: 依然是品种，那么主栽品种几乎全靠进口，高端的种苗呢依赖度是超70%的，种植户要付高额的专利费。国内自育品种呢虽有突破，但市场的占比不足10%，推广难，认可度低，产业扩张的根基并不靠牢。而另一个忧患呢是上市太集中了，目前全国蓝莓供应依然是扎堆在3到4月份，占全年产量近一半，价格的冲击呢，价格是极易被冲击的，这也是今年呢价格腰斩的关键原因。
1: 那价格普跌呢，但是市场不是一刀切的，普通的中国走低，高品质的大果啊这样的特色的品种依然是非常抢手的。目前呢高端礼盒蓝莓的单价仍然可能会卖到25到49元左右，
0: 价格下来了，产业上去了，农户收益了，这才是蓝莓自由的真正含义。那第一呢，我们要攻克呢种业的这个芯片，第二呢是全链条的体制，第三呢是品牌的分层。也就是说，在2026年春天的蓝莓价格跳水是产业转型的必经之路。种业自主、错峰上市、深加工延伸、品牌分层，这些课题既考验智慧，也蕴含机遇。只要呢攻克核心瓶颈，坚持呢全链深耕，这抹呢蓝紫色完全有条件成为中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啊。

0: 豆，但是说实话，这个拼豆我有点没有加入到这个流行的大军当中。
1: 我其实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报呢拼豆哈，
0: 嗯，
1: 但是呢，我确实是没见过拼豆长啥样，然后呢，也没有就是能够亲身感受到。一是呢，孩子也没有时间；二是呢，对于我一个人到中年哈，拿着保温杯里的枸杞去，我多少有一些呢，融入不到人家的群体里去啊。
0: 我呢，有一次尝试着想要接触更加年轻人的生活，但是呢，我发现我首先耐心上哈没有人家那么足，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颈椎啊等各方面的眼力哈，我有点跟不上了。
1: 你已经不是那个半宿绣十字绣
0: 不行了，
1: 成宿织围脖的你了。
0: 哎，对，我确实是有点跟不上潮流了。那眼下呢，拼豆虽然说我们两个不能去融入进去哈，但是它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喜欢。
1: 尤其是很多的青少年啊、少年啊，还有年轻人。
0: 对，那它呢，其实这个玩法也挺简单的，就是通过这个排列组合的方式，你选好彩色的这个小豆，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相应的模具当中，按照这个图案我们去进行拼凑，然后再进行加工固定成型。各种各样的创意，各种各样的造型，你都可以去进行这个你想要的。然后呢，简单来说就是咱先拼好，拿熨斗把它烫一烫，完事儿了。
1: 哎，觉得呢这个流程呢是不是挺简单的？但是依然还是有隐患出现的。
0: 对，
1: 最近多地出现了拼豆玩具引起的安全事故。在三月中旬呢，在山西运城一名小女孩呢家中的摄像头记录了拼豆玩具配套的熨斗起火的视频。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间熨斗起火了，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了。受伤的女孩的妈妈说，经过这个事儿之后觉得挺害怕的，想引起更多妈妈的注意，孩子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这个多操心一点。而今年三月，在贵州省的贵阳市，一名小女孩也是因为玩拼豆，在呢这个熨烫的环节当中发生了触电的事故，最终小女孩因为医治无效不幸的离世。而目前警方呢正在对事故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
0: 其实像拼豆玩具引发的一些事故呢，也是引起了很多部门的一些相关部门的注意。三月下旬以来呢，贵州省贵阳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展开了针对拼豆玩具的专项检查，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玩具配置的这个加热设备存在着外接电压超标的一个情况。像刚才两个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个熨斗，就是我们在熨衣服时候用的那种非常普通的熨斗。那你看这个熨斗哈，如果说是在成年人的使用下，可能安全隐患会小一些，但是在一些对于安全隐患安全意识薄弱的孩子面前来说，他的这个危险性哈就大大的放大了很多。
1: 另外，熨斗的质量也一定是要引起注意的。
0: 对，
1: 毕竟它连接的是220伏的电压。
0: 对，
1: 这个电压对于我们来说是正常的使用电压，但对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那而且呢，任何的这个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呢不应超过24伏，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符合玩具的相关安全标准。贵州省的市场监管认证认可检查处的四级调研员呢吴春轩呢说，220伏肯定不属于儿童玩具了。同时呢，执法人员还发现这种外接220伏的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找不到任何的商品名称和厂家的信息。那么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管局质量科的工作人员呢杨柳表示，这个产品你这些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完全没有，供应商呢只有他的微信，而现在目前没有呢提供出供货商的资质，他需要提供呢三 C 的强制性认证，但我们看了一下没有看到这种认证。当天执法人员将所有问题的拼豆玩具下架，并对玩具进行扣押。目前呢，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呢商家销售问题产品的违法行为呢已经立案并展开了调查。
0: 拼豆玩具所引发的一些事故呢，其实大多都集中在熨烫的这个环节。像前期的拼豆啊，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哈。那但是呢，玩具在熨斗的这个作用之下，到底藏了哪些的安全隐患呢？那记者也是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那一起呢来看一看检查的结果到底是如何的。那记者来到了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的检测院，工作人员呢也是网购了两款热销的拼豆玩具，价格呢都不到30块钱。随后对玩具当中配料的小熨斗进行了检测，将小熨斗偷电3分钟之后，两款

0: 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了130摄氏度以上，而且随着通电时间不断的延长，温度还会持续的上升。
1: 你想想啊，有的小孩可能玩的尽兴他就忘了
0: 啊，对，
1: 那这个温度就会一直上升起来，那就是很危险。如果说我们这个熨斗，我是这样设想的，到一定的温度它自动断电，
0: 嗯，
1: 或者是说到一定的温度呢，它自动的这个进行供应的停止，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呢能够提供安全性的。
0: 嗯，
1: 或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能够呢通过充电的方式，把充电呢充好了之后，然后再进行呢这个熨烫。
0: 嗯，
1: 那么贵州省的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的工程师啊田鑫说，拆解小电熨斗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发热体没有呢控温的装置，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继续的工作，热量是不可控的，所以会导致烫伤的危险。而玩具的电熨斗没有呢配支架，儿童在使用过程中随意的摆放，发热体很有可能接触易燃物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发火灾等危险。那工程师发现啊，两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面、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的规范。那么贵州省的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的工程师啊田鑫还说，第一是电源的软线不耐高温，当发热体啊触及电源软线的时候会损坏呢护套或是绝缘，导致呢触电的风险。第二就是发热板和底板均属于金属的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当然有可能导致触电，这个电熨斗是两级插头，应该对它做接地处理，使用三相的插头。
0: 嗯，其实不仅是玩具熨斗本身是不符合要求的，那专业人员也表示，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长时间的处于密闭的空间，那散发出的有毒的有害的这个气体，
1: 嗯，
0: 也同样是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的。那宁波市质检院国家文教用品质检中心副主任田旭玲表示，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材料可能会散发出一些像酸类啊，或者是不饱和的这个氢类啊，或者是甲醛、乙醛呐、一氧化碳等等一些这些物质。那这些物质如果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我们长时间不通风的话，它也会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危害的。
1: 所以购买拼豆玩具要认准呢正规的产品，坚决不买三无的产品，尤其是配套的加热设备。如果说呢商家配备的是外接220伏的试电的玩具熨斗，一定不要使用。拼豆玩具在加热的时候请务必在通风的环境下操作，儿童使用加热工具必须全程看护。总体来说呢，拼豆虽然很有趣，但是我们要牢记别让解压的神器变成了伤人的利器呀。

0: 抖音。
1: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条消息哈，说被骗了10万元不甘心，
1: 我不甘心，
0: 那我肯定也不甘心，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那最后挽回我们的一个损失。
1: 哎、对，我虽然不甘心哈，但我呢我知道我们要以法律为这个边界的、啊
0: 哎、对的，
1: 嗯，
0: 但是呢眼下我们看到的这位女士她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她虽然说被骗了10万元她肯定也不甘心，但她怎么办呢？她设了一个局，她反调骗子，他想，哎，我能不能从你这儿把这10万块钱我再骗回来？
1: 哎，对，你骗我，我就骗你。
0: 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哎。但是有的时候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啊。
0: 对的。
1: 那你看这位女士就是这样哈，那险些把自己送入了险境。在2月份的时候，上海浦东发生了一起诈骗案件，曲女士在网上遭遇了投资理财的诈骗，在损失10万余元后呢，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选择了36计里的将计就计，哎，主动的调骗子线下见面，咱俩见面啊，试图自己追回损失，而这一行为是很不可取的，也着实让人为他的安全捏了一把汗呢。
0: 嗯、
1: 我在这想啊，咱虽然是女汉子，但是咱不能这么。就不要觉得自己真的很彪悍。
0: 嗯
1: 嗯，
0: 他被骗了10万块钱不甘心，那女子呢竟然想要我亲自会一会你，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手段、
1: 哎、你那个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我得溜、
0: 哎、看一看。
1: 哎，对，
0: 在警方实施抓捕的3个小时之前，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汇源派出所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的一个预警。
1: 嗯，
0: 辖区的徐女士呢疑似正在遭遇电话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间呢就赶往曲女士的曲女士家经营的这个店铺去了解详细的情况。那民警赵晨浩表示，预警信息呢是曲阿姨近期在手机上安装了多个投资理财的平台，近期登录了相关的涉诈网址，当天上午呢取了35万元的大额现金。电话呢没人接，店铺呢也没人管了，曲女士拿着这35万元的现金到底去哪儿了呢？当务之急呢，首先咱得找到曲女士的下落。
1: 哎，瞅瞅你说多吓人啊、
0: 嗯、
1: 那么随着警方呢，随即呢警方呢启动了多渠道的核查，调取了视频，那么来查询曲女士位置的同时，联系到了其家属，也就是她的儿子。那么曲先生呢也立刻的赶到了派出所，在与曲先生的沟通中，民警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的很多呀。那关于35万元的现金去哪儿了，曲女士及其丈夫对儿子呢曲先生存有明显的隐瞒行为，而此时曲先生似乎还是蒙在鼓里，有点懵懵的。
0: 嗯，
1: 因为此前母亲遭遇诈骗，而当天呢是父亲陪着取的钱，并且呢提前告知了取款的原因，而在已知被骗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再一次陷入到骗局呢？此时曲先生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0: 警方怀疑曲女士此时正还是在和骗子保持着联系的一个关系，
1: 嗯，
0: 甚至呢她想准备再次的转账，不知道曲女士会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那民警呢建议先冻结她的银行卡，确保现有的钱款是安全的。
1: 嗯，
0: 听到了曲这个母亲还在和骗子保持联系呢，那曲先生也非常的着急，他先给父亲打电话确认了35万元现金的真实用途，没想到父亲给了他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答案，
1: 晴天霹雳啊。
0: 嗯，
1: 那曲女士之前因为投资呢被骗了10多万元，不甘心这些钱财损失，我不甘心，
0: 嗯，
1: 所以和骗子私下保持联系，并约骗子在线下见面。意识到父母可能正面临危险，曲先生赶紧联系父亲询问他们的确切位置，充当车手取现，嫌疑人被刑拘了。老人带着35元现金呢找骗子讨个说法，您瞅瞅，却不知道这一步啊有多大的风险。而此时呢两辆没有牌照的车在小区附近等候，很可能是骗子派来取钱的所谓的车手，危险一步步的逼近，警方一边保护夫妻俩的安全，一边也准备伺机抓捕嫌疑人。
0: 民警表示，在布控的时候呢，首先要确保曲阿姨的这个人身安全。他说，我们先跟曲阿姨保持着联系，在得知骗子马上走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告知他不要进行拦截，而是让他及时的去反馈骗子离开的方向。10多分钟之后呢，警方赶到曲女士所在的位置，对犯罪嫌疑人曹某进行了抓捕。被抓捕之后呢，曹某还想用一问三不知来逃避调查，妄图想蒙混过关。 曹某说，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拉着我，我也没拿，我犯什么法了呀？
1: 嗯，
0: 没有得手呢，他也谎称说不知情。面对曹某的抵赖，民警在曹某的手机上进行了调查，当证据摆在眼前的时候，曹某交代了自己的上线联系人和对方承诺的报酬。
1: 曹某表示，如果我拿到10万，就给我500元。那今天让我来拿40万，为了2000元，曹某铤而走险，从湖南啊来到上海，替诈骗团伙来取赃款。而且并非无知被诈骗团伙利用，而是他主动搜索了对方。犯罪嫌疑人曹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取钱的车手已落网，那该诈骗团伙还要继续追查。曲女士向警方讲述了自己遭遇到诈骗的详情。那么民警也表示啊，那么曲女士在网上认识了骗子，骗子呢诱导她下了一款投资软件，让她先呢在投资软件上进行小额投资。那么曲阿姨开始是有获利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骗子慢慢的获得了曲阿姨的信任，最后他在骗子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额的投资。核心的套路就是高回报低风险，从小额收益到大额骗取钱财，再加上各种理由继续进行行骗呢。
0: 进行了大额投资之后，曲女士发现投资的10多万块钱没有办法提现。察觉到上当的曲女士不甘心自己的钱就这样被骗子骗了，她和丈夫就决定了，咱也骗一骗骗子。于是呢，假意同意线下支付追加投资，想引诱骗子出来当面的对质。幸好警方的反诈预警机制和及时的发挥到了作用，民警在关键的时刻呢，也是及时的介入，保障了曲女士夫妇的人身安全，未知的风险也没有发生。那这起案件呢，也提醒大家哈，遭遇诈骗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的选择。
1: 哎，不要觉得自己啊就可以去应对。
0: 对。
1: 那么民警也说啊，这个你无法确定线下的骗子到底有多少人，也无法确定你跟他碰面之后会发生什么。最有效的就是第一时间报警，只有警方介入，我们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冻结相关的资金。通过资金查找相关的线索，这种既能保证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也能最大程度的挽回损失。网上高收益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向这个都是呢诈骗团伙向你啊收取保证金呐、解冻金等等，这些呢几乎都不用想，都是诈骗。不要安装陌生的 APP， 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

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

0: 那我们看一条这样的消息哈，说 AI 合成前咱得先懂点法。
1: 也就是说呀，各位宝子们哈，不是有 AI 呢就万事大吉了。我觉得呢，法律是用来呢约束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现在的科技。不是说科技先进了，我们就可以呢超越法律的红线的。AI 盗脸的担忧让很多的公众人物啊就很闹心，现在也延伸到了普通人的身上。此前呢，有很多人很多演员在控诉啊，说这个 AI 呢盗刷了自己的这个脸或盗刷了自己的声音。那近日也有博主反映啊，那么在短剧当中呢，很多的这个反派人与自己的古装造型有点相似了，从妆容到衣服到配饰几乎都是照搬的。事情发酵后，相关的平台已经全面下架了此前的短剧。
0: 那 AI 生成当中呢，有很多的内容比较神似，或者说有一些雷同，那到底说是技术上的巧合还是蓄意的侵权呢？其法律的风险其实远远不止涉嫌侵犯的肖像权。从司法的实践来看呢，已经有不少相关的案例进入到了这个诉讼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像这个声音呐、或者说是相声啊，这个影视剧片段呐、等等，通过 AI 换脸之后，它就可能会侵犯到著作权。用 AI 合成那种克隆的名人的声音，那可能就会侵犯到他们的这个声音的一个权益。
1: 其实呢，这个 AI 合成啊，不是你免责的理由。在司法实践当中，个案的裁判呢，进一步为技术的应用划定了法律的红线。那技术中呢，利益这个技术中立不意味着责任的，就是你就豁免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呢，在当下数字蓬勃发展、前景广阔的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的拓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么在我们技术合成的这种

0: 技术合成之下呢，我们不会获得，如果说你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会有豁免，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的啊。
1: 对的。
0: 如果说我们踏到了法律的红线，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的。
1: 对的。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哈，我们也其实要有一所防范的，防范被盗刷这个刷脸呐，或者刷声音，我们也要学会维权，要增强我们的个人保护意识，特别是像这个人脸呐等这种生物特征的信息，一定要保护好。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知识权和人格权，一定要注意到审慎注意的一个义务。我们在防范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尊重别人的这个相关的知识产权。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侵权的是这个事情发生，第一时间要固定我们的证据，
1: 对，
0: 哎，更好的为自己维权。
1: 对的。
0: 也呢绘就出一句话，就是数字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唯有以法治为根基，技术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那网络空间才会更加的清朗有序。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杨香武、萧银龙夜探刑部衙，为什么要夜探？这个道理您很清楚。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你表面比如说开会，哎，他说的一样的话，背后他又说一样。也许当面说那话是假的，背后说的那才是真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所以啊，古往今来，要想知道真实的话，要想了解真实情况，得偷着探听。你看很多特工人员干什么的，就是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比方偷着录音，安装窃听器，为什么呢？听听在暗中他们怎么策划的，他们怎么说的，那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夜探这个方法行之有效。杨香武和萧银龙练功多少年了，在这方面的基本功超出常人。杨香武一看那个狗屎的奴才海三来了，呵，跟这满瑞满的人说的是机一阵善一阵，看得出满瑞是十分为难呐、有心退出去，但是受了人家的礼了。这玩意儿有嘴难分辨，将人给咬住了。要不怎么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人不可有贪心，不管任何人一有贪心就要离这倒霉不远了。这就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你光看着那利了，没看着那害，等受害后悔完了。那鱼光看那吃的好，帮一张嘴巴给勾上了，再想脱钩难上加难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哎呀，这狗屎的奴才海三挺厉害，一听满瑞说什么爱怎么怎么地，我不管了。海三乐了，大人，您说的轻巧吧，如果您真是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压根儿你就别管呢，你就别收礼呀、为什么我们王爷来了给你送的礼你收了？你收了你就愿意帮忙，到了现在关键时候您装这个假正经，您想不管哪有那么容易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对不对呢？大人呐、现在咱们同在一条船上，你想下也下不来了，为今之计，大人您就得秉义而上啊。您是主审官，您怕什么？他审理王多什么？他充其量是个监军，您是正印官，您怎么断他们也得听您的。你要坚持主见，他们也不好把他拧过劲儿来。大人，总而言之，你比我的道行那强的多的多了，我只是在旁边给您个建议，给您提个醒，怎么办全在您了，好不好？您讲话了，让人发现了诸多不便，往后我也不来了，这是奉德王所差给您送的礼物，您收下吧，这是礼单。这满瑞用眼睛飙了一下，好家伙，两颗特大号的东珠，就是那珍珠啊，锃明雪白，刷亮，光彩夺目。再看钻石的项链，翡翠的扳指，鼻烟壶， 这都是上乘之品，随便拿出一样来，要说价值连城，那有点夸张，但是少说哪一件也得值上千两银子。一共12样搁在这儿了，满瑞这心动了一下，但不敢收，总管拿回去，拿回去。上父王爷，我感恩不尽，但是呢，我不敢收。哎，我大人，这什么意思？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得回来吗？王爷交代的清楚，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你要退，你去找王爷去，跟我没关系。我充其量我是跑腿的，告辞了，告辞了。哎，这我不能收，哎，我不管不管。黑胖子说完了，转身走了。就见这满瑞急得直跺脚，这，他真为难了。他不是说什么清官，他也知道是好玩意儿，但收了你得给人家办事儿，他这事儿不好办呢，要办不成就得翻脸，吃了还得给人吐出去，那滋味就更难受了。杨香武看得清清。杨香武心说：“行了，我就把这礼单，我就把送的这礼弄到手，这就是证据。这还有什么说的？你们要没鬼送什么礼？没鬼这干什么？这就说明很大很大的问题呀！从这就能打开缺口。怎么办呢？杨香武那鬼点子多多呀，转到前边窗户这儿。”用手一弹这窗户纸，嘣嘣嘣！满瑞一听，这谁？哦，那狗屎的奴才又回来了吧？是总管吗？请进，是总管吗？哎，怎么回事？问了两遍，无人答言。满瑞只好提着袍子开开门到外头看看去，等他出去一看呢，怪哉，没人。呀，满瑞心中暗想，出鬼来，莫非是屈死的冤魂跑这捣乱来了？明明听着有人敲窗户，怎么没人呢？他浑身上下支起鸡皮疙瘩，转身回屋。哎呀，怪哉怪哉，要不是我耳鸣，都把我气糊涂了。哎，要了我的命了。这，哎，那个说什么毛病？他往桌上一看，礼单礼物不翼而飞，都没了。明明放这桌上了，怎么没了？海三儿肯定没拿走啊，这不出轨了吗？桌上桌下，他到处划了，到处翻找，一无所获。他一看，哎，真出轨了，真到轨了，还用问吗？东西落到杨香武的手里头，杨香武一看，天哪，真快亮了，别多耽搁了，带着萧银龙回前门大石蜡东胜镖局，大伙儿正等着呢。一看两个人一前一后笑呵呵进来了，杨香武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各位上眼。众人围拢过来一瞅，哇，还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这怎么回事？嘿，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众人听完全乐了。贾明把草包肚子一舔，怎么样？我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就盘算着他们的捣鬼，干不急，让你们去就对了吧？不去，咱能找着这些证据吗？嘿，这玩意儿一摆，德王老兔崽子，你往哪儿跑？你还说什么？ 众人大喜，把这东西放起来了。那么转过天来，白天无事，大伙儿好好的睡了一觉，得缓缓乏啊。有道是一天不睡觉，三天不舒服，那脑袋嗡嗡老响，还能干得了活吗？像他们体力都充沛，精力也旺盛，饱饱的睡上两个时辰，那就解决问题了。到了下午，大伙起来梳洗已毕，倍儿精神，拿着东西起身赶奔神力王府。路也挺远，到那之后日头往西转了，估摸着王爷早起来了，跟门上人一说，门上人都认识了，里边请里边请，王爷正等你们呢。进了燕安宝殿，一看神力王舔着大肚子正在那品茶呢，小哥十个紧走两步跪倒施礼，参见王爷，参见王爷，参见王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见面这礼就免了吧，让人累得慌。来来，坐坐坐，怎么样？睡一觉没？都睡了。嗯，看你们神采奕奕，眼睛倍儿亮，都缓过乏来了。是，黄三太就说：“王爷，咱们分手之后呢，我们小哥几个一商议，认为的满瑞肯定不老实，暗中还得捣鬼。”这是贾明兄弟提示的，后来派香武和银龙又回到刑部衙门，还真给堵上了。是吗？怎么个经过？详细跟我讲讲。杨香武摇头晃脑，把经过讲述一遍，萧银龙做了补充，最后把礼单和礼物往上一放。神力王拿过礼单看了看，再看看这礼物，嚯！哎呀，这德王这老家伙真下了注了啊！嘿，这点玩意儿可价值连城啊！哎，这就说明问题了。行行行行行，香武啊，你立了大功了；银龙，你们俩都立大功了。哎，不对，王爷，我立大功了。我要不提醒，他们能去吗？要赏头一个应当赏我。哎，对哦，小子，我能忘了你吗？哎，行行行，看来你小子够个军师的材料的。大伙全乐了。神力王说：“待会儿这吃晚餐，吃完了咱一块儿走啊。”大伙吃饭的时候，贾明吃特少，翻着母狗眼儿，一个劲儿的犯寻思。神力王就看出来了，平常他总白话，今儿没词儿了。明儿，你想什么呢？
3: 哎，我王爷，我觉着今儿个晚上的审讯呢，跟昨天没啥区别，何以见得？
2: 你想，在公堂之上，那不就是演戏吗？问来问去，老是这些话来回说，问不出。

0: 个眉目来。方才小人在想，咱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哎，那你说说看，怎么变换方式？咱们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他们来个迷魂掌。王爷，我给您出个主意，我给您来16个字儿。大伙一听，你打什么哑谜？你就快说就得了。
1: 我说你装什么像？
0: 你快说。看看，着什么急还早呢？不说清楚了能行吗？王爷，您按这16个字办。故秦欲纵，引狼出洞，噼里啪嚓，真相大明。神烈王听不明白怎么回事，哈哈笑开了。我明儿我糊涂了，这16个字什么意思？王爷你扶耳过来，我说你们都听着这16个字的秘诀啊，都记住，故秦欲纵，懂吗？引狼出洞，噼里啪嚓，真相大明。王爷，摇开耳朵了，大伙儿听不见，就见贾明扬着个麻子脸，摇头晃屁股。神力王听着不住的点头，好，好，好主意，好妙策呀！明儿真看不出，你小子真长出息。我说你够个军师啊，那绝不是瞎说。你真是个材料，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哈哈哈哈哈哈！就这么办，王爷，您觉着能行吗？哎，孩子，你放心得了，这个事情咱是稳操胜券，就这么办。哎，王爷，要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咱是不是就省老了事了？啊，就是，好主意，出其不意，谁也想不到。大伙儿糊涂了，可你们俩明白不行，我们算干嘛的？然后挨个的一告诉，众人点了点头，哦，这么回事儿。还别说，这么贾明这点的还真新鲜，就连杨香武也不得不佩服。杨香武心说，这小子还真长出息了，我们俩抬杠归抬杠，拌嘴归拌嘴，在这方面我真不如他。他们这些人凑在一块儿，详细研究了每一个细节，已经掌声登了。又待了一会儿，神力王一看一切都准备好了，高兴，我大肚子一舔，顺叫。外面一仗队，大轿准备好了，哥10个依然换好了官衣儿，随着神力王知识列摆赶奔刑部衙。咱们再说那满瑞满的人，不但一宿没睡觉，第二天一天也没合眼呐。除了喝水之外，一点饭都没吃，他吃不下去呀。怎么礼单丢了？怎么礼物不翼而飞呀？是闹鬼吗？闹这鬼干什么？他是越想越害怕，这要落到神力王手里，妈的妈，我的姥姥，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哎呀，要了我的命了！他谁能干这事儿呢？有苦难言，也不敢跟德王说，也不敢跟旁人讲。哑巴吃扁食，是自己心里有数。显而易见，就这么2天的功夫，这满瑞啊，眼窝深陷，2个腮帮也挖进去了，颧骨突出，脸都绿了都。好不容盼着掌灯之后，五堂官陆续来到，6堂会审呢，那5个官来了。

0: 韩的人、白的人、打山打人都到了，彼此打过招呼，到屋落座吃茶。那五位官长偷眼一看，呀，怎么这满瑞脱相了？脸上挂着一层灰，脑门还长了一层尿碱，这怎么了？这是倒霉相，这是。大伙心里啊都好笑，准知道这里边有鬼。不见他不能那样身心不安的，要不怎么那句话呢？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没什么事，自己找的。你说你自寻烦恼不是吗？就为了一点贪心，受了人家的贿，想要升官，打人家的溜须，到头来把自己圈进去了，不能自拔。这满瑞还假装寒暄，保持镇定。正这时候，神力王驾到了，列队迎接，把神力王接进来。一看神力王精神，老是保持精力旺盛的样子，大说大笑，震的这屋嗡嗡都带回音的。各位，大家休息的怎么样啊？休息的挺好。满大人，你呢？哎，挺好挺好。神力王心说话，孙子你挺好啊，哼，你难受你清楚。哎，大人，我瞅你怎么烧啊，一天的功夫眼窝怎么塌进去了啊？是吗？哈哈，哎，可能我身体有点不爽。大人可注意啊，特别是这个心病，心病不除，这玩意儿麻烦啊！
1: 是，
0: 满瑞心说他指什么说的？敲山震虎，有意讽刺我，还是他有什么把柄不成？哎呦，人心他有鬼呀、啊！疑神疑鬼，一惊一乍，没等怎么地，满瑞那汗淌起来。大伙儿都问大人你怎么样啊？没说的，我身体的确不太舒服，还顶得住啊，顶得住。王爷，今天晚上怎样审讯呢？
2: 我正跟你想大伙商量商量事儿，大伙说应该怎么办呢？
0: 大家说那听王爷您的，
2: 听我的，满大人，听我的行吗？
0: 当然。当然，王爷，您看怎么办就怎么办。
2: 那今天晚上我主审，好吗？
0: 当然可以，您是监军，您代表皇上来的，您怎么审都可以，我们听您的。
2: 那我就装装像啊，我是大老粗，我也是外行，一会儿按我的馊主意办，好吗？各位看着点，我哪点不对你们公开提，因为咱们同殿称臣嘛，彼此都一样，好吗？
0: 是，谨遵王驾千岁的吩咐。
2: 我什么时候了？回王爷，时辰到了，吩咐手下升堂。
3: 是，升堂。
0: 刑部大堂灯火辉煌，
4: 神力王头前领着，六堂官在后头跟着。来到大堂上，再看神力王居中而坐，前头放好了公案，那六堂官一边仨燕翅排开，刑名师爷各书记官都在后边坐了两溜，
0: 干嘛得记笔录啊？
4: 下面80名战堂军分在左右，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地下吊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刑具也都准备好了。你看神力王说话客气，那人经验多丰富，
0: 往大堂上一坐，是稳如泰山，能有三分钟没说话，用眼睛从左看到右，从右看到左，打量着在场每张脸，他看谁谁都一哆嗦。那么多人鸦雀无声。来呀、啊、传本王的话，把罪犯王朝文、盛奎、德海、法登女人全给我带上公堂。
4: 大伙一听，五个一块带来，那怎么问呢？谁也不敢言语。满瑞眨巴着眼睛看这形势的变化，五个人一块带上来了，一字排开，全都跪下。一看审讯，今天审理王主审，众人往上叩头，参见王爷，参见各位大人。审理王叭把桌子一拍，上跪，往我跟前操化操化。五个人跪爬了几步，低头不语。审理王探着身子往下看了看，
0: 你们听着，你们两家的案子业已真相大白，今天就可以结案了啊！听本王的宣判。
4: 六堂官一听，什么结束了？没有啊！哎，这审理王这演的哪出戏呀、啊？大家摸不着头脑了。听审理王是继续审讯。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6: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神力王升堂问案，他来个特殊的，这特殊的都是贾明给出的主意，在场的人都静静的听着。神力王说话，金属般的声音，嗡嗡带回音的，离多远都能听清楚，而且一字一板。你们听着，此案已经了结了，真相大白了，本王当众宣布处理结果，你们都听着啊。
4: 六堂官一听，哦，完了，嘿，这倒简单，听听他怎么宣布吧。
0: 王朝文，王朝文在下边跪着，往上跪爬了半步。
4: 王爷，
0: 王朝文呐、啊，你这官儿白当，书白念的，你说你识文断字的怎么这么糊涂？本应当严惩于你，但是呢，你儿子死了，怪叫人伤心的。你又这么大的年纪了，虽然糊涂一点儿，但是呢，痛子心切，也难免有走板的时候，是不是呢？本王决定把你革职拿问，听候皇上最后的法落，你服不服？
4: 王爷，我
0: 别说了，看你这意思，你还不服不忿呢？你冲什么把德海拿到知府衙门？冲什么飞行审讯？人家说的很清楚，借贷不周，你找人家点毛病，你想敲诈勒索，勒索不成，你怀恨在心， 你仗着手中的权力，你胡作。

0: 德海两只小圆眼睛滴溜溜直转，心说哎呀，哪吒必有缓呢，就这么结束了。王朝文得了这么个结果，还真没想到。那我会怎么样呢？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的。他正想着呢，神力王说话了：“德海，王爷。”他这心呢，一下提到嗓子眼儿，浑身的肉都有点发颤。关键时刻呀，不知道神力王说出的话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你叫德海吗？
1: 正是。
0: 德海啊，你小子有的是钱，把你烧的是无忌六兽好难受啊你。正因为你有钱，才有人敲诈你。看来钱是惹祸的根苗，对不对呢？德海一听，这哪挨哪儿，这是又不敢抬杠，低着脑袋静静的听着。另外呢，你这个人也不怎么地，那么多老婆了还想搞小老婆，你说有什么意思？不都一回事儿吗？这就是有钱烧的。按理说应当给你严厉的处分，可话又说回来了，你给皇家管粮也不那么容易。你说这北京皇宫大内靠着谁呀？整日吃吃喝喝从哪儿来呢？就得靠着你们皇粮庄供给，是不是呢？所以呢，念记你的功劳。另外呢，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你闺女也死了，本王也挺同情你，因此从宽处置。你的罪名不成立，可以取保释放，回家继续做你的皇粮庄头，仍然是国家五品命官。下去吧。啊，德海一听，什么官也保住了，皇粮庄头也保住了，取保释放，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家眼泪掉下来了，扬着脸半天说不出话来，下巴壳直抖了。
1: 不，王爷，恳请您再说一遍。
0: 没听清啊？
1: 我耳背这些日子有点上火。
0: 本王再说一遍，你的官司完了，可以取保释放，从哪儿来你回哪儿去。
1: 听明白了吗？哎呀，多谢王爷，多谢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0: 蹦蹦蹦蹦蹦，以头触地呀、啊！这家真感动坏了都。没想到我在鬼门关转了六圈又回来了，这真是日头在西边出来的。昨天我还认为这够呛啊，起码这官司半年也打不出头来，没想到这么快结束了。这心呐，激动的不得了，流着眼泪站起身来，又给六位大人施了礼，转身退出去。来人，现在还得看着他点啊，散押在班房，取保释放，等保人来了就把他放了，听没有？
2: 是是是是。
0: 第三个，咱们小翠儿，其实不是小翠儿，小翠儿早死了，这是假的，就是那德淑清。哎呀，我说你叫小翠儿啊？
2: 正是。

0: 女人难呐，难呐！我看你可怜不带价的，啊，你是人家的玩品，人家叫你怎么地，你怎么地？算了，女流之辈也用不着担什么责任啊！现在既然你跟德海生米做熟了饭了，你也算他的夫人了。回家之后好好过日子，不准胡思乱想，要一心一意的服侍德海。如果你要打什么歪歪点子，那可有人管你，你听见没？
1: 多谢王爷。
0: 取保释放，现在班房散押，听没？
1: 多谢王爷开恩。
0: 哎呦，把他给乐的小鸟出笼了。到了前头的班房，德海在这坐着呢，门上有人看着，也不捆着，也不绑着。哎呀，这德叔清进来之后，一头扎到德海的怀里头。德海抱着他，又亲又啃，我的宝贝儿哎！没想到吧？
1: 是啊，我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0: 人生就是做梦啊！哎呀呀呀呀呀呀！真没想到啊！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将来咱们过得更丰富多彩呀、啊，将来过得更心满意足啊！人跌跌倒得爬得起来，人得受过大灾大难，才觉着生活的幸福啊！你说是不是？
1: 是啊，是啊，王爷说了。叫我一心一意的跟你过日子，
0: 哎呀，得谢谢王爷。王爷，哎，将来能活到100岁呀、啊！他们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沈立王，一看堂上还剩俩人，一个是盛奎，一个是法登。盛奎
2: 在，
0: 我说你的口供。本王也看过了，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2: 回王爷，我原来保过镖，后来什么也不干了，在家孝顺父母和我奶奶。
0: 不、啊，这都是废话。实质上你是干什么的？
2: 实质上，我就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0: 啊，都！我长你的嘴。有你这样奉公守法的吗？哎，你们绿林人，我了解一二，分门立派，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就因为你们学点五八超，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头即抢、聚火成群，我说这话你别翻冷眼睛，你是不是有点不服啊？我官面上的事儿是官面上的事儿，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从什么插手此事？你有什么权利跟踪盯梢？谁赋予你的权利？你把人绑架到知府衙门？嗯，还问吗？你受了王朝文的好处了，因此你们两个人才狼狈为奸。人家老德家告你们，你还不服不忿，你还有100个理，你有什么理？你就是匪，匪就是你。像你这种人，要不严加惩处，我们大清国朝就不能安定。来人，把盛奎给我绑了。当差的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拿绳给捆上，押到死牢。听候处置，不掉脑袋他也差不多压下。
1: 王爷，我压下去，
0: 就这么决定了。把盛奎压下去，这几个官在旁边坐着，心说话，这是怎么个审讯？还这好。哎呀，你看这沈立王振振有词啊，别人都插不上话去。
1: 大伙儿一想，算了，你嘴大我们嘴小，你爱怎么办你怎么办，出了事儿你担着，跟我们没关系。皇上责怪下来，我们也有话说。那满瑞心里头高兴，哎呀，他代替我了，我也得这么审呢。哎，你看审理王这人还真不错，瞅着怪吓人的，实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莫非他也受了德王的好处了？德王一面派人给我送礼，肯定也派人给他送礼了。官官相护啊，他们都是王子，给我送那礼肯定不如给他送的多，肯定的。不见不能来个180度大转弯呢。但他心里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胡思乱想，最后就剩下这和尚法灯了。沈厉王的脸呱嗒就沉起来，你叫法灯？
2: 弥陀佛，正是小僧。
1: 别念这玩意儿，你够个佛门弟子吗？我法灯啊，你跟那几个人都不能比，你是罪大恶极呀。嗯，你是佛门弟子，你在佛门境地修暗室，那暗室名曰藏金银珠宝，实质上干哪些坏事儿谁知道啊？本王所知嘛，除了藏金银财宝之外，还有许多良家妇女被关押在里边，被人糟蹋之后，大多数把命都丢了，那尸体就埋在三官庙的后边。我说你就冲这一点犯什么罪你清楚不？哎，是不是你手提钢刀夜入知府衙门，刀伤二命，然后把脑袋拎着走了，埋到三官庙后墙外边，那人头起脏起出来了，你也供认不讳。我说你这手上多少条人命啊？哎，因此你是罪上加罪呀！人家那些人都是好人，唯独你不是个东西。因此本王宣布，把你扒皮草旋凌迟处死。哟，这刑可够重的，这叫极刑啊！这一宣布，法灯受不了了。
3: 王爷，王爷且慢呐，王爷。
1: 怎么，你不服？
3: 王爷，我罪有应得呀，我该死啊！您怎么处分我也不算过分，但是王爷你不公平啊，不光我一个人呢。那都是德海主持我干的，他不主持我，我敢干吗？他没事儿了，怎么就我有事儿？王爷，他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冤呐！
1: 哦，是这么回事儿，你受了德海的主使，他为什么你不早说？
3: 他我不敢说呀，那上面叫我那么说，我就得顺着他们说呀，不就我还活得了吗？他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这样吧，法灯啊，念你是个出家人，你要原原本本的讲出来嘛，本王可以重新考虑。哎，就看你说实话还是说假话，最后一次机会，你要如实的讲来。
3: 是是是，我这回肯定讲啊，我肯定讲。
1: 这法灯连甩鼻涕叫掉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都说了。六堂官在这坐着，上百人在这听着，他说的这回都是实话。第一次招供怎么说的，这次怎么说的？他说
0: 王爷，我

我不是人，我充其量我是三官庙的一个主持，可我们出家人只佛穿衣赖佛吃饭，黄粱庄头德海德二爷有的是钱，我就得给他溜须拍马，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不接饭碗砸了。第一条，修那密室，王爷您说的是千真万确，名义上藏金银财宝，实质上那是个幌子。那德海干的缺德事儿多了，表面上十好几个妻妾，糟蹋那妇女不计其数啊，弄来一个就长在那密室里头，可他逼着我寻风放哨，我不敢不听啊。有的女人死了，他逼着我埋到庙后，我就得干呢。越陷越深呐、我现在回忆起来，光死的妇女在我手上九个呀，我埋的啊，不是让德海杀了的、勒死的，就用毒药给毒死的，这都有。另外一个，他把那小翠儿啊，冒名顶替给王朝文他们家送去了，那是小翠儿。他跟他的养女德树清就住在密室之中啊，这我敢担保，我敢作证啊，瞒旁人还瞒得了我吗？刚才那个口称小翠的那大伯是，那就是德树清啊，养妇女素奸呐、另外一个呢，他干的坏事那多得很呐、他还派人到监狱里头串供。交给我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不信我这还有证据。法灯真机了，在腰带子上一伸手拽出个纸条来，净褶子，让人递到公案上。审理王打开一看，开列着八项，这什么呀？那个叫海三的上刑部衙告诉我，你得翻案了，你不翻案都好不了。我都糊涂了，我记不清。他给我开列个纸条，他让我按这条上说，我那就一直保留着。哦，这么回事。那海三教给你怎么说？叫翻供啊，叫我咬住盛奎，咬住王朝文，说什么王朝文借贷不周，放他妈狗臭屁，根本就没那么八宗事儿，那没有的事儿啊，他这是无中生有。我敢担保，咱这么说，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法灯也急了，他为了找个心理平衡啊，心说我充其量是个狗屎的奴才啊，他没事了，取保释放了，回家过好日子去了。我临迟处死，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临死我得抓个垫背的。我管的是谁呢？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呱呱呱呱呱呱，全说。满瑞在上头一听，这汗就冒出来。哎呦我的妈！呦，坏了，坏了，坏了！刚才还高兴呢，这阵整个凉快了，让这小子都抖了出来了。可别粘到我的边上啊！怕什么来什么。这法灯也说了。我跟你有什么说什么，我在监狱里头，我问那海三儿，我说这翻供有把握吗？这翻不好，岂不罪上加罪？他说你放心吧，咱们拖了人了。我问拖了谁了？他说拖了刑部正堂，大人满瑞，满的人受了礼了，满口应承，让你翻供都是满的人的主意。这法灯这么一说，满瑞在这坐着一听，我的妈，完了，顿时那汗就下来了。王爷，他胡说八道，王爷，他妄告无实，他疯了，他肯定是疯了。审理王把脸一沉，满大人，是他疯了，是你疯了，你怎知他妄告不实？他没有这事儿，这是冤枉死下官了，是吗？我这还有点东西，你看谁的？

0: 说着把杨香武、萧银龙倒的礼单和礼物往前一递，我这什么？谁给你送的？哎，你都怎么说的？满瑞一看，哎呦，怪不东西找不着了，怎么落到神力王手里头？完了，昏过去了。神力王心中好笑，哎，快抢救抢救抢救！摁仁宗，爬死前心，捶打后背，他才明白过来，坐不住了，扑通跪那儿。嘿，神力王也乐了，哎，我大人，没沾你的边儿，你干嘛矮了半截儿？王爷，我罪该万死。哎呦，我可不敢这么说，不敢这么说。你官儿太大，咱得请旨定夺。不过我的权力呢，可以叫你把帽子摘了，凉快凉快。把帽子给他摘了，帽子摘了，等于官儿没了。什么一品大员呢？堂堂的刑部尚书，到现在全完。这满瑞就哆嗦成一个的在这跪着，那武堂官一看，一个个容颜更变。咱别忘了这句话：兔死狐悲，勿伤其类。要挨个找一找，都有毛病。别看咱那坐着装像，一个个是心怀鬼胎。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天气呢是越来越暖和，那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买了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那如果说这些水果或者是蔬菜哈，它烂了发霉了之后，那我们把坏的这部分切掉之后还能吃吗？其实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很多人可能都会做过的一个事情，就是觉得说尤其是这个苹果也好或者是一个橘子也好哈，说这一半烂了坏掉了，那我把这半切掉，然后把好的这部分呢继续吃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在网上一些科普当中也好，或者是一些新闻案例当中也提到过，其实发霉的这部分到底能不能吃，一直争议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发现，这个水果洗完之后和没洗再去同样时间同样的环境去存放的话，那洗过之后的水果可能会更容易坏，更容易发霉。那这样的水果或者说切掉发霉的部分然后吃掉好的部分，这样的话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首先呢，其实这个水果哈，我们都知道吃一些水果呢，它会给我们补充一些维 C 啊，或者是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水果好吃，但有很多水果它是性寒的，有一些脾胃不好的人群，或者说需要控糖的人群来说呢，还是需要这个少一点去吃，或者是控制量，不要说好吃而贪吃。那在水果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果哈，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很多人喜欢吃，很多人也不喜欢吃，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想吃的时候了才会吃到苹果，所以呢，对于苹果的这个争议也比较大，可以说是又爱又恨。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那苹果这在水果当中的地位呢，可想而知也是比较高的。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说比较喜欢买苹果呢？因为苹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优点，那就是它比较容易储存，比较耐储存。那为什么说苹果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它更好放，放时间长也不容易坏呢？那有专家也介绍说，苹果它得益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先天的条件，就是它的皮比较厚。那外皮比较厚的话呢，那它食用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哈，或者说这个苹果的核或者苹果的果实，它呢就会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那这个果皮呢，它非常密质的这个细胞，它可以把水分锁住，还可以抵御一些外界的微生物的侵入。所以这样的话呢，苹果就可以非常好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这也就是苹果为什么说它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这是在苹果比较完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但如果说苹果我们把它削皮之后，我们会发现它里面的果肉其实是非常容易氧化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苹果怎么不一会儿就变黄了呢？那这个其实就是和空气当中的氧气接触之后，它比较容易氧化。另外就是说，这个苹果本身呢，它的呼吸强度是可以改变的，在适当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比例的一个情况下呢，它能够进入到一个休眠的一个，就是几乎吧，它是一个休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完好无损的保存。而且像现在呢，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比较规范化的这个冷库。那保存苹果呀，可以做一些低温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气温上调节的一个处理，能够让苹果的保存时间可能会更加的久远一些。所以说呢，苹果比较耐存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像这个水果如果有发霉了，那我们把坏掉的部分切掉，它为什么还有一些安全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呢？那这个呢，专家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解答。当我们在水果当中看到有发霉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霉，它只是真菌身体的一小部分，它的大部分或者说它的绝大部分可能实际上早就已经深入到果实的内部当中了。这个菌丝呢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它发霉了，有一些这个霉变了或者是烂掉了，它只是它的一个表象，
可能他的这个军资早就已经扎根到他的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部分了，并不一定说里面它是好的，它就没有被污染，没有坏掉。所以说呢，不代表说这个外面烂了，里面就是好的。另外，这个菌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一些对于我们人体不利的化学成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非要吃的话，可能就会引起一些我们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如果当发现一个水果它已经霉变了、变质了，就建议大家不要再继续去食用，不要再吃了，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说为什么有的水果发现在洗完之后可能会更容易坏呢？其实，当我们以为水果表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的。可能就像有一些蓝莓呀，或者是葡萄，我们会发现，在清洗之前，它的表面可能会有一层这个白霜。那这层白霜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像这个奇异果酸之类的特别的一种蜡质。这个呢是果实自己分泌的，并不是说人为去给它喷上去的。这层蜡质呢，它能够让果实在下雨的时候，哎，不容易沾上水，还能够抵御一些真菌的侵染。所以说呢，它能够让水果保持的时间也会更久。那如果说我们人为的把它给洗掉之后，看起来这个水果好像是干干净净的了，但实际上呢，却把它的这层保护层给洗掉了。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水果在洗了之后更容易坏的一个原因，那它保质期呢也就会相对的缩短了。那还有呢，像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像这个热带的水果，像芒果啊、香蕉啊、释迦果等等，这些水果呢，它是这种热带的，也是不建议放到冰箱当中去保存的。而且呢，它已经是成熟的水果了，所以说呢，最好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水果比较多的话，优先要先吃这样的热带水果。另外呢，像这种柑橘类的水果，虽然说它有一些抗真菌的能力，但是呢，在升温比较快的环境当中呢，它霉菌的活跃程度也是比较高的，也是非常容易腐败的。所以说呢，这种水果还是需要快速去吃。另外呢，如果说屋子里比较热的话，哈，其实任何水果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吃完，或者说我们买的时候呢，少买一点，现吃现买，这样的话呢，避免水果发生变质。像苹果呀，还有梨呀这种水果，它本身的呼吸强度不高的话呢，而且果皮也比较厚实，那么相对来说存放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但是呢，总之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尽量吃新鲜的水果蔬菜，然后呢做到现吃现买，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变质之后，然后觉得浪费，我们又把烂掉的部分切掉再去食用，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有一定的隐患，对我们的安全和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呢，那就得不偿失了。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其实呢，像现在我们大家哈，尤其是在过年过节或者是一些节假日之后，哎，都想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嘛，那都想这个减肥控糖，毕竟呢现在网上很多都在宣扬控糖风。所以呢，说这个控糖似乎是成为了减肥呀，或者说是这个万能的一个钥匙。而且呢，还有很多人会这个对于控油减油也很在意，说一说到吃油啊，就会觉得长脂肪啊，热量比较高，会让大家长肉。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在意控糖控油，但其不知呢，对于减盐这个事情来说哈，其实同样也很重要，尤其是对于东北人来说，可能口味本身就比较重一些，所以说呢，对于减盐来说，很多人就会比较在意，因为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而且呢，有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吃多了顶多就是比较口渴，那多喝点水就行了，那没什么大问题。但其实有所不知哈，盐才是我们减肥道路上的一些隐形的绊脚石。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盐对于减肥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科学的去减盐。现在呢，有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哈，长期的高盐饮食也是会让人更加容易发胖的。如果说我们长期的高盐饮食的话呢，它会跟我们一些身体的疾病也是有一定相关的因素的。那有一项研究显示，盐的摄入和肥胖之间的关系显示结果呢，是高盐的摄入和肥胖有非常大的一个正相关的。每天增加一克盐的摄入量，儿童肥胖增加的风险是28%，成人呢是26%。这个呢，且与含糖饮料的总能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提示我们高盐的摄入是独立的能量过剩的一个肥胖的因素。有的人会说，那我控糖，或者说我糖吃的没那么多，那我可以多吃点盐吗？二者之间是没有相互关联的，就是盐。吃盐多了该胖还会胖，吃糖多了该胖也会胖，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的。另外呢，还有一项讨论哈，说成人膳食钠的摄入和肥胖之间关联的这个分析研究结果，也是支持了高钠摄入和成人肥胖之间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盐当中钠的含量主要是这个钠嘛，那吃多了盐，其实不但对于我们的肥胖有关系，而且会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器官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来说，高盐的饮食，它非常容易让我们长胖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就是盐是脂肪合成的钥匙，高盐的饮食它能够促进脂肪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盐的饮食呢，它就像这个钥匙一样，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细胞，脂肪细胞，哎，它像开关一样。那你如果说盐摄入的比较多的话，它会让这个脂肪疯狂的去这个生长啊，处于一种被利用的状态。那高盐呢，它就会激活脂肪细胞内的特定的分子信号，也就会让我们更多的去合成和储存脂肪，像这个甘油三酯。同时呢，它也会抑制分解脂肪的活性酶，使得脂肪呢就不太容易被燃烧和利用。那生成的多了，燃烧的少了，那这样的话呢，脂肪就会在我们的体内进一步的积累。另外呢，这个盐哈，它是食欲的开关，刚才说了它是脂肪的钥匙，它呢也是食欲的开关。高盐的饮食呢会让我们怎么样呢？食欲暴涨。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在我们这个美食大国当中来说哈，下饭菜儿，我们常听说吧，这个菜真下饭儿。哎，那大多数的下饭菜儿，我们都盐是少不了的，肯定是比较咸的，口味比较重的。吃多了这样的下饭菜呢，它会让我们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分泌，多巴胺就吃得更多，吃得更频繁了。所以说，间接的也会促进我们的口味比较，哎，比较重，然后呢，吃的比较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就会觉得没味儿，口味呢就会越来越重，吃的也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个也是隐形当中给我们增加肥胖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高盐是什么代谢的杀手。
我们吃多了高盐的东西，那燃烧的能力下降，那代谢呢就会变得比较差。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代谢不掉，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脂肪，储存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说呢，这个盐其实是我们在减肥路上的一个绊脚石，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说，东北人一辈子都是比较重口味的，那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像爸爸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他们怎么吃的就不胖呢？他们吃的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咸，可能会这个口味更重。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也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父母那一辈呢，他们的生活肯定大多数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他们吃的呢又比较少，干活呢比较重体力，那会出汗多，那盐分就会代谢出去。但是像我们，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呢，我们几乎是缺乏运动的，长期呢都是这个在空调房当中啊，或者说是一些坐办公室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伏案工作等等，体力活可以说少之又少，出去活动的时间呢也会少很多，所以说出汗的机会少之又少。那么再加上我们稍微吃的重口味一点，盐过量一点，那么哎，可能就会这个因素也就会比较大一些了。另外呢，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老一辈呢，吃的比较，虽然说比较咸一点，但多那个时候食物是比较匮乏的，大多数呢，这个也都是一些青菜呀。像我们现在不一样了，食物比较丰富，而且呢，除了饭菜之类呢，大多数的是肉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其他的零食啊，也是比较多的。久而久之呢，盐呐、糖啊、脂肪啊摄入呢就会超标了。所以说呢，哎，这个就不能跟过去的这个生活条件去相比了。而且我们现在炒菜放的油也比较多，或者我们点外卖呢，这个油放的也比较多。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喝一些这个奶茶呀、肉啊、炸鸡呀，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说呢，每一个都是能量大户，哎，那可以让我们变得就会更容易长胖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哈，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少盐、少油、少糖，做到清淡饮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增加一些这个运动啊，多出出汗，可以增加一下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也会有助于减肥，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骼的健康促进发展呢，都有很多的好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总体来说，就是盐不是洪水猛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它也确实是我们减肥路上的一个隐形的绊脚石。很多时候我们在减盐减油的减糖减油的同时，忽略掉了减盐。所以说呢，不妨听了节目之后，大家从今天开始做菜的时候呢，我们少撒一点盐，给自己多留一份健康的生活。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西瓜的含水量呢高达92%以上，是天然的补水站，能够快速的缓解口渴，补充随汗液流失的水分。那么西瓜的热量呢，仅仅是每100克31千卡，还能以仅6.8%的含糖量带来甘甜的口感。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西瓜的糖分当中呢，超过一半是甜度远高于这个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的含量非常少，糖酸比非常高。另外呢，西瓜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高于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那么番茄红素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而且有益于调节血压。还有就是西瓜当中的维生素 C 和钾等这样的微量元素的微量的营养素呢，都能为抗暑带来很大的注意。那么建议呢，一次食用1到2小片，大约是200到300克这样一个重量。那么冰镇起来呢，吃着虽然觉得很是爽口，但是容易刺激肠胃，常温或者是微微的凉，这样的程度呢是食用更好的。而且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刀具和砧板的清洁，要生熟分开，而且要用水果刀最好。切开之后呢，尽快的食用，室温之下不要放太久，防止细菌滋生。另外就是说，切好的西瓜呢，如果我们当天没有吃完，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建议最长不要超过48小时保存。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胃肠功能弱，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体质虚弱，这样的人群呢，都是要少吃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桃子呢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还有解劳热、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流失的无机盐。那么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而且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清甜多汁，而且肠道负担小，有益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使用1到2个，这个量呢是比较合适的，以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另外在清洗的时候呢，建议用流动的水去清洁，

就是芒果。芒果能够健脾开胃、助运化，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啊、或者消化不良等这样的情况来吃。芒果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那么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其他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常吃芒果，其中的胡萝卜素可以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预防夜盲症、干眼症等这样的疾病，还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但是芒果的这个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所以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食用。

还有呢就是荔枝，那么每100克的荔枝果肉大约是含71.5毫克的维生素 C， 远超了苹果和橙子，具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荔枝呢含丰富的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含糖高达15%到20%，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比较适合运动后或者是疲劳的时候来食用，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使用。

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比如说原花青素和鞣酸等，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功效。

烈日炎炎，那么享用美味水果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记得以健康为先。清洗的时候说，就是说呢，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清洗果皮，去除脓残和污垢。那么切水果的刀和砧板呢，务必和处理厨房里的生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分开，而且使用前后啊要彻底的清洗消毒。另外呢，就是说水果虽然好吃，但是不适合过量的食用。那么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优先选低升糖指数的水果，而且注意控制食用总量和时间。

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便比较容易出现畏寒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功效。生姜里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而且还含有铁、钙、磷这样的矿物质。

此外呢，生姜当中特有的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烯酚、姜酮等这样的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抗炎症等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天这个时候呢，暑湿之气容易困住脾胃，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而且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
1: 爱过的地方，
0: 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能够有效地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等产生的头晕恶心胀强烈的不适感。

还有呢，姜是天然的抗菌剂，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拌凉菜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姜末，可以起到消毒杀菌又开胃的作用。

么吃姜呢，虽然有诸多的好处，那么同时也是有几种情况是不适合吃姜的。比如说第一种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或者是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情况。那么姜呢，性辛温，阴虚这种情况吃过之后的会加重症状。还有就是内热比较重这种情况，不适合吃生姜。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比如说患有肺热燥咳。

或者是口气啊比较重，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则是不适宜使用生姜的。另外，像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也不适合使用生姜，因为这类感冒并非是寒邪引起的。那么，使用生姜呢，无疑会火上浇油。

另外，我们在吃姜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皮呢？生姜皮味辛性凉，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样的情况，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假如说是日常烹饪或者是需要它起到利水肿这样的功效的时候呢，则是建议保留姜皮。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

0: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为迟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呢，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
1: 却是我和你，不是说好一起冲出去。
0: 还有位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原地，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

肚囊呢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呢光的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进行的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儿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其实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看。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能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每一段寻常的路上。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见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这个美丽的风景当中啊，听到的不只是流水，还有竹篱点破水面的响脆响，还有渔风呢斗笠扫过的芦苇沙沙的响声，以及呢是藏在山缝里的旋律。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呢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敲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

那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呢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敲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蹶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勺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河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路线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金石年华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第一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乃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金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家中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周深的歌曲呢从来不觉惊喜，他将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到了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矫情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得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周深呢就像是周深的歌曲就像是一座桥，一头呢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呢通向想象中的山海。或许呢你曾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勇气，或许曾在某个旋律里遇见自己，这就是声音的意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仰着天空将你。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天气呢是越来越暖和，那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买了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那如果说这些水果或者是蔬菜哈，它烂了发霉了之后，那我们把坏的这部分切掉之后还能吃吗？其实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很多人可能都会做过的一个事情，就是觉得说尤其是这个苹果也好或者是一个橘子也好哈，说这一半烂了坏掉了，那我把这半切掉，然后把好的这部分呢继续吃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在网上一些科普当中也好，或者是一些新闻里当中也提到过，其实发霉的这部分到底能不能吃，一直争议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发现，这个水果洗完之后和没洗再去同样时间同样的环境去存放的话，那洗过之后的水果可能会更容易坏，更容易发霉。那这样的水果或者说切掉发霉的部分然后吃掉好的部分，这样的话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首先呢，其实这个水果哈，我们都知道吃一些水果呢，它会给我们补充一些维 C 啊，或者是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水果好吃，但有很多水果它是性寒的，有一些脾胃不好的人群，或者说需要控糖的人群来说呢，还是需要这个少一点去吃，或者是控制量，不要说好吃而贪吃。那在水果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果哈，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很多人喜欢吃，很多人也不喜欢吃，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想吃的时候了才会吃到苹果，所以呢，对于苹果的这个争议也比较大，可以说是又爱又恨。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那苹果这在水果当中的地位呢，可想而知也是比较高的。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说比较喜欢买苹果呢？因为苹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优点，那就是它比较容易储存，比较耐储存。那为什么说苹果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它更好放，放时间长也不容易坏呢？那有专家也介绍说，苹果它得益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先天的条件，就是它的皮比较厚。那外皮比较厚的话呢，那它食用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哈，或者说这个苹果的核或者苹果的果实，它呢就会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那这个果皮呢，它非常密制的这个细胞，它可以把水分锁住，还可以抵御一些外界的微生物的侵入。所以这样的话呢，苹果就可以非常好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这也就是苹果为什么说它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这是在苹果比较完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但如果说苹果我们把它削皮之后，我们会发现它里面的果肉其实是非常容易氧化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苹果怎么不一会儿就变黄了呢？那这个其实就是和空气当中的氧气接触之后，它比较容易氧化。另外就是说，这个苹果本身呢，它的呼吸强度是可以改变的，在适当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比例的一个情况下呢，它能够进入到一个休眠的一个，就是几乎吧，它是一个休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完好无损的保存。而且像现在呢，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比较规范化的这个冷库。那保存苹果呀，可以做一些低温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气温上调节的一个处理，能够让苹果的保存时间可能会更加的久远一些。所以说呢，苹果比较耐存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像这个水果如果有发霉了，那我们把坏掉的部分切掉，它为什么还有一些安全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呢？那这个呢，专家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解答。当我们在水果当中看到有发霉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霉，它只是真菌身体的一小部分，它的大部分或者说它的绝大部分可能实际上早就已经深入到果实的内部当中了。这个菌丝呢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它发霉了，有一些这个霉变了或者是烂掉了，它只是它的一个表象，
可能他的这个军资早就已经扎根到他的更加深层次的一个地方了，并不一定说里面它是好的，它就没有被污染，没有坏掉。所以说呢，不代表说这。

这个外面烂了，里面就是好的。另外，这个菌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一些对于我们人体不利的化学成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非要吃的话，可能就会引起一些我们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如果当发现一个水果它已经霉变了、变质了，就建议大家不要再继续去食用，不要再吃了，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说为什么有的水果发现在洗完之后可能会更容易坏呢？其实，当我们以为水果表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的。可能就像有一些蓝莓呀，或者是葡萄，我们会发现，在清洗之前，它的表面可能会有一层这个白霜。那这层白霜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像这个奇异果酸之类的特别的一种蜡质。这个呢是果实自己分泌的，并不是说人为去给它喷上去的。这层蜡质呢，它能够让果实在下雨的时候，哎，不容易沾上水，还能够抵御一些真菌的侵染。所以说呢，它能够让水果保持的时间也会更久。那如果说我们人为的把它给洗掉之后，看起来这个水果好像是干干净净的了，但实际上呢，却把它的这层保护层给洗掉了。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水果在洗了之后更容易坏的一个原因，那它保质期呢也就会相对的缩短了。那还有呢，像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像这个热带的水果，像芒果啊、香蕉啊、释迦果等等，这些水果呢，它是这种热带的，也是不建议放到冰箱当中去保存的。而且呢，它已经是成熟的水果了，所以说呢，最好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水果比较多的话，优先要先吃这样的热带水果。另外呢，像这种柑橘类的水果，虽然说它有一些抗真菌的能力，但是呢，在升温比较快的环境当中呢，它霉菌的活跃程度也是比较高的，也是非常容易腐败的。所以说呢，这种水果还是需要快速去吃。另外呢，如果说屋子里比较热的话，哈，其实任何水果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吃完，或者说我们买的时候呢，少买一点，现吃现买，这样的话呢，避免水果发生变质。像苹果呀，还有梨呀这种水果，它本身的呼吸强度不高的话呢，而且果皮也比较厚实，那么相对来说存放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但是呢，总之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尽量吃新鲜的水果蔬菜，然后呢做到现吃现买，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变质之后，然后觉得浪费，我们又把烂掉的部分切掉再去食用，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有一定的隐患，对我们的安全和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呢，那就得不偿失了。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其实呢，像现在我们大家哈，尤其是在过年过节或者是一些节假日之后，哎，都想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嘛，那都想这个减肥控糖，毕竟呢现在网上很多都在宣扬控糖风。所以呢，说这个控糖似乎是成为了减肥呀，或者说是这个万能的一个钥匙。而且呢，还有很多人会这个对于控油减油也很在意，说一说到吃油啊，就会觉得长脂肪啊，热量比较高，会让大家长肉。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在意控糖控油，但其不知呢，对于减盐这个事情来说哈，其实同样也很重要，尤其是对于东北人来说，可能口味本身就比较重一些，所以说呢，对于减盐来说，很多人就会比较在意，因为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而且呢，有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吃多了顶多就是比较口渴，那多喝点水就行了，那没什么大问题。但其实有所不知哈，盐才是我们减肥道路上的一些隐形的绊脚石。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盐对于减肥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科学的去减盐。现在呢，有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哈，长期的高盐饮食也是会让人更加容易发胖的。如果说我们长期的高盐饮食的话呢，它会跟我们一些身体的疾病也是有一定相关的因素的。那有一项研究显示，盐的摄入和肥胖之间的关系显示结果呢，是高盐的摄入和肥胖有非常大的一个正相关的。每天增加一克盐的摄入量，儿童肥胖增加的风险是28%，成人呢是26%。这个呢，且与含糖饮料的总能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提示我们高盐的摄入是独立的能量过剩的一个肥胖的因素。有的人会说，那我控糖，或者说我糖吃的没那么多，那我可以多吃点盐吗？二者之间是没有相互关联的，就是盐。吃盐多了该胖还会胖，吃糖多了该胖也会胖，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的。另外呢，还有一项讨论哈，说成人膳食钠的摄入和肥胖之间关联的这个分析研究结果，也是支持了高钠摄入和成人肥胖之间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盐当中钠的含量主要是这个钠嘛，那吃多了盐，其实不但对于我们的肥胖有关系，而且会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器官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来说，高盐的饮食，它非常容易让我们长胖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就是盐是脂肪合成的钥匙，高盐的饮食它能够促进脂肪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盐的饮食呢，它就像这个钥匙一样，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细胞，脂肪细胞，哎，它像开关一样。那你如果说盐摄入的比较多的话，它会让这个脂肪疯狂的去这个生长啊，处于一种被利用的状态。那高盐呢，它就会激活脂肪细胞内的特定的分子信号，也就会让我们更多的去合成和储存脂肪，像这个甘油三酯。同时呢，它也会抑制分解脂肪的活性酶，使得脂肪呢就不太容易被燃烧和利用。那生成的多了，燃烧的少了，那这样的话呢，脂肪就会在我们的体内进一步的积累。另外呢，这个盐哈，它是食欲的开关，刚才说了它是脂肪的钥匙，它呢也是食欲的开关。高盐的饮食呢会让我们怎么样呢？食欲暴涨，

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在我们这个美食大国当中来说哈，下饭菜儿，我们常听说吧，这个菜真下饭儿。哎，那大多数的下饭菜儿，我们都盐是少不了的，肯定是比较咸的，口味比较重的。吃多了这样的下饭菜呢，它会让我们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分泌，多巴胺就会使我们很快乐，久而久之呢，就会哎真好吃，吃的真开心，吃的更多，吃的更频繁了。所以说间接的也会促进我们的口味比较哎比较重，然后呢吃的比较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就会觉得没味儿，口味呢就会越来越重，吃的也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个也是隐形当中给我们增加肥胖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高盐是什么代谢的杀手，我们吃多了高盐的东西，那燃烧的能力下降，那代谢呢就会变得比较差，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代谢不掉，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脂肪储存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说呢，这个盐其实是我们在减肥路上的一个绊脚石，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说，东北人一辈子都是比较重口味的，那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像爸爸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他们怎么吃的就不胖呢？他们吃的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咸，可能会这个口味更重。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也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父母那一辈呢，他们的生活肯定大多数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他们吃的呢又比较少，干活呢比较重体力，那会出汗多，那盐分就会代谢出去。但是像我们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呢，我们几乎是缺乏运动的，长期呢都是这个在空调房当中啊，或者说是一些坐办公室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伏案工作等等，体力活可以说少之又少，出去活动的时间呢也会少很多，所以说出汗的机会少之又少。那么再加上我们稍微吃的重口味一点，盐过量一点，那么哎，可能就会这个因素也就会比较大一些了。另外呢，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老一辈呢吃的比较，虽然说比较咸一点，但多那个时候食物是比较匮乏的，大多数呢这个也都是一些青菜呀。像我们现在不一样了，食物比较丰富，而且呢除了饭菜之类呢，大多数的是肉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其他的零食啊也是比较多的。久而久之呢，盐啊糖啊脂肪啊摄入呢就会超标了。所以说呢哎，这个就不能跟过去的这个生活条件去相比了。而且我们现在炒菜放的油也比较多，或者我们点外卖呢，这个油放的也比较多，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会喝一些这个奶茶呀、肉啊、炸鸡呀，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说呢，每一个都是能量大户，哎，那可以让我们变得就会更容易长胖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哈，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少盐、少油、少糖，做到清淡饮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增加一些这个运动啊，多出出汗，可以增加一下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也会有助于减肥，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骼的健康促进发展呢，都有很多的好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总体来说，就是盐不是洪水猛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它也确实是我们减肥路上的一个隐形的绊脚石。很多时候我们在减盐减油的减糖减油的同时，忽略掉了减盐。所以说呢，不妨听了节目之后，大家从今天开始做菜的时候呢，我们少撒一点盐，给自己多留一份健康的生活。

0: Love Dance。
1: 对对对。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西瓜的含水量呢高达92%以上，是天然的补水站，能够快速的缓解口渴，补充随汗液流失的水分。那么西瓜的热量呢，仅仅是每100克31千卡，还能以仅6.8%的含糖量带来甘甜的口感。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西瓜的糖分当中呢，超过一半是甜度远高于这个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的含量非常少，糖酸比非常高。另外呢，西瓜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高于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那么番茄红素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而且有益于调节血压。还有就是西瓜当中的维生素 C 和钾等这样的微量元素的微量的营养素呢，都能为抗暑带来很大的注意。那么建议呢，一次食用1到2小片，大约是200到300克这样一个重量。那么冰镇起来呢，吃着虽然觉得很是爽口，但是容易刺激肠胃，常温或者是微微的凉，这样的程度呢是食用更好的。而且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刀具和砧板的清洁，要生熟分开，而且用水果刀最好。切开之后呢，尽快的食用，室温之下不要放太久，防止细菌滋生。另外就是说，切好的西瓜呢，如果我们当天没有吃完，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建议最长不要超过48小时保存。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胃肠功能弱，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体质虚弱，这样的人群呢，都是要少吃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桃子呢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还有解劳热、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流失的无机盐。那么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而且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清甜多汁，而且肠道负担小，有益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食用1到2个，这个量呢是比较合适的，以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另外在清洗的时候呢，建议用流动的水去清洁，

的就是芒果，芒果能够健脾开胃助运化，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啊，或者消化不良等这样的情况来吃。芒果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那么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其他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常吃芒果，其中的胡萝卜素可以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预防夜盲症、干眼症等这样的疾病，还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但是芒果的这个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所以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食用。

还有呢就是荔枝，那么每100克的荔枝果肉大约是含71.5毫克的维生素 C， 远超了苹果和橙子，具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荔枝呢含丰富的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含糖高达15%到20%，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比较适合运动后或者是疲劳的时候来食用，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使用。

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比如说原花青素和鞣酸等，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功效。

烈日炎炎，那么享用美味水果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记得以健康为先。清洗的时候说，就是说呢，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清洗果皮，去除脓残和污垢。那么切水果的刀和砧板呢，务必和处理厨房里的生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分开，而且使用前后啊要彻底的清洗消毒。另外呢，就是说水果虽然好吃，但是不适合过量的食用。那么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优先选低升糖指数的水果，而且注意控制食用总量和时间。

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便比较容易出现畏寒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功效。生姜里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而且还含有铁、钙、磷这样的矿物质。

此外呢，生姜当中特有的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烯酚、姜酮等这样的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抗炎症等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天这个时候呢，暑湿之气容易困住脾胃，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而且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
1: 爱过的地方，
0: 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能够有效地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等产生的头晕恶心上强烈的不适感。

还有呢，姜是天然的抗菌剂，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拌凉菜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姜末，可以起到消毒杀菌又开胃的作用。

吃姜呢，虽然有诸多的好处，那么同时也是有几种情况是不适合吃姜的。比如说第一种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或者是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情况。那么姜呢，性辛温，阴虚这种情况吃过之后呢，会加重症状。还有就是内热比较重这种情况，不适合吃生姜。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比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口气啊比较重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则是不适宜食用生姜的。另外像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也不适合食用生姜，因为这类感冒并非是寒邪引起的，那么食用生姜呢无疑会火上浇油。

另外，我们在吃姜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皮呢？生姜皮味辛性凉，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样的情况，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假如说是日常烹饪或者是需要它起到利水肿这样的功效的时候呢，则是建议保留姜皮。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伴着这样悠扬的音乐啊，我们开启了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种非常清雅的饮品。那这本书的名字叫《普洱茶收藏指南》啊，《收藏投资指南》。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嘉宾是来自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副秘书长朱仲海先生，欢迎朱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今儿我们聊一个很雅致的话题啊，聊聊茶。我想喜欢读书的朋友想必有很多是爱茶的，对吗？那么今天朱老师他对茶叶有20年的研究哈，对普洱茶情有独钟。听说朱老师还有一个特别庞大的群，是吗？
2: 对，茶社会，茶社会微信群。
1: 茶什么会？
2: 茶社会
1: 啊。
2: 对，
1: 茶师会。
2: 茶社会。
1: 茶社会。
2: 对
1: 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茶，不同的茶器哈，茶性。那您能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吗？把每一种茶赋予一个性格。
2: 是这样，我想大家也可以不妨泡上一杯茶，洗洗肺。刚才主持人也讲得非常好，我们呢，其实对茶呢，我们每一个说法，我们绿茶呢，我们拿一个人来比较，我们像一个，真是风华正茂的一个年轻的女性。因为这是绿茶。我们红茶呢，
1: 年轻的小姑娘，您觉得这是绿茶？
2: 对对，我们
1: 春天的，
2: 对春天的，对、我们的红茶呢，我们可以比喻成一个一个叫中年人，因为它毕竟饱受这个风霜，这个
1: 它是半发酵茶。
2: 对 对。
1: 那您觉得它是男性还是女性啊？
2: 应该是这个女性的，
1: 也是女性的，
2: 大概是一个我们应该在我们
1: 风姿绰约的，
2: 对，这样的一个，
1: 然后很有内涵的，
2: 很有内涵，
1: 经历过一些世事的女性，
2: 对啊、嗯。而我们的乌龙茶呢，因为它有独特的这个香气，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有它的也是一个半发酵茶，我们可以形容一个我们就是事业有成的这个男性。
1: 我觉得对，它起码应该是中老年的感觉哈、
2: 对，中老年，
1: 中年以上吧。
2: 但是普洱茶我们是可以说是一个叫一个非常阅历的一个老人，因为他毕竟经过这么多岁月的洗礼。
1: 对，这普洱茶和别的茶不太一样哈，别的茶我们都讲究这个，这是今年的新茶啊，明前茶、雨前茶是吧？绿茶。
2: 对。
1: 你等到普洱茶，就说哎呀，这有多少年多少年的哈、它讲究一个年份。
2: 对。
1: 就像酒一样，它是越陈越香的哈。
2: 对。
1: 那还有一种茶是我们北京人很喜欢的，我们叫它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香片。茉莉花茶。
2: 对，
1: 您觉得茉莉花茶是什么性格呀？什么性别呀？
2: 茉莉花茶应该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叫，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这种时尚的，这种
1: 时尚的，
2: 然后体现了这种青春的这种芬芳。
1: 因为它毕竟是用绿茶，
2: 对，它是绿茶和我们茉莉花
1: 茶底做出来的哈，
2: 印制在一起的，
1: 印制出来的，
2: 对，
1: 而且它有自己独特的香气，
2: 对，
1: 它的特征特别的明显哈，
2: 对，
1: 那我们今儿要说说这个茶里的这位老人啊，这位经历了时间沧桑的老人，
2: 对，
1: 我们来说说普洱茶，首先我要问问朱老师。它为什么叫普洱呢？这俩字什么意思呀？和它的地域有关系吗？
2: 地域有关系。这个我说一个故事吧。其实这个普洱茶过去，其实在以前呢，就是我们叫普洱府。普洱府呢，因为我们在清朝乾隆年间，我们这个乾隆皇帝比较喜欢喝茶，所以当时呢，普洱府呢，就是要求呢，这个地方那个就是上贡税贡这个茶叶。但是呢，想了半天呢，就找到我们普洱是一个叫普信的人家，普信的茶庄，然后呢，跟我们这个普洱府呢叫罗总就一起就是，上贡到朝廷。因为这个，因为时间呢，非常赶，所以呢，当时呢，正好呢，正好是春季，正好雨水比较多，所以当时急急忙忙的就收了这个茶叶，因为加到了一些雨水，就把这个茶叶快速的压制成饼，压制成坨茶坨状的，就团茶。加成团茶，就是开始。当时因为这个年代，这个交通不是很发达， 我们这个马匹乘那个普尔府到昆明要七八天。
1: 嗯，这个普尔府距离昆明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2: 七八天呢？
1: 它是昆明底下的一个县，
2: 一个府，叫当时叫普尔府。
1: 当时的行政区划叫府。
2: 对，应该相当于现在一个市。
1: 嗯。
2: 乘那个乘昆明到北京呢，到京城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1: 那是。
2: 经过这个漫长的这个岁月，这个奔波吧。
1: 嗯。
2: 一路上奔波，结果到了这个北京城的时候。这个时候一打开这个茶一看，哎呦，发现坏了，因为当时雨水加大了，雨水做出来，感觉有点霉变那种感觉，
1: 就发酵了。
2: 对，所以当时那个少庄主啊，看了很害怕。
1: 少庄主
2: 就是这个普氏的少庄，
1: 啊、
2: 对，很
1: 姓普的这位少掌柜的。
2: 对，当时呢，他看完了，他就糟了，因为给皇帝的，所以想自杀。
1: 这怎么弄啊？皇帝不得把我斩了呀？
2: 当时呢，正好呢停留在一个小店小二一个家店门口，那店小二说：“你不要着急，拿过来我们泡一泡看看。”这个一泡发现这个茶还是不错，后来呢他们俩呢就冒死就上供到朝廷。正好这一天呢，这个乾隆爷因为这个时候乾隆爷是因为当时比较喜欢这个下江南，
1: 嗯，
2: 其实下江南江浙一带这个茶叶都产遍了，这一天正好各个地方施工上来的茶叶，乾隆爷很高兴走来品尝一下，突然看到一款这个从普洱府过来的一个茶叶，
1: 嗯，
2: 他当然大家泡一泡，就看这个汤色浓艳，这个爽口，
1: 汤色浓艳爽口，
2: 对，爽口，而且这个鲜滑，
1: 嗯，
2: 所以当时这个乾隆人心大悦，哎呀，他就问这个此茶这个出自何地？
1: 这茶哪儿产的呀？
2: 叫什么名字？当时呢，这个太监就说了，这个茶是产于普洱府，
1: 嗯，
2: 但名字目前还没有。
1: 云南的普洱府。
2: 对，云南的普洱府。后来那个乾隆人一说，这样吧。既然产于这个普洱府这么好喝的茶，我们就定为，取名叫普洱茶吧。
1: 哦，就像茅台似的。
2: 哎，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地儿产，我们说道地中药材，这地儿产，那你就跟这地名一样吧。
2: 对，
1: 就叫普洱。
2: 所以乾隆爷当时给命名叫普洱府，这是一个传说啊。
1: 哦，这是一个传说哈。
2: 对对对。
1: 是不是真是这样？可能有待考证。
2: 这个应该说在我们茶叶的史书上，包括这个有记载真正的这个说法，因为当时其实还是源于地名的。
1: 嗯，
2: 因为在当时也是当地的茶农也是经过这个自己的历史的积淀的一些经验，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云南因为是比较偏远的山区，很多茶叶呢当时交通也不方便，为了便于这个茶叶这个取产和，所以他们大部分茶还是存放在这个在这个积压和在自己的仓库里，
1: 嗯，
2: 有鉴于这个岁月的沉淀，时间的洗礼，这个茶慢慢的它这个转化了，
1: 嗯，
2: 所以这个味道啊，
1: 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 嗯，所以当地人呢，所以陈敦也吸取了一些经验，然后就开始模仿这种工艺来制作。慢慢的就在这样就流传开来。对，
1: 其实有好多美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普洱茶哈，它都是一种很偶然的因素，就像那安徽的臭鳜鱼一样哈，
2: 对，
1: 所以在运输过程中，哎呦发酵了，这怎么弄啊？皇上肯定不高兴，
2: 对，
1: 然后发现哎其实还不错，
2: 对，
1: 普洱茶也是这个样子啊，时间赋予了它另一种味道啊，
2: 对，
1: 发酵之后它变得更加的微妙啊，这个感觉就更棒了。那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跟您聊到的这本书是由商业出版社出版的《普洱茶收藏投资指南》。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是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副秘书长朱仲海先生。那我们正在聊的是关于普洱茶的一些知识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爱书也爱茶的话，无论您喝什么茶，当然如果您情有独钟普洱就更好。其实我们听众也有参加互动了哈，比如说古云就说了。我喜欢普洱茶是因为它减肥和排毒的功能，这个其实是安排在提纲后面的，但我们既然问到这儿就可以先答一下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爱喝普洱，而且喝生普，我个人觉得生普真的不好喝，而且我觉得性味过于寒凉哈，但有的这个同事朋友就是喝普洱，觉得喝这个减肥啊，吃点什么油腻的赶紧往下刮一刮啊，就后着吧这劲儿。我想问问朱老师，喝普洱茶啊，生普真的有减肥和排毒的功效吗？
2: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茶叶叫我们本草纲目上有记载，茶来弯药治饮，茶本身呢应该说它是可以叫 叫我们神农有一句话叫写的叫神农尝百草，
1: 嗯，
2: 日遇七十二毒，
1: 嗯，
2: 遇荼而解之，但是荼就是茶，
1: 哦，
2: 就遇茶而解之，所以它本身有这个解毒的功效。另外从减肥的角度说，因为最近几年嘛，包括我们这个美国的科学院，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做过很多方面的试验，确实这个普洱茶确实有减肥的功效，但是呢，这个可能跟每一个人的体质啊，跟着每一个人的这个不一样，但是效果可能是有差异。
1: 嗯。
2: 所以这个呢，但是呢，我们想，我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确实要达到这个减肥的效果，可能呢，大家就要泡一些浓度比较
1: 高的，
2: 对，比较浓度比较重一点。
1: 我们现在说的是生普是吗？
2: 对，就是生普也可以，熟普也可以。
1: 哦。
2: 我们大家可以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也就是在我们内蒙啊、西藏和新疆等等这些对少数民族，因为它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话，它是主要吃羊肉、吃肉
1: 对，它要吃高热量的东西。
2: 蔬菜比较少，但是呢，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茶对他们来说就是食粮。
1: 嗯，
2: 他们别的东西可以这个缺少，但是茶不能缺少。但是他们的茶是煮着喝的，
1: 嗯，
2: 为什么刚才说浓度要强一点，就是他煮着喝有些人可能觉得口味太重了，加一点牛奶，
1: 嗯，
2: 或者甚至加一点
1: 奶茶，
2: 加一点糖，这样调一下口味。但是呢，真正要达到这个效果的话，肯定要喝浓茶，浓的普洱茶。
1: 嗯，
2: 我觉得生茶熟茶是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另外还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喝了马上就有效果。这
1: 明儿就瘦了，
2: 对，
1: 这是不可能的。
2: 这个还是要坚持，因为所以我们大家去过那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可能都有亲身的体会到，当地人吃完饭后他必须喝茶的，必须喝那个煮的茶，奶茶。
1: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生普还是熟普，如果我们遵循了朱老师刚才说的两个原则，一个就是坚持喝啊，
2: 对，
1: 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2: 对，
1: 今儿喝了下个月又喝了一回，这不成。还有就是浓度比较高的，
2: 对，
1: 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减肥排毒的效果的啊。当然了，我们说吃动平衡，您要是天天都是这个特别厚腻的，然后指着普洱茶减肥，我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啊。但是如果您正常饮食又喝了点普洱茶，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的。这是回答了古云的问题。然后张慎说这期节目有意思、有趣又有知识。我不知道张慎，哎，张慎还真问了一个问题，他又发了一条哈，他说我想问问朱老师，兽人能不能喝普洱茶？如果喝的话，怎么选茶呢？
2: 应该是这样，因为兽人的话，因为这个普洱茶它是发酵的茶，刚才主持人说了叫绿茶，因为是它不是没有发酵的茶，它可能对体寒的人或者是胃有点不太好的
1: 胃寒的人
2: 对他可能是不适宜这个饮用的，对，特别是瘦的人可能这方面表现相对明显一点，但是普洱茶是发酵的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瘦的人可以喝。
1: 那生普呢？
2: 但是呢喝瘦的人喝茶的话，因为我觉得不要喝冷了，可以喝一点就是这个淡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就享受品味普洱茶，就有点享受。但是呢，我觉得对瘦人最主要的功效是主要是解毒啊，同时这个也是茶叶中叫抗氧化、抗氧化的一些功效，就我们从医学原理叫消除人体的自由基，要保持人体的叫电子的平衡，叫酸碱平衡。
1: 所谓的抗氧化，说白了就是让你老得慢一点，
2: 对，
1: 不让你被时间和岁月氧化了。啊，那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普洱茶分为生普和熟普，有人喜欢生普，有人喜欢熟普，但有人觉得熟普有熟汤的味儿啊，还有点腥啊，有人觉得那是土腥味儿。那生普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没有发酵呢？
2: 是这样，生普呢，我们应该说是它是这样，就是不是说刚刚做出来的生普，也是我们晒前毛茶，就是
1: 晒前毛茶
2: 是直接压制的。
1: 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说晒青和烘青的问题。
2: 它没有经过这个渥堆这个人工的自然的发酵这个过程，但是生普不代表就是说它这个没有这个陈化的过程，因为它随着这个 时间和年份的这个推移
1: 增长，
2: 它也会在不断的自然的环境下进行不断的陈化。
1: 嗯，
2: 但是首谱是我人为的进行加速，
1: 我堆发酵了，
2: 加速的这个在光在热和微生物的作用下，
1: 嗯，
2: 这个甚至一些酶的作用下，让这普洱茶这个加快这个发酵的速度，
1: 是发酵程度不同而已，
2: 发酵程度不同。
1: 嗯，
2: 对。
1: 您和普洱茶和茶打了20多年的交道哈。肯定是去过云南的茶园。
2: 对，
1: 我们现在都知道，哎呀，什么老茶树啊，特别特别的贵哈。说这个老茶树上的这个茶就更加的醇厚，那么另一种不是老茶树的，可能就相对要差一些哈。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这个茶树多老，它就算老了？茶树的寿命是多少啊？
2: 茶树的是这样，我们是可以分成几种。这个是比较很专业的，像我简单的，因为我们有这个灌木的，有乔木的。
1: 嗯。
2: 灌木的茶树一般来说，我们是按照正常的，就是从这个茶制茶的角度说，我们不要求它太长，因为过了这个茶叶的分产期或者说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可能叫茶叶叫抬移掉，抬移专业就是砍，砍掉，重新砍了，让它重新的
1: 再长新的，
2: 或者说换新的品种。但是乔木型的茶树是不一样，因为云南那主要的就是很多这种乔木型的茶树，乔木型的茶树有人工栽培的，还有就是这种叫古茶树，就是历史上遗留的，还有野生的茶树，这个乔木型的茶树，但现在我们喝的大部分都是那种栽培型的那种古茶树，
1: 是我们自个儿种的，
2: 对，野生的这种古茶树呢，现在也有，但是非常少。
1: 它这个野生的茶树是不是要经过驯化呀？
2: 对，经过驯化的人工的，比如通过培育啊，或者通过扦插的方式，品种在随着不断的这种，在这个人工的栽培下不断的驯化，然后在自然的环境下，包括土壤的自然环境下不断的驯化，慢慢的也演变成这种茶的品种，做出来的茶更适合我们饮用。
1: 嗯，
2: 现在来说，应该云南我们来说，一般来说50年啊。甚至100年，甚至1000年的古茶树都有，
1: 就茶树可以活到1000年。
2: 对，但是这个应该说，这个现目前茶树嘛，因为它是植物，如果说没有破坏自然环境，它的寿命还会继续往后延续的。但是目前存活在云南，应该最古老的古茶树，目前就是3200多年。应该说、对。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也是这个历史上能现成的活的化石了，茶树化石。
1: 可不是呗，3200多年哈，真的成为活化石了。
2: 对。
1: 那像这样的树还能产茶吗？这要是产出来的茶得多少钱一斤啊？
2: 这个树还产茶，但是现在目前每年呢，产茶大概在6公斤左右，因为是政府也是在保护。今年也恰恰很巧，我正好去了现场。当然了，这个茶是很贵的。但是
1: 那茶树长什么样呢？
2: 茶树是非常大的一个盆大的一个。这个
1: 有多大？
2: 这个应该说是。
1: 您这么比划，我们听众朋友看不见。
2: 我比划一下，就是有3个人嘛，手牵手围着这个树，
1: 才能环抱起来。
2: 环抱起来，对。然后那个树冠是大概有8到10米左右吧。高度。然后这么大的一个茶树，我们是今年是100克拍卖了30万元人民币。
1: 100克就相当于2两呗。
2: 对，30万。
1: 30万
2: 人民币在现场拍的，我在现场也。
1: 这比金子贵多了。
2: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高的拍卖价格。
1: 因为它有3200年的历史。
2: 对。
1: 它产的茶叶
2: 非常少。
1: 非常少，物以稀为贵。
2: 因为是我来保护嘛。
1: 因为你不可劲儿的去采它，它就不能再继续存活下去了。
2: 对。
1: 我们的圈圈问了一个问题，说，朱老师，如何辨别普洱的苍味儿和霉味儿？你看这个问题就相对专业了。您得首先解释一下，比如说听众朋友之前不了解普洱茶的，他不知道什么叫苍味儿。
2: 其实这个说这个问题，我先本来是后面话的，我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吧。其实我们普洱茶的盛放那个方式呢，分为2种，一种呢叫干仓普洱，
1: 对，
2: 一种叫湿仓普洱。
1: 我今天看了您的书哈，因为后面有好多图片的展示，
2: 对，
1: 我觉得您下面一幅那个文字特别像这个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它的年份、它的生产厂商、它的存放方式，其中就说到了这个湿仓和干仓哈、啊，您给解释一下。
2: 这个刚才那个川川那个听众朋友，
1: 圈圈
2: 那个听众朋友
1: 啊，圈圈问的啊，
2: 提的非常好。这个在讲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干仓铺和湿仓铺。干仓铺呢，主要是存放于这个通风、这个干燥及清洁的一些仓库。
1: 嗯，
2: 是茶叶自然的发酵，在自然的环境发酵。
1: 就人为没有推动它或者添加什么。
2: 一般来说，我们存放大概10年到20年左右是最佳的。
1: 嗯。
2: 对。
1: 10年到20年是最佳的，它就发酵的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2: 比较合适的。这样虽然后面社会上有很多炒作30年以上、多少年以上了，我觉得这个茶的本身的养分在这个岁月的洗礼中可能就退化了很多了。
1: 哦，不是这个东西越陈越香哈。
2: 这个只能说我们是成一个文物或者成一个这个艺术品的角度来欣赏它。
1: 对，就是实用价值可能
2: 就。隐蕴的价值来说的话，应该是。我个人认为啊，包括我们结合行业的其他的一些我们这个依赖的一些专家。
1: 嗯，
2: 其实刚才接着这个话题，湿仓铺通常我们放置比较潮湿的地方，与地下室啊、地窖啊，以加快其发酵的程度。由于茶叶中的内含物啊，这个破坏较多，常有梨味或者是霉味。
1: 嗯，
2: 湿仓铺陈化的湿度，虽然比干仓铺要快，但是容易产生霉裂。
1: 容易发霉，
2: 对人体的健康不利，所以我们不主张销售和营运湿仓铺。就刚才圈圈说这个话题，就讲到这个问题了。
1: 那我们怎么辨别它这是干仓？
2: 湿仓铺很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部分茶叶存放的环境
1: 不好，
2: 不符合卫生的条件，造成这个茶叶是霉变，而跟我们造成的茶叶的一个霉变，就是发霉的味道，很一闻就刺鼻的味道，很容易能辨别。而我们通常我们在工厂里加工的熟茶，就熟的普洱茶，它通过人工的一个科学的一种工艺和加工工序和卫生的一个条件下，这种加工的普洱茶是不会有霉味的，不会有霉变的。所以我们在听众朋友，我们在后期不管是买这个生普也好，或者是熟普也好，一定要注意存放的环境。
1: 感谢朱老师光临我们直播间，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0: FM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

0: 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

0: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

0: 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 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 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1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夏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赵东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地调研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以透明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会议强调，我市作为全省玉米单产提升重点推进县，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稳住粮食产能，促进农民增收。要高质量实施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推动玉米生产向绿色低碳、节本高效方向发展。要扎实推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细化任务清单，实行专班化推进、闭环式管理，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要抓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结合各乡镇地力实际，细化实施方案，做到任务分解到乡镇，责任落实到人头，坚持清单化管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精品工程。会议指出，推进县管校聘改革是优化师资配置、促进教育公平、激发队伍活力的重要举措。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改革对打破校纪壁垒、激发教师动能的牵引作用，要聚焦编制统筹、岗位竞聘、轮岗交流和激励保障等关键环节，细化配套措施，凝聚改革活力，确保县管校聘改革取得实效。会议指出，出台防汛预案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升灾害防御能力的重要制度保障。全市上下要压紧压实市乡村三级防汛责任，筑牢防汛安全底线。要抓实预案执行，强化部门联合会商和预警教应机制，对重点风险区域实行台账式管理、闭环式整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调研活动，以透明化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调研组一行采取实地走访加现场核查的方式，随机抽查辖区中餐、火锅、烤肉及无糖食外卖等各类热门入网餐饮门店，重点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用餐环境卫生、后厨清洁消杀、食材采购储存、加工操作流程等关键环节开展细致排查，严格核对商户证照资质、线上公示信息与实际经营情况是否一致，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调研过程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监督、现场问询，直观了解我市网络餐饮监管工作成效与现存短板，并结合民生关切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下一步，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梳理汇总调研成果，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督促商户限期整改，强化日常监管，畅通社会监督渠道，持续规范网络餐饮市场秩序，为市民打造安全放心的网络餐饮消费环境。
1: 为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7月31号，由市老年协会辽西街道电厂社区联合主办，电厂社区康乐年华艺术团承办的礼赞军旅风采欢歌共庆81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辖区居民及退役军人献上一场红色文化盛宴。
0: 演出在庄重温情的退役军人上场仪式中拉开帷幕，通过为退役军人佩戴红花致敬无悔军旅力赞奉献担当，随后气势恢宏、振奋人心的歌伴舞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经典军旅歌曲《咱当兵的人》《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依次唱响，嘹亮歌声抒发军民同心、爱国英军的真挚情怀，多段经典京剧、黄梅戏选段轮番上演，唱腔婉转、韵味醇厚，尽显传统国粹魅力，舞蹈闪闪的红星，舞姿灵动，朝气蓬勃，再现红色经典，传递奋进力量。歌曲《英雄赞歌》压轴登场，全体人员共同伴唱，将整场演出氛围推向高潮。此次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致敬军旅、歌颂英雄，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良好社会氛围， 辽西街道电厂社区康乐年华艺术团副团长毕银华。
3: 今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在电厂社区举行礼战军旅风采，欢歌共度八一，致敬人民子弟兵，山河无恙，家园安康，铁血铸金魂，初心涌向党，共祝八一建军节快乐。
1: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
0: 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4: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0: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5: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0: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6: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2: 多年来，辽南街道中兴社区的非线充电现象是悬在居民头顶的安全隐患，也让社区治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难题，辽南街道和社区主动作为，广泛征求电业部门、消防部门、电力从业人员以及小区居民的意见。经过多方调研与论证，最终决定以政府小区为试点，安装便民充电桩，从根本上解决非线充电问题。 如今该小区内新建了9处便民充电桩，这些充电桩从有充电需求的居民自家电表取电，并通过拉线地埋的方式连接到外部，为38户居民的电动车提供了安全、便捷、经济实惠的充电服务。便民充电桩既安全又实惠，让用电更放心、更舒心。辽南街道政府小区的便民充电桩不仅是一次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是社区治理精细化、人性化的生动实践。本台通讯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记者从国家中医药局获悉，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新华网、民政部等27部门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生活小常识，在炎热的夏季，不要等口渴再喝水，每天建议饮水1500至2000毫升，在大量出汗后，还需及时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以弥补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预防中暑。
1: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0: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她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韧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2: 我家属属于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不是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0: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3: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远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0: 王兴华，
4: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着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着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0: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忍，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

0: 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摄影家张国通的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采访纪实在日本东京举行首发仪式。张国通进行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拍摄、挖掘、记录和整理。慰安妇问题是重要的内容。故事恳谈会，摄影家张国通分享其中故事。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今天来到节目的是著名摄影家张国通，欢迎张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手里的

0: 这本书，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采访纪实新出的一本书，而且是选择在日本的东京进行首发。
1: 对对，因为这本书呢，就是说其实是这个中日就是战争遗留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0: 嗯，
1: 因为当时涉及到遗留问题的有劳工的问题，有慰安妇的问题，等等问题。其实关于这个慰安妇问题，前些年就是当时那个，其实村山首相啊，那个时候其实涉及到有这方面问题，后来又涉及到的一个关于这个河野谈话嘛，当时这个河野这个作为这个日本那个当时的官方长官，在1993年8月4日曾经发表一个河野。

0: 首先引起来的，就是当时韩国有一个叫金学顺，他第一个站出来讲出了自己的证言。但是后来呢，这个问题讲出来以后呢，日本这个右翼反对的声音很高，从政府到下边的很多方面反对政府很高。当时的这个河野，他作为一个官方长官，他其实是一直主张日本要这个承认二战期间这个犯下的战争罪行，包括这个慰安妇问题。所以在1993年这个8月4日，在这个日本政府这个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他发表了这个河野谈话，其实就承认了这个关于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些年一直包括这个安倍首相，包括这个就是慰安妇问题，到下边的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媒体都一直在攻击这个河野谈话，包括村山谈话。
1: 您关注这个慰安妇问题其实也有很多年了哈，基本上
0: 2000年开始，
1: 2000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基本上就是说您关注这个战争遗留问题这个事情不久就开始关注慰安妇这个相关的问题了。
0: 对，其实这个原来我是从1992年开始，其实那时候是拍的这个关于劳工问题，
1: 劳工
0: 就是日本抢走中国劳工，这也是战争遗留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 对，
0: 到2000年那年，我在日本那个采访的时候，刚好当时林步耀先生安排我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就是2000年12月8号在东京举行的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慰安妇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当时叫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这个法庭呢其实是很规模很大的一次，它是民间的审判，当时有亚洲各国的受害者、受害妇女有80多人，在东京参加这个审判，我也去了，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一个活动，
1: 之前只是知道，但是没有参加过。
0: 就在这个活动我参加了以后，我突然在那会议整个几天时间，我就在这个会议上，其实当时我是作为中国代表团一个这个成员参加会议的，作为这个会议代表团的这个摄影师参加的。因为在这个会议上我突然听到了这么多过去没有听到过的关于二战期间这个日本慰安妇罪行的这些事实，而且当时这个活动期间有亚洲各国受害者都做证言，而且当时有几个日本老兵也做了证言。我听了以后呢，就感到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其实当时从那以后我就关注这个问题，以后就经常去采访接触这方面事。更重要的，在那个活动期间，这个日本右翼分子就是经常性的去捣乱，在外边冲击这些会场，而且他们打着那些标语在门口，开着宣传车大声的对着这个会场就是说，就是你们这些慰安妇的事儿是编造的，是捏造的，是虚构的，而且我们这些老太太出来以后，他们就是对着这些老人骂，就把我们这些乘坐这些老人乘坐的车都包围起来，骑着车骂，说你们这些就是虚构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是对我们日本的一种什么污蔑什么的。当时我看了又很气愤，所以以后呢我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用摄影啊或者用文字记录下来。其实这个书的形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 记得您以前也跟我聊过，拍老兵也好，或者拍这些劳工的后代啊索赔，其实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拍的，如果当事人健在的话也比较好协商能够拍到。但是就是这个慰安妇其实既难找到也难采访到，沟通起来可能也会很费劲，因为您说了，就是大家可能相对于其他的事情，这个宁可不说，宁可把痛苦委屈和不幸藏在心里头。
0: 对，
1: 所以这对您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0: 是因为当时确实这个关于慰安妇问题呢，是根据调查的数字，就是在我们国家统计的数字有二十万，
1: 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0: 沦为慰安妇。
1: 这是哪里的？
0: 但是这还不，这是我们一个很权威的中国慰安妇问题调查中心一个苏志良教授他提出来的一个调查。

0: 这个数据。其实这还不包括在二战期间整个日本军队实施的强奸行为，我认为，因为我通过我的采访，那些有据可查的，就是有些是慰安妇大概是20万，其实大量的在这个期间发生在这个日本侵略者所到地方这些强奸的，这个很多很多，那就不计其数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后来我在调查中发现，当然作为因为我们中国这个这些传统的习惯吧，尤其这些女性在这方面的问题，她就基本上是埋在心里不说的，她认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后来我在采访过程中我掌握到的一些线索，就这些老人当时确确实实他们遭到过这些日本鬼子这些强奸行为。后来我去调查的时候，他们的子女就坚决不让说到他们妈妈这样的事情，
1: 不愿意让母亲说，
0: 就是
1: 不
0: 愿意说，也不让公开。后来其实我有些东西拍的有些片子，后来就是把它其实就压在箱底里了。因为
1: 好多都没
0: 有公开，因为我要尊重他们的这个儿女这些意愿，尤其这些老人他根本不愿说。但是呢，这个也有一部分他们是愿意站出来的，尤其像这个山西一万爱花大娘一波这个这些受害老人，他们最后就站出来，首先在日本法庭提起了这个诉讼，其次呢还有这个海南有一波这个老大娘，他们后来也站出来在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当然这些其实是极少数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一直到现在甚至到他们死去都没有把自己所遭受的这一页这种很这些痛苦的经历一直到死都没有讲出来，
1: 很
0: 让人痛心也很让人遗憾的。
1: 您都怎么去寻找这些线索？
0: 关于这个做这些战争遗留问题的这个调查也好采访也好，其实当然这些我们中日两国的这个一些友好的人士，包括我们的华侨，其实包括我们这些中国这些做这方面工作的在内，其实大家都形成了一个也有个很大的一个团体和网络。因为这个工作量其实很大的，
1: 对，
0: 然后围绕我们大家共同这个目标，其实我们都在做寻找做调查，然后把这些历史的东西用一些口述用一些影像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一页这个很珍贵的这个历史档案。因为这些老人你看当时采访的时候都是70多岁80多岁，其实我涉及到这些有数十位这个关于慰安妇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去世了，这两年已经因为都是80多岁90多岁了，
1: 对，
0: 都已经离开人世了，但是到现在他们的目标包括他们当时提出的让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然后他们很多次就像山西的万爱花老人，他其实通过我他就有两次让我转交了这个包括原来这个日本的首相包括后来是现在的安倍首相亲自让我转交他们的抗议书他们的情愿书他们的要求书，就要求向他们谢罪赔偿。但是这个他们的这写好这些这个文字性的东西，其实我们到日本以后都直接转给这个就安倍首相他们的这种福大的工作人员了。其实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连一个字都没有答复，何况这些受害的老人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了，到死他们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一个字的谢罪或者一分钱的赔偿，应该说他们是死不瞑目的，
1: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人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您采访的第一位这样的老人是谁？当时是怎么找到他的？还记得当时那个情形吗？
0: 其实当时接触最多的，刚才我讲就是说那个2000年就在日本，然后
1: 一下子见到了
0: 中国这些受害者有5位老大都参加会议了。我们每天是作为一个代表团，每天是在一块儿，吃住行在一块儿的。其实当时我呢就。因为跟他们突然直接接到一起了，这如果在过去我是费很大的精力都不可能
1: 找到
0: 的，所以在那个在东京那些期间我和这些几位大娘就在一起活动， 然后在这期间，我对他们进行了这种采访，
1: 嗯，
0: 包括拍摄，
1: 嗯，
0: 把这些记录都留下来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回到国内以后，其实我就很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后来我就到海南走了一圈，把我掌握的几个这个慰安妇老大娘这个通过这个信息，我一一到他们家里进行了采访。在这个期间，我认为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原来是有线索的，是有目标的。后来就在采访过程中，有一天在那个海南的临高县一个叫黄桐镇，黄桐那个它是农村，
1: 嗯，
0: 因为我没去过那地方，后来我通过就是坐公共汽车到了那个镇里以后，下车以后我是在那步行准备往这个黄桐村这个一个老大娘家去的。但在路上我因为我不知道路，后来我就问路边一个这个做小生意的一个中年妇女，我问她的时候，她说哎呀我就是这个村的，她很好，她说我带你去吧，我们两个就一起到这村子里走。在路上她就问我，你找那个大娘是不是你们要采访她那个关于那个慰安妇的事儿？我说是。她说哎呀我妈妈也是啊。我说你妈妈是什么呀？她说我不是，那不是我的亲妈妈，
1: 嗯，
0: 我是她的养女，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妈妈过去也被日本鬼子强奸过，她这一辈子也受了很多苦，包括她后来就连自己的这个孩子都没有，
1: 嗯，
0: 我就是她领养的，但是呢我母亲这些苦一直没人知道，你既然采访那个你就到我家也去看看嘛。
1: 这个比较少见的，就是子女还比较的愿
0: 意。对对，他不是亲生的。他后来呢，我就采访完那个另外一个傅大娘以后，他就带我到他家去了。结果到他家以后，哎，我一看到家里边，因为他孤苦伶仃一个老人，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在这个当时被日本鬼子抓到那个他们那叫兵营，
1: 嗯，
0: 兵营以后呢就遭这个日本鬼子的轮奸强奸，在这两个多月以后，就是说大量的对他的实行这个性暴行，就把他这个作为一个女性，把他的这种生殖系统全就糟蹋破坏了。一直到后来两个多月以后，他出来以后，他以后就没有生育能力了，所以后来到老以后孤身一个人。我到他家里一看，哎呀，很可怜的。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这个很悲痛的身世。
1: 他也愿意跟您聊。
0: 他给我讲，嗯。给我讲以后呢，当时我给他拍照，其实就是
1: 这本书封面的照片，
0: 对，叫王玉开。后来呢，回来以后，他的经历我也很感到很伤感，
1: 嗯。
0: 结果我就把这个他的这个故事和他这张照片，我做了一个稿件发到这个《中国青年报》，然后《中国青年报》就很快就把他这个他的故事和照片发表出来了。结果在当时那个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很多的网站都转发了这个王玉开大娘她这个身世，
1: 就是这个画面捕捉的特别好，嗯，看的人也忍不住想跟她一起。
0: 对，所以说在这之后呢，就她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方方面面的关爱，
1: 嗯，
0: 经常会有全国各地的一些志愿者去到她家看的，包括春节国内的志愿者到春节都会到他家里慰问他，
1: 嗯，
0: 给他送钱呐，啊，吃的穿的呀。说到这个临死这几年呢，大娘的生活状况发生了这种很大的改变，其实就是我们社会方方面面关爱的结果。
1: 是
0: 这件事让我其实是很欣慰的。
1: 其实大家不是不想帮助不想关注，而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找不到。
0: 因为现在这些其实真的很多很多的受害者到死都把自己这段这个过去这段悲惨的历史都埋在心里，
1: 嗯，
0: 因为他们觉着不好启齿。
1: 是，
0: 其实在这一点呢，我认为应该像韩国他们从政府到民间，他们其实大张旗鼓的把这个事情作为自己一段历史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但是我们这些农村大娘，她确实碍于面子， 至死都没有说出来。
1: 是，那这个王玉开老人，您说当时您把他的故事，包括他的这张肖像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这个故事除了刚才您讲的那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就是他当时被抓到日本人的军营里面的时候，他是什么多大年纪？有没有结婚？后来呢，他不知道是逃出来的还是放出来的？他后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因为当时海南呢，我知道，其实海南也是这个关于这个后来经过调查，海南也是当时这个日军实施性暴行一个重灾区。
1: 嗯，
0: 就是当时这个海南是1941年7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就是包括就是说这个王玉开大娘她那个临高县黄桐村，当时就日军在那儿设立了一个据点，一个军部。当时这个王玉开大娘呢，她已经结过婚了，她已经有5个月的身孕了，已经怀孕5个月。但是就是在这个期间，有一天日军这些到各村里边去扫荡的时候，发现了她。当时她5个月的身孕，发现以后就把她抓到这些日军的军部了，
1: 根本不管是什么情况。
0: 其实这个从这个大娘她现在80-90岁的这情况，她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日军扫荡嘛，他们就是烧杀抢淫，无恶不作，说他们看到以后呢，肯定就逃不脱这个厄运了，所以就把他抓到炮楼了。抓到以后呢，到那儿就强奸轮奸，有2个多月他在那儿，2个多月就是在这方面呢，你可想而知了。这么漂亮一个当时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是1921年生的，当时大概就是。就是20来岁，而且当然结婚了5个月身孕，结果到因为这2个多月这种日军这种糟蹋，他后来就流产了，流产以后到一直后来就再也不能生育了。
1: 后来是被放出来了还是自己逃出来的？
0: 应该他后来是跑出来了吧，跑出来以后就是说回到家，回到家以后就是说再以后就是他，那就过他正常的生活了。
1: 哦，就是他，他家人还没有抛弃他，就包括他的丈夫。
0: 没有，他后来就回来，但是由于那个，不能没有生育能力了，一直到后来他丈夫去世的早，他就一个人生活。我去他家了嘛，很艰难的。因为他那个养女人家有另外的家庭，其实只能说抽时间到他这看看，
1: 没错，
0: 也不是亲生的。后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孩子嘛，就领养的一个女儿，就是这个样子他家的。
1: 是，这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老人，然后他现在也已经不在了，
0: 已经去世了。
1: 除了他以外，您说山西也是比较集中的，有一些大娘可能跟他们接触的也比较多一些。
0: 对，山西的一群这个，山西这个有那个最典型的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自己这段不幸的历史，并且第一个走上日本法庭状告日本政府这些性暴行的是万爱花老人。他是陕西省禹县的。
1: 山西。
0: 禹县的。禹县当时也是日本那个盘踞的地方。盘踞的地方呢，他呢在他那个山上建的有炮楼。炮楼里边就驻扎着的这些日本兵。然后他也是经常到这个村子里，各个周围的村子里去抢粮食，抢东西，抢牲口。然后呢，看到这些女孩就抓起来就到他们炮楼里边关起来。炮楼里边住着，你看有时候住着一群日本鬼子。然后呢，他把这些女孩就在他炮楼里边就强奸轮奸，就是每天他们都会这么多人去。所以这个万爱花老人呢，后来他就跑了。
1: 也是跑了。
0: 然后趁不注意就跑，结果呢，跑完以后最后又被抓回去。他就跑了3次，抓了三次，那简直这些日军这些日本鬼子这些性暴行就让他简直就是那就一言难尽了。后来然后他就跑完以后抓回去就打，后来打完以后呢，那就把他后来一看啊，打死了就把他扔到那个村子的河里边。其实他没有死，后来被一个农民发现救起来了。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这儿那算是正式的挂起了义旗，开始反元大业。祭完道旗之后，大家正开心呢，忽然探子来报，东西两门被人围攻，元军已经杀至庄门外了，情况紧急呀，怎么回事？很快就有人回禀说，襄阳大帅张玉带兵8000在东庄门外骂阵，要主公亲自出马。西庄门外三江大帅陈野先带精兵10000也在讨阵。朱元璋赶忙就问刘伯温，哪知道刘伯温说啊，很简单，很容易处理，这俩人你挑一个，咱们可以收为己用。朱元璋以为这刘伯温还没醒酒呢，什么话呀，啊，人家来围咱们，绞杀咱们，哪能轻易就收服啊。谁知道刘伯温啊，认准了，你挑一个吧，这俩你觉着收谁好？朱元璋还真想了想，陈野先就算了，这儿子都死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只有张玉，张玉在襄阳城也是百般维护啊，那就张玉吧，嫉恶如仇，不畏强暴，主持正义，哎，这是个难得的人才，若把他收服，可以成为我西吴的良将。军师，依我看合适的只有张玉。刘伯温说了，既然是主公看中张玉，咱们就叫他做西吴的元帅，贫道马上传令，和二愣范永年听令。二人答道，在。给你们200军兵去到渔江口上游，用沙袋将河水囤住，听见鱼钩鼓3声炮响。

0: 想再将上游之水放出。
1: 是。
0: 二人领令而去。梅氏祖曹武、高石、杨春、李茂听令，五人答应
1: 在。
0: 你们五人带200军卒去鱼沟谷，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将干柴、焰硝铺在沟底，各持火箭埋伏在这沟坡之上，单等我军过去，臣也先兵至沟中，先用乱石、树干堵住沟口，掐断他们的归路，然后火箭齐发，引火一个时辰以后，你们放三声信炮，撤出鱼沟谷，聚集在鱼江口的下游，等候打捞援军，收降败将。要记住，愿降者优待，愿走者放生，能擒主将者头功，绝不允许随意伤人。
1: 啊，是。
0: 五人领令而去。刘伯温传下第三道命令，忠义将军于金彪听令。于金彪答应，末将在此。你到阵前先迎战陈野仙，派两名军卒假扮主公和我的模样，在鱼沟口观阵。陈野仙必定无心和你恋战，会带兵追拿，你只做惊慌之状，把他们引进沟里，然后回营交令。
1: 是。
0: 于金彪领令刚走，军师又叫长虹将军胡大海、武定将军郭英二将听令，二人上前接令，军师要他二人附耳过来。要这么办。二人心领神会，点头满意的离去。刘伯温又命令华云呢，你也过来啊，然后又附耳上去，你这么办。华云答应下去，这两只将令谁也没听见呢、连这朱元璋都不知道他们干嘛去了，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啊。刘伯温把几只将令传出去以后，坐在旁边闭目养神，大家都站在那儿等着，闷了足有半个多时辰，都觉得有些乏累了，外边正围着呢，情况很紧急，没成想这军师还在闭目养神。过了一会儿，这蓝旗官来报，启禀主公，军师张玉在外边连连骂阵。朱元璋一想啊，合着刘伯温派出去那么怎么能行的，我还等着这他给我当元帅呢，得问问是怎么回事。
2: 军师啊。
0: 啊，
2: 主公，方才你不是说让我想办法收张玉吗？不知是怎样的收法，你快传令啊。
0: 刘伯温赶忙施礼，
2: 主公啊，如果收张玉必须您亲自出马。
0: 朱元璋一听，
2: 怎么叫我自己去？那张玉文武全才，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0: 刘伯温说道，主公若不前往，谁人能收张玉啊？
2: 朱元璋更好奇了，那我带多少兵呢？
0: 只许一人保驾，不能多带兵将。
2: 啊，一人？你把那么多强将都派出去了，那谁能保着我去呢？
0: 刘伯温一笑，呵呵，主公若不嫌弃，贫道愿前往。
2: 啊，就咱们俩去吗？
0: 朱元璋心里心想，这还是没醒酒。
2: 哎呀，咱们俩，你说说，带别人也行，你能干什么呀？出谋划策还行。
0: 哪知这刘伯温点点头，朱元璋想没办法，好，那咱们马上动身。他们二人是不带一兵一卒，叫大家暂且等候一时，上马是直奔庄门。守庄的兵丁把吊桥放下，庄门打开，